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浦沿系统，分别有两起事故，一个在207.3公里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三线车道处理当中。继续往北的20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还有许多散落物持续处理中。受到两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园林到彰化车速只有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171.3公里清水服务区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三号南下212.3公里过了雾峰，三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乌日到雾峰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二甲西向的2公里大园交流道有长木板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二甲西向的大园到尊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2.6公里万丹前，在外路间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彩写林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来，时间早上的8:04，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来，目前收音旁的你现在人在哪儿？在外面的稍总，一切安全都注意小心。好，外面应该也蛮热的哈。好，路况来提醒的是，台南市南区中华南路一段146号，这里有事故了。台南市南区

武中华南路一段146号，加工我那是苏国。好，台南市柳雅区柳雅路一段第一线，在新荣驾训班这边说也是有事故，也是有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们都要特别小心留意了。来之前在台南市的东区东门圆环东门路胜利路口，这里也是事故，还有中西区的青年路万昌街的事故，麻烦朋友都请小心。好，那么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0800000123路况持续补充，谢谢你咯。

好，继续我们来听的这是彭正郭庭云好且继续歌叫做温刀有一只歪嘴鸡。

0: 菜啊，拢看你啊。
1: 看我，啊，来囡，今仔你决定啦。
0: 无食咸水鸡好啊。
1: 咸水鸡，哦，迄个水粽你知无啦？
0: 无咸酥鸡。
1: 吼、哦，迄个女孩，迄个油的呢，我会大哭啦。

0: 外出给买回来紧吃啦。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八点过十一分了，继续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目前嘉义县的地区道路状况。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组长戴伟凡，组长您早。
1: 啊，主持人早，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礼拜二的早上哦，那目前啊，我们嘉义县的这个交通状况呢，都相当的良好。那我们刚刚观察到整个上班的车潮啊，也是蛮顺畅的，比较没有拥塞的情形。那在主要干道上面呢，啊，目前的话，也是都是蛮顺畅的，所以大家在用路方面呢，就是可以比较安心。那因为现在也是这个暑假的季节哦，大家可能出游的机遇会比较高。那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有这个暑假的期间有带这个小朋友出游，或是有这个家庭旅游的这个情形呢，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到这个行车的一个安全。那很重要的就是依照相关的一个号志的指示在行驶哦。那如果有在这个山区啊，或者是在比较观光地区的这个旅游的话呢，那也要注意当地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规则。像在山区的部分啊，大家要记得开启头灯。那如果有到一个比较长途的一个旅行的话呢，那也要注意自己的一个体能的一个维持啊，避免长时间的一个驾车，那有这个疲劳驾驶的这个情形，那反而造成了这个危害。好，那以上是嘉义县今天这边的汇报。
0: 好，谢谢戴伟凡组长的提醒喽。

好，8:15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消息，好，也就麻烦朋友来08000001230800000123。好，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好，一切安全小心，尤其在外头天气也比较热，好，大家请特别注意了哈。好，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记得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来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地方是德宏苏，我们来说到了，这是咱们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推动的这个叫做公益彩券回馈金办理促进特定对象及就业弱势者的就业补助计划。好，这个呢是有一名年轻只有17岁、曾经误入歧途而进入了安置机构，对未来不抱希望、那么透过了这样的一个计划，逐步的建立工作目标，如愿的踏入了喜爱的餐饮业啊。好，说也稳定就业了半年多了，那么勇敢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也鼓励曾经迷惘的人，只要愿意尝试，就有机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好，那么这一名非常年轻的哦，好，他呢家庭支持系统薄弱，从小呢就确定了稳定的陪伴跟支持，对于人际关系跟自我价值产生了怀疑，经过了安置机构跟基金会的课程协助，逐渐的找到了自己的优势跟兴趣，好，学习了人际互动的这个跟就业技巧，好，目前在连锁餐饮业就业、期待未来可以累积更多工作技能跟经验，走出崭新的职涯。好，那么云嘉南分署长刘邦栋指出，公益彩券的回馈金补助计划也同步的补助民间团体或学校等单位，推动了就业促进的服务，将近3年已补助了超过了30家，帮助了近6500名的民众提升就业能力啊。公司协力可以提供特定的对象跟就业弱势者更贴近的需求支持。好，为了协助各单位呢加入了推动的行列，云嘉南分署在明天好7月8号在台南文化创意园区的4楼举办了说明会并且邀请了优良的执行单位来分享这样的经验。好，欢迎民间团体跟学校单位踊跃来参与好这样的一个计划，透过了公益彩券回馈金补助计划来办理探索职涯跟体验教育的课程，也借此协助弱势的青少年来塑造职场的信心来进入职场。好，这个是一个相当贴心的一个作为，好，希望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跟关注到更多人好的帮忙。好，希望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持续这样的一个接力下去。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8:21了，路况就麻烦朋友了。好，台84线往西35公里2期交流道内车道的往生动物在这儿，台南市的东区03路二段跟东河路这里也是事故。国道3号南下262到263过了斗六外侧也是有道路施工，提醒朋友注意小心了。后续任何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刚说的这个补助计划，好，一定要持续接力下去。来听金素梅的这首歌《爱的接力赛》，继续做下去呀。

好，8点25分的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31.3过关田系统这边路肩有许多的碎玻璃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国道三号北上331.3过关田系统交流的内山路径有真侪碎的玻璃，好，碎玻璃在这提醒您注意。台84线往西35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的内车道有往生动物。好，台南市东区林森路二段东河路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好，还有在看到的，这是在高雄，好，在左营中华一路翠华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好，台南市的南区中华南路一段146号这里也是事故哦。好，也是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咯。好，我们来听美国流行天后 Taylor 的这首 Honey。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16强上演伊比利半岛内战，西班牙跟葡萄牙两队前90分钟都没有进球，替补上场的梅里诺在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破门攻入制胜球，帮助西班牙以1-0击败葡萄牙闯进八强，也让葡萄牙当家球星 C 罗最后一舞停在16强，结束他的世界杯生涯。政府积极防治新型毒品，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手段协助执法单位。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型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咪酯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货柜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2: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9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1: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是用伊托咪酯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伊托咪酯衍生物，为强力遏阻毒驾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5月执行全国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屏东市某汽车旅馆，一名女子疑似被男友蔡姓男子装在塞满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巡线找到蔡姓男子，并在汽车及客房内发现海洛因、伊托咪酯等大量毒品，经法院讯问后才准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一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务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4: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死因始末。
3: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怀疑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检方认为蔡姓男子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药事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遗弃尸体等罪，嫌疑重大，而且有羁押的原因与必要，在侦讯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也将择期解剖遗体，进一步确认死因以及死亡方式。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彰化场在卫福部彰化医院举行，7月9号开放网络报名。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主动筛检、积极追踪、及早治疗是预防肝硬化及肝癌的关键，尤其是 B 型、C 型肝硬患者应该每半年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45岁以上民众右上腹不舒服也最好安排腹超检查。
6: 肝脏又是一个无声的器官，所以它没有什么症状，而超音波就是第一步可以将它们快速筛检出来的一个利器。那这个活动呢将会在7月9号那在网络上报名，那彰化医院有200个名额哦，所以呢各位乡亲可以上网来报名，那报名额满为止哦，请大家赶快来利用这次机会来看看你这个肝脏健不健康。
5: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在爱心人士挹注支持下，推动全民复超运动，今年超了没，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提醒民众重视肝脏健康，今年是连续第6年举行，全国31家医院将同步在7月19号星期天登场。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4: 好，来时间来到早起八点过三十七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起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了。来，现主持唔知收机边的你，即马人伫倒位咧操纵，一切拢爱安全，注意小心，细致外口天气真热吼，拢爱注意啊。来，老洪目前来看到工地工业关心刚乡，的潭大村加六十八乡道，在保养厂这边高铁桥下，工完了起苏高底加新港的潭大村加六八乡道上的保养厂这里高铁桥下说有事故。好，再看到了台南的新市树谷大道跟看西路这里事故。台南市新市区九个台德含看西路加公务事故，也有台南市安南区安通路一段六十号进行的咸水溪边啊，公务那是事故的家。第台六十一线西滨南下两百三十九点六过四号交流道内线公务报告说啊的家，也有进行的国道三号北上三百三十一点三过关电系统交流道内线路径公务加最。脆玻璃的这个情形，提醒着朋友注意小心。进前伫台南市东区伫林松路二段东河路公车，原来是事故的车，提醒着咱的朋友，注意小心个细节咯。来，一个有任何的个资，后续的路况补充，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和警广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随时也可以接老洪的补充啊，继续到三江提供。好，尽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先来听歌，这是陈小霞老师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清气的所在》。

0: 好好听话。来 ,BTM 贵四十五分了，老凤的过的三河南下三百三十七贵神华高流的加工，我那是苏国。来的咖喱库平安里东寮一至一河哦，那么的关公港桥抓对面公家，我那是苏国。在台南的永康中华路中央路有苏国，包括着新华大德路六十三号，讲我那是苏国的家。提醒的朋友注意注意，小心个洗衣药。好，落风哦，会记接到三工提供补充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感谢你。
1: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0: 好，来继续咱讲到健康，然后爱记住随时到三更提供补充咯。好，咱讲这礼拜啊，这个强烈风台要来，哈、哦，真正是伤脑筋的哈、哦，希望伊转弯一下，大转弯一下，唔通佮直接佮来哈，好、哦，但是拢惊足麻烦的哦。来。随着风台可能会发布到海上路上警报，民众可能都要提早来准备到一些风台措施，包括到采买一些物件，可能你会买到什么货呢？泡面，对不对？泡面。好，那么有当时咱讲吼，食泡面嘛是国不二三种，有当时会感觉讲唔是足健康啦吼。但是咱的用书讲风台天啦哦。有当时啊，食泡面嘛，唔免伤过烦恼，只要会记住加入着有够的量的蔬菜、肉片啦、豆腐啦，或者是加拍一粒蛋啊，并减少着调味包，含兼啉一寡汤哦，安尼咱的这个这顿会当搁较均衡营养。来，咱讲每一个厝内底可能拢有囤积着一挂物件，参照是泡面同款，随时会当来应用哦。有当下方便啦、啊、吼、哦，有当下菜吼真贵哦，那么会当准备泡面方便啦、啊、吼、哦，嘛佫真好吃对不对吼、哦？那但是呢，泡面是一种超加工食品的代表啦吼，唔通好一顿只剩食泡面尔。哦，爱记住搭配着有够的蔬菜、肉片、豆腐啦、蛋啦，安尼食坏只会当较健康。来，咱讲风台前后有当时啊吼、哦，出门不方便，那么菜也真贵，所以袂少家庭会准备着一挂泡面、罐头啦、饼啦、冷冻食品为主，容易造成着淀粉伤过多，吼、哦，淀粉多，钠含量又高，蛋白质纤维个不足。所以啊，泡面会当当作是个油、个盐、个精制淀粉的来源啦、啊、哦。但是你爱补充着另外其他营养吼，才会当有做着改善。比如讲，泡面先减量调味包，汤卖任何丸。泡面上大的问题就是足咸，钠含量高，建议调味包放半包到三分之一。汤唔通任何料，高血压、腰椎病需要限制盐分的，你得爱更加注意。来泡面一定爱加一两分的蛋白质，上简单的就是加一粒蛋，或者是半盒的豆腐、肉片啦、加芹香啦、鲔鱼啦、毛豆啦，补充着蛋白质，才当提升着饱足的感觉和营养的完整度。好，那么冷冻蔬菜就是风台天的好帮手，冷冻的花菜啦、白莲菜啦、玉米笋啦、啊，拢比着完全无菜也个好。那么风台之前准备着一两包煮面、炒饭、煮汤，其实。

拢可以。那么那是买袂到叶菜类、叶菜类，用根茎菇类来补充纤维，红萝卜、玉米、笋、洋葱、菇类、牡蛎，这种比较可以当

我甘麻蜜紫菜蛋花汤可以补充点蛋白质，海藻纤维，但是搭色的汤包即食汤块，调味的海带芽钠含量都不低，所以调味要减量，卖不建议淋汤啦吼。搭色的食物是真方便，但是爱看点钠的含量。好，紫菜、海带芽、干香菇、干木耳都是真好的选择，但是调味的海苔、即食汤包、泡菜包、罐头、汤品，你要注意点钠含量。来，佮再来就是水果的罐头含果汁是无法度来代替着天然的水果哦。那是短期买袂着水果，会当接受着水果量减少，但无建议用果汁、糖水的罐头来代替。好、哦，果汁无甚物纤维，糖水罐头，好、哦，这个糖分佫真济，好、哦，你爱注意哦。好，那么罐头选择低钠原味水煮的是最好。好、哦，常见的有鲔鱼、青鱼、玉米啦、啊、豆腐罐头，优先选择水煮啦，低钠原味。好，如果这个钠含量小会管，会当将汤汁离好掉，配着大量的蔬菜和豆腐。好，那么每一顿会继续看到有三件代志。好，风台天无法度求完美，会当检查着一顿是不是有一两分的淀粉。好，面饭、地瓜。两三分的蛋白质，蛋啦、豆腐啦、肉啦、豆芽类，两三分的纤维来源，就是冷冻蔬菜、菇类、蒙腻，这种伫遮提醒着吼，咱的朋友你要注意哦。来，八点过五十三分了。罗凤伫国道三号南下337点是过关联系统内线小客车弄到这个缓冲车的一个情形哦。好，国道三号南下337过关联系统才有事故的拖掉当中。好，在嘉义新港大潭潭大村加68乡道跟台37上的高速路口高铁桥卡，讲原来是事故伫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细致咯。好，路况啊，继续到三工提供补充和情况咯。来，继续听陈世安的新的台语歌《无你的将来》。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八点过五十八分了，龙凤精灵在国道三河南下337.2过关联系统，来中转小客车弄到环状车，好，这是国道八号提醒的。来在台南的嘉里区民安里东安寮以及一河的关公工厂所对民工家有事故，在永康中华路、中央路以及新华大德路63号家分别拢有事故在遮哦。来台南市的新市九个大道含看西路遮，以及台南市安南区安通路一段60号进前咸水溪边也阁有事故，吼、哦。来，一个台六十一线西滨南下239.6，过四号交流道遮内线有报告车啊，即个情形。好，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拜托，请一切注意，小心驾驶哦。好，那么经过着任何分间地区路段来收听 FM94.7。好，尽管台南分台好随时提供路况。好，到三天补充了。来，谢丹姐高点准备连线对视了后，继续到来与我同行，又签陪伴你咯。谢丹姐，咱马上得等来。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台中系统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38.8公里过了林口 A， 在外线车道有纸箱。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200.9公里快关前在外线有一包掉落物。继续往南在337.2公里过了关田系统，内线跟中线车道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25.6公里大溪端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治安路况警广最先锋，音乐经典警广最好听，好人好事警广最感动，不分你我，警广最包容，亲切叮咛警广最真情，与我同行警广最轻松。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给你好心情。

0: 常玉，你的杀猪记忆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6，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行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我陪着你哦。好，来看到目前的路况，在台南嘉里区民安路同安寮1-1号观光工厂这里说有事故了。好，在永康的中华路中央路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在台南的新化区大德路63号这里也是事故哦。好，再看到的是嘉义的新港乡潭大村加68乡道跟台37这边的交叉口高铁桥下这里有事故，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337.2过了关田系统内中线小客车撞缓撞车的这个事故情形，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给这落空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喽。在这片土地上有不同款的音乐来源。
1: 台南米夫丁吉阿妈，马丁努加兰古萨里巴。
0: 每一种语言都有不同款的心情表现。

0: 唯一同款的拢是好歌好音乐。
1: 有雷霆，有雷霆，你拢会敲响我就伊。
0: 现在就让我们走入歌声满行囊的世界。

好，记得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及三，好，路况记得再告诉警广喽。好，进行礼拜二经典歌曲歌声慢行栏的单元，我们持续的都要来跟您分享介绍，是今年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的得主林煌坤老师，好，非常多的经典作品。今天我们再来分享的第一首歌，这是当年的电影歌，好，琼瑶的电影在当时是非常的红。好，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这是当时林青霞跟邓光荣所主演的这部电影《枫叶情》。好，1976年，这个时间民国67年左右，那个时候你在哪里呀？你几岁？好，你在做什么事？好，那个时候的电影呢，这首歌上映，好，这首《枫叶情》相当红，这也是林煌坤老师做的词。好，这首歌当时比较争议性的就是上演了珍妮跟凤飞飞都唱的这首歌，那个时候好像对着这首歌有些许的一些纷争啊。好，我们今天听的版本，我们来听，这是珍妮的版本，好，不是凤飞飞的版本，珍妮的《枫叶情》，感觉上听听看跟凤飞飞的感觉不同。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9点15分了。路况的消息，再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37.2过了关田系统内中线小客车撞了缓撞车的事故情形哦。好，麻烦朋友都注意。好，嘉义的新港乡潭大村加68乡道跟台37线上的交叉口，在高铁桥下这里呢，有事故哦。好，有事故的情形了。好，台南的新化大德路63号及台南的永康中华路中央路这里的事故情形，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哦。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空持续提供。Drop it。好，来，我们刚听的这是

枫叶情，好，枫叶情的这首歌也算是这个很经典的一首哦，当年的电影歌曲。好，来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比较抒情歌，好，这是收录在1980年呐、啊，好，民国69年这张专辑叫做《一个小心愿》，是谁的？好，这是邓丽君。好，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惜别》，好，有好几个版本。好，同样的这首《惜别》这首经典呢，在1976年同名专辑张艾嘉也诠释过这首歌曲。好，再来看到的是还有一位歌手啊，东方不败张清芳也重新诠释的这首歌曲《惜别》。好，我们来听的版本张清芳。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

好，来，9:21了。好，你在哪里？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了。好，再看到的这是在目前在台南永康中华路中央路，好，这里的事故，新化区的大德路63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哦，提醒朋友特别注意注意小心了哦。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也记得随时的路况啊，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接着要来听的这一首歌，好，这是在1972年啊，民国61年推出的，好，那么是收录在1973年，好，隔年邓丽君好所演唱的这一首也算是名曲啦，大家也相当的知名。好，那么这首歌随后也是成为了电影的经典插曲，这首歌叫做《美酒加咖啡》，相信有很多人也知道，蛮多人也翻唱过了这一首歌。好，我们今天听的版本是李翊君。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好，9:27了哈，你在哪里？好，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了哈。好，路况讯息，目前在看到的这是，来在国道三号说北上372过了田寮地磅，内侧四台施工车箭头指示的改道的车辆没有停放在最后面，所以导致驾驶人有几位驾驶人差点撞上的一个事故状况。麻烦朋友小心，国三北上的372过了田寮地磅，内侧四台施工车箭头指示改道的车辆没有停放在最后面，所以导致很多位驾驶人差点就撞上了情况，请注意了。台南的安南区安和路一段在安顺桥这里有事故，台南区安南区安和路一段安顺桥加工我那起事故的家，提醒的朋友请注意小心。好，那么路况的消息还有没有什么要后续补充提醒的？不管此刻的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的路况收听，麻烦您调整一下 FM94.7 好台南分台，好陪着你每一天。好，那么路况随时提醒，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人是很大的依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古巴电网全面瘫痪，导致这个加勒比海岛国约10,000万人陷入停电。过去数个月以来，古巴饱受长达数小时甚至近来长达数日的停电之苦，部分原因与电网老旧以及美国实施石油封锁切断这个岛国的燃料供应有关。今天电网瘫痪时，近2/3的国土处于停电状态。公民团体发表声明，呼吁政府让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如期于8月1号上路。

0: 任南新报道。
1: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8月1号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并非要求既有住宅立即加装太阳光电，而是适用于未来新建、增建或改建1000平方公尺、300平以上达一定规模的建筑才需要装设。他指出，建筑规划阶段导入屋顶光电可增加分散式绿电供给，降低对进口能源及跨区供电依赖。若是将住宅排除，推估每年将减少约225万瓦装置容量，即超过23万吨减碳效益。
2: 屋顶光电设施是现在所有大楼的公共设施当中几乎唯一一个不用花钱还可以赚钱的设施。这个法也规范，如果以后外面大电网停电，灾害发生的时候，这个再生能源设备，这个屋顶光电，它要支撑公共的基本用电，那这是一件很正向的事情，那这也是真正可以提供我们的能源韧性。
1: 公民团体指出，屋顶光电的消防安全、设备管理及维护机制都可透过制度与技术持续改善，政府应完善消防应变、快速关断等配套，让新制如期在8月1号上路，兼顾能源转型、建筑减碳与公共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辖内金融机构及超商推动阻诈零时差 QR Code 简讯通报机制，行员及店员只要扫描 QR Code 即可快速通报警方。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湾银行北台中分行行员协助70多岁张姓老翁补发金融卡时，发现他准备申办创业补助，却对内容毫无概念，立即透过 QR Code 通报警方。经查，诈骗集团假借合法公司名义，声称只要提供存折及金融卡，就能领取20万澳元补助。员警到场说明，政府补助不会要求交付账户资料，成功阻止老翁沦为人头账户。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介文说，
4: 事隔数日，同一分行再度透过通报机制报案，一名70多岁徐姓老妇人欲提领76万元。并兑换成2000元面额现钞，却对款项用途说辞反复，警方研判有遭诈风险。经耐心劝说及分析常见诈骗手法后，老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3: 第二警分局表示，金融机构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加上 QR Code 及时通报机制，让警方能迅速到场关怀查证，及早拦阻疑似诈骗案件，也提醒民众凡遇到要求提供账户、金融卡或提领大笔现金交付他人的情形，都应提高警觉，必要时可向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故宫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开跑，北部院区推出神兽调查局活动，南部院区则带来益智游戏，陪伴大小朋友边玩边学，发现文物中的隐藏惊喜。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年北部院区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展厅解谜游戏、神兽夜未央亲子夜宿、故宫的记与忆、体能夏令营以及神兽祝福魔法 DIY 课程4项主题套装形成。而南部院区以益智游戏为主题，结合古人错字书法当期特展，推出大型户外儿童剧益智特工队，还有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6: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7年，透过不同的主题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夜宿博物馆的活动，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5: 即日起到8月30号，凭票就有机会获得限量主题橡皮擦，象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此外还有错字书法昂阿飘、故宫摩天轮车厢、 Muse 大玩家隐藏好礼等你来搜集。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理，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精彩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佳意，大家收听到支持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纠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38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我陪着你哦。好，路况的提醒，目前在台南市的东区裕农路18号这里有事故，还有中西区民生路一段跟中一路二段这里也是有事故，在新市区的中山路503-1号国八的桥下这里也是事故，还有在安南区安和路一段安顺桥这里都是事故的情形哦。来国道1号北上顶尖系统到冈山路段持续都是堵车，好，持续都车多多的情形，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好，路况记得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先来听歌，苏有朋的《背包》。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位精彩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新闻员曾新梅，一路开车听天空，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好，9:46了。好，路况目前在台南市的东区裕农路18号这里有事故了，中西区民生路一段跟中一路二段也是事故哦。好，新市区的中山路503-1号高铁桥下，以及台南的安南区安和路一段安顺桥这里都还是有事故了。好，麻烦朋友都请留意小心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好，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进行乐龄的单元。好，乐龄就是不分年龄的学习，乐活人生最有型啊。好，要快乐学习。好，那么说到教育部公布了这个乐龄奉献奖，好不容易哦，台南市表现超好的，一口气拿下了6项大奖，包括了卓越领导奖、教学优良奖、志工奉献奖，还有杰出带领人奖跟团体优等奖，也展示了台南推动了终身学习的城市。好，咱们获得卓越领导奖的就是台南市乐龄学习示范中心，也就是在咱们麻豆这里。好，我们的主任钟秀琴，好，是乐龄教育的活力引擎啊。从2008年开始带领了志工推动了学习的风潮，成立了田路路的交通宣讲团，近年更率团进驻了咱们曾文市政愿景园区里头，把退场的私校变身为乐享创意的基地，让长者学习空间再升级呀。好，另外呢，同样也获奖的是大内区的环湖乐龄中心的副主任严秀凤。好，那么他本身是退休的老师，投入了乐龄教育有15年，兼顾了知性的课程跟感性的关怀，也带动偏乡的女力崛起啊，营造越学越年轻的社区氛围。还有另外我们看到的教学优良奖的这位得主吴淑飞，把生命故事跟性别平权融入了课程，打造了没有打瞌睡的核心课程，让长者笑着学，学找回了自信。好，那么志工奉献奖叫郑其汉，运用了医疗跟资讯的专长，协助了中心推动了数位化的服务，陪伴长者跨越了科技的鸿沟。另外还有杰出带领人奖徐淑婷，是在后壁成立的叫做共有共好乐学团，用艺术创作了疗愈生命，让学习也变成了温暖的陪伴。好，获得了团体优等奖的，也就是咱们台南市乐龄学习示范中心，进驻了曾文市政愿景园区后，推出了幼香学堂，好，柚子的柚，好，婆姐学堂，坐公车、轻旅行等的人气课程，好，打造了专属长者的快乐学习天地。好，执行秘书慧秋多年以爱跟笑容来陪伴学员，被誉为最动人的乐龄典范。好，那么咱们的教育局局长郑兴辉来表示说，台南市乐龄学习示范中心也整合了全市38所乐龄中心的资源，推动讲师培力。

代间共学跟数位创新，开拓了多元学习舞台，让英法族开启了精彩的第三人生啊，证明了人生的下半场依然是可以闪闪的发光发亮。

8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的乐龄女力出场、哦、用心，我们来听的就是蓝心湄的这一首《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这些女力的温柔你看得见哦。

好，来9:56了哈。好，路况的消息，在台78线往西29.8，园长路段内侧路肩有往生的鸽子在这儿哦。好，国道1号北上顶京到冈山车多多，台南市东区裕农路18号有事故，台南市的中西区民生路一段、忠义路二段的事故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看一下时间，右迁我就陪你到这儿了。最后我们来听的是吴贝雅这首歌《有你陪伴每一天》，我们明早7点空中见了，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

0: 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台中，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南屯服务区到民间，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8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8线西向的29.8公里到29.7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在内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2: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3: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zi 秦鱼子。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时间来到了10:1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打开老张，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南市新市区中山路503-1号，在国道8号的桥上，目前是有事故发生。而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在337.2公里过关田系统，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发生的小客车撞缓撞车的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呢，在国道3号北上，在372公里过田寮地磅内线的4辆的施工车，那目前还在现场当中，因此也造成了多位驾驶人差点撞上。因此，如果有行驶该路段的民众们，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咯。在台78线西行，在29.8公里到29.7公里之间，原长路段在内路间是有动物的尸体，要小心闪避。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来听曾立新跟范丞丞唱的歌，叫做《月娘》。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2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无论你在国道、省道、在云嘉南哪个地方、哪个角落，是去公司、去学校，都要注意行车的平安，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不随意变换车道哦。在听好歌的同时，也要持续给大家带来路况资讯。在平面道路云林县斗六市西平路和爱国街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发生，在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是有2公尺的铁丝。重复一次，是仁德系统的交流道。而在台78线西行，在 15.4 公里东势交流道，在内路间有动物在活动，也要特别小心。在台78线西行，在 29.8 公里到 29.7 公里之间，原长路段在内路间有动物的尸体。有任何消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感谢你的热心的协助哦。接下来来听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是蔡依林的《看我72遍》。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卵巢癌位居十大癌症第十名，一名61岁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竟然确诊卵巢癌晚期。医师提醒，若有家族史或出现6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检查。记者尤柔纯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4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3大的妇癌，卫福部公布114年10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
3: 他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70%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3、第4期。
2: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

0: 前，近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五成的患者五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女子到邮局解除定存，并办理大额汇款。行员怀疑她遇到诈骗，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发现她落入假交友投资陷阱，成功保住3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吴姓女子到邮局解除定期存款，然后要把钱汇出去，说是屏东远亲友急用。
3: 我姑姑的媳妇。
4: 对啊，啊，向来有姑姑的媳妇钱啦。
3: 我用你的户口可以下。
4: 哎，对对，
3: 你报的屏东啊。
2: 警方获报到场，耐心关怀开导下，女子才坦诚是在交友网站结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是投资公司的经理，长期甜言蜜语，更搭上近期台股大涨热潮，怂恿女子解除定存由他操盘。吴姓女子依照对方指示，编造亲戚借钱借口，企图瞒过行员。远景现场拿出多起血淋淋的假交友投资诈财案例说明。
4: 有一个网站还是说 APP 也写说，你汇多少礼拜，你虚拟货币那都假，那个网站可以改那个数字，那数字清楚会改，会改两亿2亿3亿也蛮帅。
2: 吴姓女子这才猛然惊醒，惊觉眼前的真爱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随即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30万元积蓄。
4: 等于卖够加联络啊，真的哦。
5: 谢谢你。
4: 啊，你脸书上有看到卖东西一种诶，卖我白白那种骗人诶。
2: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竹县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七月份每周六在新竹县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热闹登场。记者曾佩荣报道。
6: 陪伴民众走过21个年头的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今年以《成河邀月光影21》为主题，室内场共有4部长片、2组短片合集陆续上映。除了适合亲子的影片外，室内加映场特别推出深受大朋友欢迎的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以及台湾首部以半导体为拍摄背景的纪录片《造山者》，同时还有为视障平权规划的口述影像专场。文化局长朱淑敏说。
7: 那当然今年也特别呢，我们首度延伸到实际的创作，我们特别办理了为期5天的这个逐格动画的工作坊，那我们也希望在7月25号的时候来公开来放映哦。
6: 25日当天压轴露天电影院活动则从下午开始，活动满满，晚上7点准时放映，映后还有热闹的板凳抽抽乐大奖抽奖活动，邀请全家大小一起共度充实的夏日艺文时光。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大家关心的八威台风哦，目前是达到巅峰状态，持续稳定朝西边前进，那预估是周四逐渐的北转，而五晚到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哦。那因为这个暴风半径大，预估在整个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都会进到暴风圈以内。那虽然来到台湾附近时强度稍微减弱，但仍然是有强烈等级，那请大家特别留意风雨的影响哦。那不过在周四的白天以前，天气上都很类似，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就在东南部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的降雨。那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各山区，也会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再来气温方面要特别留意，西半部跟宜兰高温普遍32至35度，花东也是31、32。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及花东重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至38度左右哦。那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在白天这几天外出务必都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Get out.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低头。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提醒您，安全是通往回家的道路。

时间来到了10: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无论你在国道、省道，在云嘉南哪个地方、哪个角落，是去公司还是去学校，都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不随意变换车道，也要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持续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台86线东向在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外线车道是有铁丝掉落，要小心闪避哦。而在我们的台88线东向在 10.9 公里过万大桥，在外线车道是有大反步掉落。而在国道1号北上在340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在中线车道的位置有砂石车沿路掉落砂石，如果有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小心咯。在台86线东台78线西行在 15.4 公里在东势交流道有动物尸体。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

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年编号第九号的台风巴威，说是可能7月10号到11号会是巴威最靠近台湾的时候，就请大家多注意中央气象署的公告咯。我们来看之后会不会景象风景好，所以我要来放陈雷的歌风景好。

出发，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62.7 公里过了后里，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台中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

古拉萨号南下191公里，和美入口有轮胎皮。古拉萨号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古拉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 10.1 公里过了土城一，先前占用外线的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4公里过了凤山，在路肩有直管掉落。东向 10.9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在外线有帆布。东向的 13.5 公里万丹前，在外线有太空包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11:03，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大家好，在听好歌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行车的安全，不随意变换车道，也要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是在国道3号南下，在 303.4 公里过水上系统，在外路间是有帆布，让它是会飘的，所以可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在请驾的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咯。而在国一的北上340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有砂石车，沿路会掉落砂石。而在台86线东向，在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在外线车道是由铁丝去做掉落。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也是同样的来听好听的音乐，是方大同的《梦蝴蝶》。

0: 预防诈骗的秘诀，行车平安的关键，还有打击犯罪的行动，通通都在金广服务中心。
1: 好，时间呢来到中午的11:09，今天呢金广服务中心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线上的特别来宾，那我们先请这位特别来宾自我介绍一下好了，你请问您是谁呢？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长吴胜奇。
1: 哦，是队长今天来上线了。队长请问一下，今天你来上线想必有很重要的讯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对吗？
2: 是的。
1: 那是什么样的讯息呢？
2: 就是因为暑假到了，
1: 对，
2: 那么相信很多学生朋友们就非常开心要准备规划暑期的生活，
1: 是，
2: 比如说大家安排打工啦，或者是出去旅游，甚至呢玩游戏啊，跟同学聚一聚。但是呢，有时候可能也会接触到很多的风险，对，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说能够来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安全的资讯，来提醒大家，青春可以很精彩，但是安全观念呢也很重要。那么每一次的判断，多一次的查证。多一次拒绝诱惑，就是替自己的青春安全加一。
1: 哇，真的是太棒了。其实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也因为这个暑假的来临，也有跟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呼吁，家长真的要重视小朋友在暑假期间不论是休闲娱乐也好或者是交友也好，那是不是在这个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把小朋友关在家里，或者是说我们提供给他一些正确的观念，让他们在暑假期间能够热力四射呢？
2: 是的，对。那因为暑假呢，就是有几个特点，就是小孩子时间变多，
1: 对，
2: 那接触网络的时间也变长，
1: 是，
2: 而且呢，外出打工、交友、夜间活动可能也会有增加，
1: 是。
2: 那但是这些都不是坏事，嗯，本来青春就是需要有很多的探索、接触外界，
1: 是。
2: 但是呢，风险也会变多，比如说可能会遇到假打工，或者是网络诈骗啦。甚至是有遇到一些电子烟或新兴毒品、网络交友的陷阱，那在外的交通安全也都很重要。这些都是暑假可能很容易发生的一些状况。
1: 嗯哼，
2: 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透过青春 Follow Me 安全我加一，那陪孩子跟家长一起把安全观念呢再准备好。
1: 哇，真的是太棒了，青春 follow me 安全我加一。而且在暑假期间这个学子呢跟同侪之间有可能因

0: 因为有些人的诱惑或者是激将法，可能会去尝试或者去接触一些我们比较觉得是不太可以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呢，透过队长的分享，我们要持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嘉义市最近是不是有推一个叫做校园防煞小尖兵呢？
1: 哦，是的，这个呢，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就是因为现在的诈骗呢非常的严重，
0: 对
1: 对，那我们希望说，小朋友呢也可以当做预防诈骗的种子啊，那不是说只要等到案件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才去注意，而是说在早期就把正确的观念带进生活里。那我们这个校园防诈小尖兵呢，就是希望学生呢当防诈的种子。那让他们呢把防诈的知识不只是自己学习到，而且呢还能够带回家去分享给家人，
0: 是
1: 特别是年长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亲戚朋友等等，
0: 对，
1: 那透过家庭的分享，那扩散到社区，让我们建构呢整个社区的绵密的这个防诈安全网。
0: 嗯哼，其实刚才就是队长也有提到，我们其实很在意的是，如果说小朋友变成是我们的防诈小尖兵，而且有些家长呢，你跟他讲，也许他左耳进右耳就出了，但是呢，家里的咱的金孙哈，又加上咱的心肝宝贝，在给我们提醒的时候，哎，我跟你讲，真的会比较容易听进去，而且会说，哎，我孙老跟我讲吼，这安内安内是安内哦吼，安唔谈安诺安诺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行为，就是校园防诈小尖兵，我们也希望能够落实到每一个校园的小朋友。那我记得这个专案其实呢不仅仅是发文宣了，而且还有所谓的关卡任务挑战，对吗？
1: 是的，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是把这个八种最常见的诈骗手法，这也是民众最常遇到的，而且呢损失还蛮严重。第一个就是假投资，
0: 是
1: 啊，那假爱情交友啊，以及假网拍、假求职，或者是呢 ATM 解除分期，好，那还有猜猜我是谁，假冒公务员，以及盗用网络账号，这八种最常见的诈骗手法呢，
0: 是
1: 我们设计成了数位的这个教材，也就是防诈侦探任务。那么透过这个闯关，那学习到这八种诈骗的手法的情境、关键字以及该如何预防，
0: 是，
1: 对。那透过这样的闯关，我们还会有提供给小朋友，就是最喜欢的警察大白熊的限量周边文创品，
0: 对。嗯哼，
1: 那让学生呢在游戏中以及任务的完成呢，他就学会不点陌生连结、不借账户、不当车手。等等这些自我保护的观念。
0: 是这个活动，这个任务叫做防诈侦探任务，让这个借由这个活动，让小朋友们透过这个游戏的过程去加深这些可能会有一些诈骗的一些陷阱，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敬而远之。那听起来就是把这个防诈变成是一种程式的共同语言，对吗？
1: 对的，没错。那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从去年12月9号开始启动这一个校园防诈小尖兵的这个任务。
0: 是。
1: 那到目前呢，我们已经累计完成了6万多笔的民众呢，已经完成这样任务。也就是说，有6万多名的民众已经学习到这八大常见的这个诈骗手法，那以及知道要怎么预防。大大提升了大家自己的防诈免疫力以及防诈的信心。是，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透过各种管道呢，再将这个校园防诈小尖兵这个防诈侦探任务再多推广，让每一位民众都能够学习到。
0: 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有这么多人已经参与过这样的一个课程。那另外想请问队长您，因为现在暑假，我们今天回到暑假这段期间，应该会有很多的青年学子想要去尝试打工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有提到嘛，有可能会有假打工出现，那这些青年学子该如何在接触这个暑假打工的时候又能够防范避免落入这个假打工的陷阱当中呢？
1: 是，那么这边就是要提醒同学们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工作越轻松，那薪水越高越夸张呢，就越有可能是诈骗。这个就要 仔细的来查证。
0: 嗯哼，
1: 对，因为呢诈骗。

0: 集团它很常用就是高薪然后免经验时间自由来吸引我们这些青少年的朋友，
1: 是
0: 那可能是接下来就会要求要提供账户啦，提款卡、身份证、手机门号，或者呢是叫你代收包裹、带领现金、代买游戏点数等等的。
1: 是
0: 那么孩子那可能以为说，哎，我只是举手之劳帮个忙，
1: 对啊，
0: 实际上已经被利用成为诈骗犯罪的一份子哦，对，
1: 真的，所以诈骗集团呢无所不用其极，吸收吼，不论是上下左右、横向、斜杠，会找尽各种让你觉得你可以打工，但是对你来讲好像又不是那么的困难。那他就借由您觉得你可以做得到，而且薪水还不错，那这时候呢，你也许就会动心了。那队长，我先插播一下路况吼，目前呢，台86往东方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这里呢。有大约2公尺的铁丝哦，掉在路面上，经过的朋友小心避开了。另外，先前在国道3号北上334公里，在关田系统内线车道的灭火器，我们谢谢公务段已经帮忙捡走，已经移除了。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暑假期间的防诈宣导当中，队长，我再请问一下哦，因为呢。我们之前也都知道有一些这个诈骗集团会利用账户来做一个人头户，那小朋友有没有可能也因为已经开户了，他想说诶，别人只是说借我的账户用一下，我可不可以借对方呢？
0: 这个要特别要提醒哈，如果说你的账户被诈骗集团拿去做使用的话呢，
1: 是
0: 那自己可能面临了刑事责任，而且呢更严重的是家长呢也需要面临后续的民事的损害赔偿的问题。对，那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强调说就是账户啦、提款卡、密码、身份证甚至手机门号，这些都是自己非常重要的安全钥匙，千万不可以借、不可以卖、更不可以交给别人来保管。
1: 哇，只是借一个账户居然就要让自己面临刑事责任，而且当如果说受害者要求 提出这些赔偿的话，因为我可能我未成年，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监护人，我的爸爸妈妈居然也被我连累，要面对这些民事的求偿，欸，哇，这真的是有够恐怖的，然后听到这里对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或者是你现在有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青年学子们，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谨慎。好，接下来请队长告诉大家，如果说真的想打工，有没有一些比较好记的原则，避免落入圈套呢？
0: 好，我们这边呢有暑期打工4不原则哦，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还有证件不离身。就是说如果工作还没开始，对方要求你先缴保证金啊，或者是买材料、办金融卡、交证件，这些都很可疑。对，那么也要请家长呢一起花时间陪孩子去看看工作内容，还有工作地点，甚至是薪资条件啊、保险跟安全的防护。那打工呢不是不能做，而是呢要安全的做。对，
1: 是，今天我们提到的是青春 follow me 安全我加一。那针对这个安全加一，有没有一个口诀比较好记的呢？
0: 安全加一的口诀就是高薪免经验，先查证加一，借账户交提款卡直接拒绝加一
1: 直接拒绝哈，不是在那边犹豫再三，哎，看他金额可不可以再提高一点，如果说他又提高金额，也许我就借了，这样是不行哦。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刚刚其实队长也在开头的时候就讲到了，除了这个打工之外，网络的使用安全，还有说有一些人可能会因为这个小赢小利就把自己的个资不小心给外露了，这怎么办呢？
0: 个资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保障哈，所以说千万呢别不要说把这些个资呢就是提供给对方。对，那如果说真的不小心提供外漏的话呢，就要立即的来比如说查证，然后赶快报警这样子。对，
1: 好，那另外这个在手机的使用上，我们其实也要提醒听众一下朋友，就是刚才您有提到，因为他们会上玩一些线上游戏，或者是说呢可能会因为去做一些交易，那可能也要到这个便利商店去买所谓的点数，那这个也都跟这个网络

0: 诈骗会有相关的关联吗？
1: 对，这是非常常见的哦。对，那比如说假网购啦，假游戏点数啦，假抽奖、假投资、假交友，或者是网络赌博，这些呢都包装的跟普通的讯息或者是社群贴文。那孩子在游戏社群啦，或者是聊天室，可能会认识陌生人，遭到引诱，就很可能被要求要提供个资啦、账号密码，甚至是照片。那其中就是会引导到其他的平台，那就落入了这个诈骗集团的圈套。
0: 哇，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是处处都是陷阱啊。所以的青年学子们一定要小心之外，爸爸妈妈们也一定要尽到这些提醒或者是督导的责任。好，那另外呢，网络交友其实不仅仅是大人，对不对？小朋友也因为情窦初开，或者是说青春期想要认识一些异性或者是一些朋友，那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陷阱，对吗？
1: 是，对的。那其实呢，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跟你在互动的这个人，也就是荧幕后面的这个人，不就是你看到或者是你在接触的人，对，他有可能会假装成各种的形态，甚至是他是男生，但是他用女孩子的形态来跟你互动，那或者是呢，假装关心你啦，陪你聊天。等到建立信任以后，他可能就会要求你的照片啦、
0: 私
1: 讯啦，甚至是威胁或控制等等。
0: 所以这个都是要非常的小心。
1: 是，对。那有可能呢，孩子遇到了这些状况，他就不敢跟爸爸妈妈讲。
0: 对。
1: 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孩子，就是要提醒家长，让孩子知道说，就是遇到事情呢，不会先责骂，就是不要说孩子来求助一开口就是责骂，这样子不敢求助。那如果说遇到孩子求助呢，就要跟他说感谢我很感谢你呢，能够让对我来求助，让我帮助你。
0: 对，相信父母亲能够帮忙你解决问题，而不是说你去找爸妈或者是你信赖的人的时候，第一顿就是劈头啪啦的，就是骂到一个臭头。所以说呢，会让他跟你保持距离。好，那因为今天的节目关系，我们再来询问队长一下问题，就是因为针对于暑假期间，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新兴毒品真的是非常的多样，不论是这个毒品咖啡包或者是伊托米子那还有一些电子烟，因为同侪的关系，所以说呢，可能你的身边就有这些东西，但是你会不会去接触到它，这也是很多家长很担心的呢，怎么办呢？
1: 对，这也是我们要提醒的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现在的新兴毒品呢，可能会伪装成电子烟啊、烟油、纸烟、咖啡包，或者甚至是糖果、饼干或饮料。那外观看起来不像是传统印象中的毒品，这也降低了我们青少年朋友的戒心。那还有一些孩子可能第一次他不是想要去接触这些毒品，那可能朋友同侪一句说，哎呀，试试看啦，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大家都在用，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同侪压力之下呢，就去使用了。对，
0: 是，那
1: 所以呢，我们也是说希望孩子呢就是千万不要碰，而且呢要教孩子要怎么拒绝拒绝同侪的这个压力。
0: 对，我觉得不仅仅是不要碰我在想大家都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就是说大不了我就不要理他，但是怎么拒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要不会跟同侪之间好像我拒绝了你，我就好像又不跟你做不成朋友了，就是很多朋友是碍于这样的状况之下，或者是说人家习惯我多少遍了打不过就加入嘛所以说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怎么去拒绝对方，我不晓得说家长有没有一套的说法，或者是说队长你能够给一点点的建议吗？
1: 对，就是青少年朋友他们就是会怕被排挤嘛，所以不要说千万不能碰。我们要跟孩子怎么说呢？比如说，我等一下还有事情，或者不喜欢这个味道，或者是我的家人会担心，我等一下还有事情要做，或者是我要运动啊等等，是不要正面的拒绝，用其他比较婉转的方式，那也比较不会让对方或朋友感觉到

0: 受到这个拒绝，然后就更想登熊体
1: 哦，我懂，就是队长所说的，就我刚好要补习了，我居然忘记了，赶快的，我爸爸妈妈要到了，要来接我了，或者是说，其实我有气喘，我不能够吸入所谓的这些。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借由自己的健康条件去婉拒对方，对方会觉得说好像蛮合理的，所以说呢，找一些你平时可能可以运用得到的爸爸妈妈们，或者是你是身为监护人，跟家里的小朋友稍微的讨论一下，就在今天今天听到了，我们就把今天把这件事情做好，回家之后跟家人聊一聊，沟通一下类似这样的讯息，当未来你的家的小朋友遇到问题的时候，至少他会有一个知道该如何来应对的方式，那当然也不会让他觉得当下非常的彷徨或者是无助。好，所以说事前的工作真的很重要。那今天碍于节目的关系，我们是不是请队长帮我们做最后一分钟的一个结论呢？
0: 最后就是说我们现在暑假真的是还蛮长的一段时间，那是非常棒，那就是提醒孩子跟家长呢，就是我们要利用暑假呢去进行一些比较健康有益的休闲活动。那遇到危险的话呢，记得要求助。那家长呢遇到了也要先提供给孩子信心，然后呢好好的来协助他。对，
1: 陪伴小朋友平安健康成长。
0: 是的，
1: 是。
0: 那青春呢？其实是非常棒，那青春不是什么都敢，而是呢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自己，好，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而是知道什么值得 follow， 什么应该要拒绝。那我们可以利用暑假呢好好去探索世界，认识朋友，学习新的事物。那我们警察局也办了很多非常棒的活动，也都欢迎青少年朋友们呢来参加。对，
1: 哇，太棒了，今天呢非常感谢队长，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要记得青春只有一次所以说呢暑假期间让小朋友玩得开心，但是也要重视安全，一起来青春 follow me， 安全
0: 我
1: 加一。好，那谢谢队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咯。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来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11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路况补充更新 0800-000-123。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一类有民众误信诈骗集团在脸书的假买卖贴文，在网上填写资料之后，被以未开通金流等话术骗取付款条码截图，再到超商购买点数。宜兰县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查获一名嫌犯，并查扣手机，依诈欺以及洗钱防治条例送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诈骗集团看准民众在社群软体的交易习惯，在脸书网页假冒卖家和民众交易，并导流到假网站填写个资。当被害人发现页面出现错误讯息后，转而透过 LINE 联系假客服。宜兰县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张志佳说，
3: 那假客服会以民众未开通金流服务、未完成实名制认证或未签署诚信交易等话术为由，要求民众开启 LINE 派对或拍摄方式取得支付 QR Code 条码截图进行资金验证后，随即将截图传送车手前往超商购买点数。
2: 张志佳队长提醒，付款码和提款码等同于现金，民众在网络平台交易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随意将 QR Code 或付款条码截图传送给他人，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造成财务受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巡逻警网凌晨在花莲市福建街发现一辆机车蛇行，还骑上人行道，随后一名骑乘电动车的女子到场，要搭载男骑士离开。警方上前盘查，发现22岁的男骑士浑身酒气，并拒绝酒测，当场依规定开单扣车。
4: 6号凌晨0点左右，

0: 12岁的陈姓男子骑乘机车沿花莲市福建街行驶，车身左摇右晃，巡逻警车尾随在后，更发现陈姓男子将机车骑上人行道违停。民警正要趋前盘查时，一辆电动机车突然靠近，后方女乘客下车，坐上陈姓男子的机车，要搭载他离开。民警见状，立即以巡逻车广播器要求停车。陈姓男子浑身酒味，谎称自己没有骑车，拒绝酒测，最后被依规定开单并扣车移至保管。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1: 盘查过程中男子浑身酒味，拒绝配合酒测，当再三告知男子具测法律效果后，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及第35条等规定自单举发，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
0: 花莲警分局表示，依道交条例规定，驾驶人拒绝酒测，可处18万元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同时吊销驾照，并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如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则吊销驾照，不得再考。请民众切勿酒驾上路，以免害人害己。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暑假旅游旺季，台东县池上乡开始有游客涌入，为维护景区的交通以及旅游品质，台东关山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巡逻以及安全维护勤务。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关山分局池上联合所所长李冠豪表示，博朗大道及周边自然农田景观为全年管制区，并在九处重要的出入口设置管制标志，禁止非农用汽机车进入。
4: 博朗大道为全年管制区，除居民持有通行证及执行公务的特殊车辆外，非农用汽机车均不得进入。警方将持续加强巡查，对违规车辆将依法执行取缔告发，绝不宽待。
3: 暑假期间，除了编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巡逻及安全维护勤务之外，也将配合池上乡公所落实景区交通管理，加强违规取缔与宣导。如果不是农作车辆违规驶入管理区，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第2项第2款规定，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游客出游前可先了解景区管制措施，不违规驶入管制区，警方对于违规行为将依法处理，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避免受罚及交通意外发生。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是来到了中午的1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在听好歌的同时，也同时给大家带来路况的资讯。在平面道路方面，台南市北区公园路791号前有事故发生，而在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2公尺的铁丝，目前还没有接触到排除的消息，请大家要再特别留意小心了。而在台88线东向在10.9公里万大桥，在外线车道有大反步掉落。在国道3号南下，在303.4公里过水上系统交流道，在外路间的反步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触到排除的消息。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希望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陈晓东的歌，叫做《比我幸福》。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5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在10点到中午的12:30都是畅游世界的时间，非常谢谢大家愿意支持我们的节目哦。就到了暑假的时间了，在2026年，就是今年，在台南夏日音乐节有将军吼，在8月1号到8月2号连续2天在将军渔港盛大的登场。而那个目前呢，他近七年来已经累积了近50年的参与，所以他已经是南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滨海音乐品牌之一。那目前呢，他的卡司也已经公布了，有赛博台客的天团、美秀集团、男团。ARKIS 还有国民女友163 Breath 等等的一些团体会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而这次呢也会准备给大家烟火，在活动2天的晚间都会安排璀璨的烟火秀，点亮将军渔港夜空，邀请大家一起沉浸在音乐与烟火交织的感动时刻。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是在请大家要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的时间是来听一首西班牙语歌，是 Ana Galá 的唱的一首歌，叫做《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看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大雅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41.7 公里，涂城出口前路间有货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到罗东受到 42.1 到 42.8 公里封闭外线的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26.8 公里院里前，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时间是来到了中午的12: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同样的，在听好歌的同时，要来给大家持续带来最新的路况的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在 303.4 公里过水上系统交流道，在外路间的帆布稍早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而在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交流道外车道，目前呢还是有2公尺的铁丝，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哦。提醒大家要多加的留意小心。不过呢，也有一些好消息要带给大家，是在国道3号关田系统的灭火器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也要提醒大家，那个强烈台风巴威在7月9号傍晚起，台湾就会持续的受到台风外围的环流的影响。那在7月10号到7月11号是台风最接近、风雨最为剧烈的关键时期。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那么，如果可能是台风真的不幸会来的话，也要注意好防台的准备喽。任何路况消息，再请大家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我很喜欢的韩国乐团 Day6 唱的《Time of Our Lif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根据事故统计，未系安全带致死率为系安全带的 3.6 倍，高工局呼吁上车后驾驶及乘客务必系妥安全带，才能保障人身安全。祝大家行车安全，随时在。

时间是来到了中午的12:2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大家中午好，一起来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吧。在嘉义县的太保市台37线跟高铁大道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是有事故的发生。而在国道3号南下，在 303.4 公里过水上系统外路间的帆布，稍早市呢已经接获到了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呢，台南市的北区公园路791号前，那目前是有事故发生。那么目前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那个已经接获了排除的消息，如果有知道状况的民众们，也请大家是告诉警管，让更多的民众知道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哦。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管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白空空空一里桑。再请大家可能热心的到啥讲啦。因为呢，目前呢已经是进入了夏天，那所以呢，夏天虽然是很热很热很热，可能都要穿短袖。不过呢，在夏天，如果身边有重要的人的话，你也可以跟他创造出非常美好的回忆。像李玖哲的这首歌《夏天》，跟他的里面歌曲里面的女生共度一个美好的夏天，一起来听李玖哲的《夏天》。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强台八威影响范围大，周五周六慎防豪雨以上降雨，大学分科测验是否延期，招联会下午决定。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7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逼近，气象署预计将在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并在9号晚间到10号凌晨陆续发布陆上警报。周五周六两天雨势最大，台中以北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等级降雨。记者杨欣报道。
1: 巴威台风预计将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往北部海面移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明两天各地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周四开始水气逐渐增加，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转零星降雨。
2: 目前他预估还是会在周五周六这两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那至于在降雨影响方面，预计在周五周六这两天雨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应该会是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南部跟花莲的山区。
1: 李孟轩表示，周五开始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中以北山区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
2: 那如果目前预测的路径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话，我们预估在9号的白天就有机会发布了台风的一个海上警报，那稍晚在9号的晚间到10号的凌晨这段时间也会陆续的发布台风的一个陆上警报。那不过在陆上警报的一个区域跟范围可能还是随着台风靠近还是会有一些变数的一个情况，因为目前其实它距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
1: 周日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各地降雨趋缓，但西半部及东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雷阵雨，要到下周一降雨范围才会逐渐缩减。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因应强台巴威来袭，大考中心今天下午将提早开会公布是否将周末的大学分科测验延期举行，全国有 3.9 万名考生预计受到影响。记者维尼报道。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原定周三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

0: 官单位，讨论是否延后大学分科测验举行时间。不过教育部长郑英耀受访时表示，会议将提前于周二下午召开。
1: 大考中心跟大学招联会啊，也非常关心他们在整体评估，原来预计明天开会做决定，那现在会提早在今天下午，所以今天下午招联会大概就会有一个这个决定的结果。
0: 大考中心说明，如果考试日期真的有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有改变，考生可以放心。也提醒考生，近期国内外多个考场传出 AI 眼镜、智慧型手表、耳机等电子舞弊，为防止类似情形及维护考试公平，分科测验事务人员将于必要时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当事考生若规避或拒绝接受检测，依情节轻重提报考试委员会议处。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中鼎油品致癌物超标，共1300吨流向泰山、福寿及福茂第一层下游厂商。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宣布，将对涉及台中市的中联、福寿以及福茂三家公司各开罚新台币300万元。针对食用油安石安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已掌握360家下游厂商的资料，正全面清查产品流向，凡油脂成分超过20%的产品都必须立即下架。若中联公司涉及延误通报、隐匿或提供不实资料，将依法从重就责。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油品致癌物超标案持续受到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每次发生食安问题，国人都会非常不安，下游厂商也非常焦虑，政府一定是用最慎重积极的态度来处理问题。
4: 公布360家厂商，同时对360家的厂商，它下面的加工制品有没有超过标准，油制品成分超过 20% 的就必须马上下架。中联公司如果经查属实，他有隐匿通报、延误通报、隐匿不实资料的时候，那必须依照食安法第7条、第15条、第47条相关的规定来科予重罚。
3: 卓奎指出，政府也同步评估中联若无法恢复生产后的市场供应问题，要求卫福部及农业部严拟稳定油品供应及价格措施，避免影响民生需求。教育部也已清查受影响学校，所幸目前是逢暑假，未涉及营养午餐供应。对于外界质疑处理速度过慢，他强调，政府必须在确保资料完整、资讯正确的前提下进行查处，并要求食药署持续逐日更新查处进度，向社会说明最新的情况。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刑法第80条，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前所经过的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此外，新法施行前追诉权时效已在进行但尚未完成者，适用修正后的规定。记者林宇晨报道。
5: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家爱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6: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通过。
5: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经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6个月内提出报告。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长子、长荣海运董事张国华涉嫌于2023年间在重大讯息公开前大量买进长荣海运股票9万多张，获利高达21亿元。台北地检署昨天发动搜索约谈张国华等9人到案，检察官复讯后今天凌晨谕令张国华1亿20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另接受手机监控。网红仙塔律师李姓女子与赵姓蔡姓律师被控勾结诈骗集团，北检依泄密等罪起诉，北院今天依帮助洗钱罪判李女5个月徒刑，泄密罪无罪。 蔡南窃密判刑2个月。

0: 赵男无罪还可上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1: 检警侦办以吴姓女子为首的灵谷塔诈欺集团，查出赵姓律师成立24小时陪证案赖群组，邀集李姓及蔡姓律师诈骗集团干部讨论因应侦查策略。检警调查，李姓律师依在押吴姓主嫌指示，在群组内协助规划变卖汽车、金饰，以规避扣押，并指导相关应对方式。陪同侦讯时还涉嫌泄露笔录内容，而蔡姓律师则涉嫌泄露当事人拒绝认罪等侦讯情形。台北地检署2025年以泄密、洗钱等罪起诉李姓律师等三人，检察官建请量处李姓及赵姓律师一年以上有期徒刑，蔡姓律师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均不宣告缓刑，并依律师法移送律师惩戒委员会。台北地院审理后，依帮助洗钱罪判处李姓律师五个月徒刑，并科罚金80,000元，泄密部分判无罪。蔡姓律师依泄密罪判刑六个月，得一科罚金。赵姓律师则获判无罪，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斯里兰卡首都可伦坡北部的尼甘布监狱近日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监狱暴动，造成26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死者中还包含7名狱警。这次的暴动起因于一名囚犯告发了监狱内的贩毒活动，两派人马因此发生冲突，引发为期2天的暴动。监狱内传出多声枪响，在暴乱暂时平息后，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将成立3人小组进行调查。诈骗集团假交友投资手法再升级，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的网站行骗，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巡线侦破，成功瓦解诈欺产业链。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分析165反诈骗系统资料，发现有诈骗集团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先透过交友软体找寻被害人，再以共同创业高获利诱骗开设店铺，营造获利假象，就用各种名义要求被害人不断投入资金，以泰达币汇入指定虚拟货币钱包收取款项。初步经查有36人受害，财损金额达新台币2148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六队正式新队长说，
3: 陈贤负责在台遥控管理境外柬埔寨诈欺机房实际运作，并指挥境外25名机房成员犯案。黄信放贤担任机房干部及水房管理员，负责创设虚拟货币钱包及管理资金流向，掌控诈骗平台出入金。徐贤担任工程师，负责开发、架设及假投资商城网站之维护，并提供诈骗网域供诈团使用，共同形成控盘首脑。网站开发、境外机房及虚拟货币水房等，上中下游完整犯罪产业链。
2: 专案小组发动两波查缉行动，先后将陈姓首脑、黄姓水房干部及徐姓工程师等核心成员查缉到案，成功瓦解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网络商城的诈欺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刑事局表示，战斗陀螺成为网购诈骗的新诱饵，今年截至昨天已发生458件诈骗案，财损2290万元。诈团假冒卖货变得客服，以实名认证诱导操作网络银行行骗。刑事局提醒，交易应循官方平台，切勿依指示操作网银。记者任南心报道。
1: 165打诈仪标版显示，诈骗集团近期搭上战斗陀螺热潮，在社群媒体 Facebook、Instagram 及 Threads 刊登低价商品，诱骗民众交易。刑事局警务证邱雅田表示，诈团诱导民众加入假客服 LINE 账号，登入卫茂 7-11 卖货变等物流平台，以实名认证、金流验证等话术，骗取民众个资、信用卡资料及网银资讯。
4: 诈骗集团用实名验证这个名义呢，接着就会叫买家去，因为完成实名验证要去做一些网络银行相关的操作。那这些操作呢，背后的陷阱可能就会导致你在无意间提供了你的网络银行无卡提款 QR code， 造成你的网络银行里面的钱都被盗领一空。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低价或热门商品轻信网络资讯，网购应优先选择官方交易平台，避免透过社群私下交易。若疑似受骗，应立即保留对话、汇款记录及交易截图，紧速通知银行协助处理，并同时向警方报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获颁115年全国模范警察的新北市警局外事警察科长陈宏尧，从警42年，没有惊天动地的枪战故事，他坚持守在国门第一线，对于在台外国

0: 人而言，它就像一道光，照亮回家的路。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陈洪尧是家中长子，高中毕业时，他考量家里经济条件，认为考取中央警官学校就能够以公费就学，毕业后更能无缝接轨就业，便毅然投身警界。从警42年里，大多数时间都奉献给外事警察工作。他提到，过去曾探视8名被骗来台从事色情行业的台北少女，因为持假护照没有国籍，连原本国家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只能长期被关在收容所里。更有许多侨生因为无法取得合法身份，来台之后冒险在工地打工。曾有一名学生工作时不慎从鹰架摔下受伤，雇主却置之不理，同侪只能抱头痛哭，而身为执法者的他也莫可奈何。陈洪尧坦言，最痛苦的不是抓人，而是明知道对方没有错，却仍必须依法遣返。
3: 他们几个同学在那边抱头痛哭，不得已后来又回头找他们以前读书那学校的教官出面来保他们啊，叫我们不要给他抓去收容。到现在这个其实还是我心里里面一个痛。
2: 陈洪尧提到，外事警察不像刑警能够破大案当英雄，在警界里一直是比较边缘的单位，但也因为如此，他始终秉持身在公门好修行这句话，常年累月在第一线奋斗打拼，让他在退休前获颁模范警察。只是谈起这份荣耀，他谦虚笑称，42年来只是安安稳稳做好本分，尤其担任科长19年以来，所有绩效也都来自于同仁努力，他不过是最后负责盖章的人。
3: 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啦，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全体的这个外事单位的荣誉，我只是代表大家出来领个奖而已啦。
2: 从年轻时为了减轻家计进入警界，到白发苍苍卸下制服前的这一刻，陈洪尧早已是国家英雄，他以最温柔的处事态度替那些无依无靠的外籍人士守住了最后一道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7公里过五堵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南下的西螺到虎尾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10号西向11到10公里之间，过了燕巢路段的外线散落很多轮胎皮，省道台62线西向6.7到6.5公里，自强隧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先前在台64线西向3.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停放内线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20.5公里过芦竹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另外台74线西行7.5到5公里之间，在南屯路段掉落三包水泥，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创投是支撑新创产业的重要后盾，赖清德总统期许台湾从科技制造中心转型为科技筹资中心，打造亚洲纳斯达克，为台湾注入下一阶段的成长动能。记者游淑燕报道。
6: 建立完整的长期资本链是支撑企业持续创新并走入国际的关键。赖清德总统出席台湾创投暨私募投资年会时指出，面对全球产业链重组 AI 浪潮加速发展的关键时刻，台湾不能只守住既有优势，更要把半导体人工智慧的科技产业实力转化为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政府全力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立足亚洲面向国际的创新资本市场。
7: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台湾成为亚洲的纳斯达克，我们的策略是板块合集，来协助创新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都能够取得所需资金与市场支持。
6: 为了推进目标，金管会已经着手启动亚洲创新筹资平台，聚焦国家战略产业。政府也完成产创条例修法，鼓励企业进行 AI 与数位绿色双轴转型，并降低创投合伙门槛，提供租税优惠来优化投资环境。未来将持续放宽外国企业来台挂牌，吸引更多国际资金。

0: 投入，让创新生态系更加完善。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我国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凤凰城办事处。外交部强调，除了能够持续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互动，也能够为在地台商以及侨民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服务。目前相关筹备工作都在进行当中，将适时对外说明。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加强服务在美台商及侨民，并促进台美双向投资，外交部日前表示，决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将有助强化台湾与亚利桑那州及凤凰城市政府的联系，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文教及民众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对于筹备进度，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3: 那有关于设置的日期以及开幕的仪式或者是流程，还有就是有关于管处的租购的这些相关的规划安排，那目前呢各项的筹备工作其实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后续的话我们会适时的再对外说明。”
2: 此外，对于石板民夫遭到攻击事件，外交部对于跨国镇压以暴力行径扩张威权影响力的行为严厉谴责，也强调将持续和相关机关及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协调应处，同时强化外管的紧急应变救助机制，以确保旅外国人及在台外籍人士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国和俄罗斯6号启动海上联合演习之际，中国海军的核动力潜舰朝太平洋水域试射一枚可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美国国务院今天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中国却反向而行，北京快速且不透明的建制核武引起区域及世界严重关切。美国敦促中国有意义参与限武会谈，让洲际弹道飞弹和太空发声通告能够正常化。六月的两次豪雨导致台湾各地农业损失惨重，中央气象署预估本周五周六强台八威将最接近台湾。农业部长陈吉吉呼吁农民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记者李一晨报道。
4: 根据农业部统计，六月下旬豪雨导致农业损失共计新台币5亿4695万元。六月两次豪雨农损则接近7亿元。各地仍需修复之际，又将迎来强台八威。农业部部长陈俊立指出，若依目前强台八威预测路径，台湾非常多地区，特别是宜花东，可能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呼吁农民务必做好防台准备。
5: 呼吁我们的农民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外，那后续我想我们也会积极的来协助。助农民好的一个工作。
4: 此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量已达325.73万立方公尺，占最大库容量63.87%。陈俊杰也表示，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降雨，农业部会严密监测，掌握堰塞湖水位变化。
5: 那如果这次台风的本身带来了巨量的豪雨的时候，那不排除它会提前的一个溢流。我们在上个月的过程中，那地方政府的一个疏散撤离计划也实际的从事了两次一个疏散撤离，那相关的提防的一个加高加固也做完了一个准备。
4: 林业署花莲分署空拍小组7号上午已完成第一次空拍任务，堰塞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依空拍坝体影响显示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八威台风的逼近，台北市府召开防台准备会议，并汲取先前内湖淹水的经验，防汛思维将由被动防御全面转为主动部署。记者陈伟玲报道。
6: 气象署预估八威台风最快周五影响台湾，台北市政府提前召开防台准备会议，除了盘点各处防台准备进度，也要求各局处加强横向联系与资源整合，当灾害发生时可以及时通报，同步应变，并提前预置防灾抢修人力以及积聚量能，提升防救灾效率。鉴于先前内湖淹水的经验，同时要求相关单位再次稽查全市的沟渠、沉沙池还有排水系统的清疏。市长蒋万安说，
7: 全体局处必须全面翻转防汛的思维，第一思维防线超前，防汛作为必须由被动防御全面转为主动进驻，提前部署。各局处首长更必须秉持严阵以待、战战兢兢的态度。
6: 另外，市府也要求各区公所提前掌握弱势族群的名册、避难物资以及收容

0: 所的准备，确保灾害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协助疏散及安置民众。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检视清淤排水防洪者。

0: 去巡检我们的下水道，那运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工作的效率，那一方面也让水利局它有限的人力能够做更大的发挥，那其实这样子就真的能够让市民得到更大的安全的保障。
1: 市长强调，从2018年底至今，台南市雨水下水道建设长度已经增加大约54公里，建设总长度已经达到了753公里。针对外界对治水工作的看法，黄伟哲也说，市府近年持续增设治洪池，但都市治水仍受到土地取得、人口密集，还有居民接受度等现实条件限制，市府会依循工程专业，尽力降低淹水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农业部和台铁公司联名推出满满情意雕嘴好滋味限定版便当，以国产鳗鱼跟台湾雕作为双主菜，结合国产米饭、香菇及娃娃菜等食蔬，邀请民众在七夕前夕用国产食材传递情意。记者李依晨报道。
3: 国产台湾鳗鱼和台湾雕也游进台铁便当里。农业部携手台铁公司7月7号到8月23号推出联名便当，一早开卖就掀起排队人潮。
4: 我们新年联名便当开卖，3、2、1，起来。
3: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铁便当每年可卖出1000万个，是许多国人的共同记忆。部长开玩笑的说，希望限定版便当买气热络，3天就完售。
5: 我们都知道鳗鱼是一个高价，外面一般人都认为高价的一个鱼产品，而且它不容易自己处理，因为它有一些刺在处理，所以农业部其实花了非常多的精神一直在开发各种多元的产品，包括很多可以即时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是希望让我们的消费者更能够即时的一个享用。
3: 渔业署指出，联名便当会在台铁松山、南港、台北梦工厂、新竹、台中等16处贩售，活动期间购买还能参加抽奖，邀请民众在夏季以鳗鱼补充元气，品尝台湾渔产的鲜美滋味。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2026奇美音乐节九月登场，致敬布拉姆斯的浪漫时代，13把顶级民琴齐聚，多重角度再现德奥黄金岁月。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布拉姆斯的一生像一封写给音乐的情书，在古典跟创新之间，与舒曼夫妻李斯特等同代作曲家彼此照应，谱写出19世纪最动人的艺术篇章。2026年奇美音乐节以灿烂的深邃布拉姆斯与他的时代为主题，呈现布拉姆斯各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6: 今年的奇美音乐节，我们想带大家走进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除了布拉姆斯之外，还能听到舒伯特、舒曼夫妇、李斯特、德弗扎克等作曲家的经典作品，希望可以完整呈现德奥浪漫乐派的魅力。今年我们也特别邀请赵云普老师担任策划与导聆，从讲座、独奏、室内乐到交响乐，内容非常的丰富。
1: 精选其他作曲家足以互相对照的名作共同演出，带领乐迷走进德奥音乐的黄金岁月。全系列节目搭配13把奇美典藏民琴助阵，总共规划1场专题演讲，还有5场音乐会，9月5号开始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2026封城艺术节即日起到8月15号热烈登场，带来横跨戏剧、歌仔戏、特技与亲子剧场等多元艺术展演内容。记者张玉云报道。
7: 新竹市年度仲夏艺文盛事2026封城艺术节将于暑假期间周6晚间于新竹市多处户外场域轮番上演。今年活动集结了唐美云歌仔戏团、台湾特技团、武林剧场、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明华园以及纸风车剧团等代表性的表演团队接力演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8: 好，涵盖了歌仔戏在地的特色的客家剧团，小朋友最喜欢的我们的儿童剧团的表演，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看的都会很心惊胆跳的特技表演。那同时呢，我们这一次为了要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每个场次都要来，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推出了即将即点的活动，所以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一定要一起来到我们的2026封城艺术节哦。
7: 封城艺术节还推出即章享时趣活动，民众只要参与活动并累积任两场次的搓章，就可以兑换一张面额40元的美食抵用券，可于指定合作店家或活动限定市集使用。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歌。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金广州好。
1: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金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七公里过五堵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南下的西罗到湖尾路段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同样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西向11到10公里之间，过了燕巢路段的外线散落很多轮胎皮。省道台62线东向 6.2 公里，在大华系统的内线自小客车停放，继续往前100公尺还有大货车停放。台62线西向的 6.7 到 6.5 公里之间，自强隧道的内线则是有掉落物。先前台64线西向 3.6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停放内线车道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台61线南下 20.5 公里，过了芦竹交流道的外线掉落三角锥。台74线西向 8.4 公里在西屯路段掉落一包水泥，另外继续往西走 7.5 到5公里之间，南屯路段有掉落三包水泥，另外在西向靠近五城西路的外线车道则是掉落三角塑胶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

0: 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刚刚我到停车场，想说在主持节目前，赶快把车子停到树荫下。哦，不得了哎，这个太阳真的是太毒辣了，才晒了一下下，就觉得皮肤好像烤肉一样。真的要请大家在这个时间点，中午前后尽量避免在大太阳底下曝晒哦。还有，可以尽量穿着比较凉爽或者是透气材质的衣服，让自己比较舒服一点。那另外当然就是要做好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掌握即时路况，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是顺畅的。好，就是两个地方请大家要注意哦，分别在国一南下的永康到大湾，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好，这两个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都是落在55公里左右，车流量比较大一点。那请大家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就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这里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三南下303.4公里过水上系统，掉在外侧路肩的帆布，还有台86东上8公里处，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掉在外侧车道的铁丝，都已经有清除完毕，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包括了国三南下303.4公里过水上系统，在外侧路肩的帆布，还有台86东上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铁丝都已经有捡起来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在国十西行11到10公里之间过燕巢系统交流道外侧呢

有沿线散落了很多的轮胎皮哦，那就要请大家小心闪避了。走国十的朋友，国十西行在11到10公里之间过燕巢交流道，在外侧沿线都有散落了很多的轮胎皮。另外是在台南市北区公园路791号前有事故发生，台南市北区在公园路791号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要注意哦。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或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啦。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要送上的是康靖纯的《晒太阳》。

这一首歌曲非常的热情有活力，这是康靖淳的《晒太阳》。但是这个时间点，我希望大家尽量避免在大太阳底下晒太阳哦，不然这样可以热昏头了，真的是要注意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啊，不能等到口渴才喝哦。特别是像小朋友还有长辈、慢性病的朋友跟在户外活动跟工作的人都是高危险群，所以避免呢在下午两点前叠大太阳底下爬爬灶，而且在室内如果说太过闷热也可能会有热伤害，所以要保持通风凉爽哦。目前的高温热点根据了气象署的资讯都是在中南部地区，像台南市 36.8 度，还有云林的斗南也有测到了 36.4 度。好吗？答应我，请记得一定要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晒太阳哦，而且跟太阳有关的歌通常编曲都会很热情，有一种好像看到了椰子树、蓝天、白云跟大海的感觉。这首歌曲就来自姚艺晴《

0: Sito.
1: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2: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3: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1: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2: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这一首歌曲用这样子一个吉他的感觉，再搭配了真的有点懒洋洋的唱腔，要大家好好的放松自己，好好过生活。那不管天气如何，都是要保持开朗哦。我很喜欢这首歌在编曲里面有加了口琴，跟保留了在录音的时候就是很随意的那种哼唱，让整个气氛听了觉得很惬意。这是青日记带来的这个下午懒洋洋。目前国一南下在西螺交流道路段车子比较多一点哦，平均车速不超过40公里，所以走国一南下的朋友要注意哦，经过了西螺交流道路段，请你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因为这里车子比较多，车速不超过40公里哦。另外是在国一南下的237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车道好有施工哦，所以暂时封闭，而且现场呢有3辆施工车在进行当中，那沿线也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哦，请务必小心通过。国一南下237公里在斗南路段，目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所以是封闭的。那现场呢也是有施工车辆还有施工人员，请大家帮忙注意哦，提前变换车道，还有注意你的车行速度通过这个地方。那至于先前在国十西行11到10公里之间过燕巢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有排除了。国十西行11到10公里之间过燕巢交流道，底内外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都捡起来了。时间来到了1:29，准备来关心一下全国新闻哦。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教育部清查，有四个县市营养午餐曾使用问题油品，受影响学校已立即下架停用产品，另外18个县市回报并未使用。教育部将根据食药署最新业者清单持续追踪，避免问题产品再度流入校园。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在卫福部公布受中磷油影响的产品资讯后，第一时间已经透过校园食材登录平台比对全国学校资料，并同步请各地方政府教育局处协助清查。截至目前，全国22个县市已经完成回报，有4个县市共165所学校受到影响。
3: 这一次这一个油品事件，国教署反应非常快，在第一个时间就已经透过我们的营养午餐的一个平台里边全面去了解。我们看到主要台中、台北、新北跟基隆总共有大概有165处是有使用到这个油品，那么现在都是责成地方政府前面这个下架。
2: 郑英耀表示，除了立即下架各校库房与厨房内的问题产品，教育部将持续督导学校及团膳业者配合卫福部最新公告资讯，办理预防性下架停用，滚动式扩大防堵，坚守校园食安最高标准。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政府依照中央指示下架问题油品之外，并在40座公有市场张贴合格用油贴纸，确保民众食安。记者刘威报道。
4: 食药署公布中联大豆沙拉油相关下游厂商清单，当中新北共有52家，市府随即启动稽查，并在第一时间要求问题批号大豆沙拉油、调和油下架回收。目前受影响大豆沙拉油含量 20% 以上的加工制品为东影公司贩售的沙拉酱、广达公司的塔塔酱，另外低于 20% 制成的产品则为老协珍公司的白酱鳕鱼米汉堡、桂冠公司桂冠原味沙拉以及广达香公司产出的凯撒酱、蜂蜜芥末酱以及素食香松。市长侯友宜说，
5: 只要油品的检验的过程当中有不合格的，该下架就要立即下架，没有所谓的下架比例。我要求我们的联合稽查小组全力的来做好整个来源以及下游厂商的追查。
4: 此外，为了确保民众食安，市场处也针对辖内公有市场、夜市及摊集场等启动食用油稽查，如果发现问题油品就会立即下架停用，并在40座公有市场张贴合格食用油的公告，让民众可以安心采买、放心消费。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药能救命也能害命，关节炎常用药撒乐融常定竟然位居药物救济首位。长庚医院领军联合亚洲多个研究团队研究，揪出引发致命药物过敏的关键基因，可避免致死危机。记者尤柔纯报道。
6: 撒乐常溶定是用在发炎性肠炎和关节炎的第一线免疫药物，一年有4-5万人在服用。虽然引发严重药物过敏反应几率低，但一旦发生，轻则红疹水泡，重则皮肤犹如烧烫伤大面积坏死，致死率高达

0: 程，长庚团队领军日本等多个亚洲国家，找出了关键基因，研究成果登上过敏及免疫领域的国际顶尖期刊。林口长庚药物过敏中心主任陈俊斌说，如果带有四种基因，严重药物过敏风险暴增 13.9 倍。
1: 关于这个基因的话，的确是在华人亚洲人的部分会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带有这个所谓的 HOAB 啊1301，还有包括3901、3802啊这些相关的基因。那这些基因在过去啊可能有一些药物过敏也有发现有相关哦。不过我想在这个药物是首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0: 长庚研究团队不只找到关键基因，还破解药物的致病机制，更有相应的基因检测，呼吁筛检纳健保落实先筛检再用药的精准治疗，可以避免药物带来的致命过敏危机。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5: 是恁是 baby。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5: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6: 还克里斯汀。
4: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5: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五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7: 我一见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8: 大家好，我们是
9: IC BO 冰球乐团。
8: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0: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1: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9: 在一起。

我的梦。很可爱的一首歌，这是 SHE 带来的《怎么办》，就收录在《花样少男少女》的原声带哦。当时候我很喜欢这一部戏，因为它有翻拍了好几个国家的版本，然后每一个版本呢都是选了当时候在演艺圈正是人气正旺的偶像男团跟女团的成员来演出。那我们台湾版呢就是由像飞轮海，那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吴尊非常的帅，所以他的作品我都有锁定了一下。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也感谢你们哦，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美好生活咱继续起应中。我是陪你做伙打拼的 Kiki， 别忘了哦，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到4点就是我们的 Happy 午茶时间。好，那这边呢也来更新一下 Happy 的排除好消息。国一南下322.9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先前在内侧车道发生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好，以及国十西行11到10公里之间过燕巢交流道散落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都已经有排除。国一南下322.9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在内侧车道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以及国十西行

11到10公里之间过燕巢交流道，在外侧散落的很多轮胎皮也都已经有捡起来咯。好，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在国一北上的 358.7 公里男子出口匝道上有铁管掉落。国一北上358.7 公里在男子出口匝道上有铁管哦。那另外在车多的部分，目前如果是走国一南下的朋友，西螺交流道路段，国一南下西螺交流道路段车子比较多，目前的车行速度是不超过45公里的。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流量相当的大，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阿哥我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一点排队的情形哦，请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好，讲到了国十，稍早之前在国十东上0.1公里，在靠近左营端的文字路入口匝道发生的车辆哦，对，抛锚的小客车已经有完成脱掉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国十东上0.1公里，靠近左营端在文字路入口匝道原本停放在外线的抛锚小客车已经有脱掉离开喽。那另外是在施工的部分要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南下237公里在斗南路段，国一南下237公里斗南路段 delay 内侧车道有施工哦，所以暂时封闭，而且现场都有停放了施工车辆还有施工人员走来走去，请务必小心。另外是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 delay 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也是持续受施工的影响，所以封闭哦，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务必小心。

So 如此，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So 常常代替前面刚刚叙述过的事情。那在这句话 Do you think so 里面呢，这个 so 是指去非洲度假是个好主意这件事情。

0: 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2.3 公里，圆山前在内线有大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188公里过了王田，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南屯到台中，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2，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行在 11.9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现场也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 我爱上了太阳，
3: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这个时间点来到下午的2:07，给你一些 tempo， 希望可以帮你赶走可能有一点点爱困的瞌睡虫。不过有听众朋友说刚睡完午觉起来，赶快来报道。好啦好啦，帮你在这签到本本上打勾。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了警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我是 Kiki。除了透过收音机，你也可以上到警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哦。或者是更方便的，用你的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那如果是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那天我舅妈很可爱，因为她每天都会听节目，所以她现在呢，就是可以把我们的路况专线倒背如流。听到了0800就可以接下去，很好，养成习惯哦。我们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也把排除的好消息提供给你。国十东向在0.1公里靠近左营端文字路入口匝道，那原先呢在外线的抛锚小车，还有台88东向10.9公里在万大桥外侧车道掉落的大帆布都已经有排除了。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因为国一北上358.7公里在男子出口匝道上掉落的铁管，还有国三南下382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在路间有停放了故障的货柜车，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倒租一级的哟。国一北上358.7公里男子出口匝道上的铁管还没有排除，以及国三南下382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好在路间呢有停放了故障的货柜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另外是在国一南下西螺交流道路段，国一南下西螺交流道路段目前持续车子比较多，平均车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还是要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国一南下在237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爱塞一哟吼，小心的通过。以及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持续因为有施工，所以封闭了左边车道。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35.6公里民间地磅站，还有国三南下的242.8公里竹山路段，这两个地方路间都是有施工在进行，也要请大家记得提前变换车道。那在变换之前要打方向灯哦，来提醒一下后方来车。另外是国三南下的262公里斗六路段港宽是有施工，所以外侧车道封闭。还有国三南下的337公里关田系统路段路间一样是有施工，通过的时候请留意哦。好，还有施工路段，对，很多地方都在进行。国三南下357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哎，等于是在台86要汇入国三南下匝道上一样是有施工。以及在国三南下的370公里田寮路段路间沿线都摆放了三角锥哦，提醒你有施工在进行。好，最后是在国三北上的381.5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间受到施工影响封闭，一样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请大家经过了以上施工路段务必小心再小心，因为这如果不小心去 K 到了三角锥或警示牌也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哦。每次天气很热的时候就会想到这首歌 FX 带来的 Hot Summer。

我很喜欢这首歌的 MV， 它的舞蹈就是很有辨识度，一直到现在只要听到了副歌就会忍不住跟着跳一下。听到的作品就是 FX 带来的 Hot Summer。 好，不过呢可别被这两天的好天气骗了哦，台风八威持续的逼近台湾，目前呢算是一个暴风雨前的晴空万里。今明两天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还有午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几率。但不过气象署有提醒，从明天开始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来都要注意哦，有长浪，所以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请务必小心自身安全。最近刚好是暑假，我知道听众朋友有计划 make it 去台东购垦丁，那记得我的提醒哦。而且像台风来势汹汹，它的暴风圈半径达到350公里，这么说可能你会觉得有点难以想象，有点抽象，但是呢在上一次台风警报出现这个数字已经是25年前的规模了，在2001年的时候尤特台风。气象署说最快呢在这个礼拜四中午前后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在星期四晚上深夜的时候或者周五会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现在是预估全台湾大部分的地区都会受到暴风圈的影响，周五从白天开始全台的风雨就会逐步增加，那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白天会是八威台风对台湾影响最剧烈明显的时候，特别是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花莲地区，那南部地区也是会局部受到影响哦。那大家关心的这一波雨势最明显的区域会集中在台中以北、宜兰还有中南部山区，有机会出现大雨或豪雨。那尤其是北部山区，要必须严防豪雨等级哦，这以上的剧烈降雨。那除了山区的雨势会蛮惊人之外，对，那各地的风势也是不能够小看哦，因为暴风圈距离北部最近，所以北部的风力会特别强劲，容易出现7到9级的强阵风，沿海地区是有机会出现10级以上的，都要请大家务必小心哦。所以刚才才会说不要被好天气给骗了，该做的防台措施请不要忘哦。像这几天已经有不少的县市政府都在举行防台准备的会议，还有在做相关的措施了，包括像是整顿一下抽水机组啊、机具等等，以防像是山区边坡坍塌或者是道路中断。而且我看到了蛮多的局处首长都去巡视工地，因为这一次可能会风大雨大。

所以包括招牌、电线还有施工的围篱等等容易倒塌。要请大家务必就是呢，以防万一，该做的措施千千万万，一定要不能忘啊。来延续一下刚才 Hot Summer 的感觉，接下来为你们送上的是这一首很复古的，当年可是红透了半边天呐。来跟着我们的高凌风大哥一起燃烧吧，火鸟。

在当年那个比较民风保守的年代，高凌风算是走得很前面耶。现在这歌曲听起来还是没有什么违和感，因为现在流行复古，这首歌《燃烧吧火鸟》，而且它不只是造型很前卫，包括歌路也是，不愧是能够纵横演艺圈的歌坛大前辈呀。要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哦，国一北上 358.7 公里在男子出口匝道上有铁管掉落，以及国三南下的382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在路间有停放了故障的货柜车在等待后续处理当中。还有在台南市的上化区 delay 新农路23号前有事故发生，台南市的上化区新农路23号前面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哦。还有走国一南下的朋友，西螺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国一南下西螺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子多多，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如果要通报路况，请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刚才

很像来到了一个 disco 的感觉。我们继续的摇下去，这一首歌曲跟着它来晃晃你的那个阿 g o 的舞蹈。这是张宇的《没关系》。

有一些事情你可以 let it go 没关系，不过在路上开车，那我们的路况就要掌握好，这个就很有关系了。现在呢，在台南市东区的大学路跟长荣路三段交叉路口，还有永康区的圣龙街36号前面都有事故发生哦。台南市东区在大学路跟长荣路三段交叉路口，以及永康区的圣龙街36号前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那另外在台南市的安平区，从健康文平路口一路走中华西路北路到关海桥，那以及在北区的小北中央路口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的永康交流道，那这两个路段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平均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也是请大家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那待会儿呢，在歌曲之后，我们要准备来关心南台湾新闻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2:30警广南台湾新闻。诈骗集团假交友投资手法再升级，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行骗，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巡线侦破，成功瓦解诈欺产业链。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分析165反诈骗系统资料，发现有诈骗集团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先透过交友软体找寻被害人，再以共同创业高获利诱骗开设店铺，营造获利假象，就用各种名义要求被害人不断投入资金，以泰达币汇入指定虚拟货币钱包收取款项。初步经查有36人受害，财损金额达新台币2148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3: 陈贤负责在台遥控管理境外柬埔寨诈欺机房实际运作，并指挥境外25名机房成员犯案，黄姓放贤担任机房干部及水房管理员，负责创设虚拟货币钱包及管理资金流向，掌控诈骗平台出入金。徐贤担任工程师，负责开发架设及假投资商城网站之维护，并提供诈骗网域供诈团使用，共同形成控盘首脑，网站开发、境外机房及虚拟货币水房等上中下游完整犯罪产业链。
2: 专案小组发动两波查缉行动，先后将陈姓首脑、黄姓水房干部及徐姓工程师等核心成员查缉到案，成功瓦解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网络商城的诈欺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随着八位台风逐渐逼近，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穿着青蛙装前往了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且检视清淤排水防洪准备的状况。
4: 因应八位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台南市政府全面启动防汛准备工作。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穿戴青蛙装装备，亲自进入宽 2.7 公尺、高 2.5 公尺的箱涵内部。他说：
5: 我们第一个感谢水利局同仁的辛苦查查，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建立一些，譬如说包括机器人，用机器来代替人力来去巡检我们的下水道，那运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工作的效率，那一方面也让水利局它有限的人力能够做更大的发挥，那其实这样子就真的能够让市民得到更大的安全的保障。
4: 市长强调，从2018年底至今，台南市雨水下水道建设长度已经增加大约54公里，建设总长度已经达到了753公里。针对外界对治水工作的看法，黄伟哲也说，市府近年持续增设治洪池，但都市治水仍受到土地取得、人口密集，还有居民接受度等现实条件限制，市府会依循工程专业，尽力降低淹水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设计不止拼创意，还要懂品牌，会提案，更要跟上浪潮。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出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系列培育课程，即日起开放18到35岁的青年免费报名，希望帮助青年设计师把创意真正变成市场跟竞争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6: 这次课程以品牌未来式为主题，从品牌的策略、视觉设计、AI 工具的应用、印刷工艺，到接案实务与法律知识。

0: 一次学习课程从7月25号一路到9月19号，每一场都由业界第一线的讲师分享实战的经验，希望让青少年少走冤枉路，更快掌握市场的趋势，也为未来创业或者是接案提前做好准备。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1: 今年我们把课程全面升级，加入 AI 应用、品牌经营、提案技巧及法律等内容，希望透过业界老师的实战分享，陪伴青年提升竞争力，未来不管是创业接案还是投入设计产业，都能更有信心。
0: 青年局表示，这系列的课程不限是否参加竞赛，只要对设计、品牌创新或创业有兴趣，都欢迎报名参加。名额有限，相关的课程资讯可到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专区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外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4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则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警广台南分台换新频道 FM94.7， 更好的交通路况服务都在这里，想要知道最新打诈消息及各种犯罪预防新闻，别忘了锁定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
4: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一位是祝梵刚，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呢？当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那曾经也是男团183 Club 的成员，很有歌唱实力。不过蛮可惜的，因为后来呢卷进了负面风波，淡出演艺圈。好，我想真的是需要好好告解。我们刚才听到的作品就叫《告解》。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2哦，也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跟你继续 key in 美好生活，我是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先前在国一北上358.7公里男子出口匝道上掉落的铁管，还有国三南下382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停放在路肩的抛锚货柜车，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大家持续小心。另外是国一南下西螺交流道路段车子比较多，目前车速呢是不超过50公里。国一南下西螺交流道路段车子比较多一点哦，车速不超过50公里。还有国三北上的348.5公里新化路段，国三北上在348.5公里新化路段，那因为目前呢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封闭，影响到了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所以请大家如果说有利用到的话，请务必保

只好安全车距依序来通过。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还有包括下方平面道路，全都是车多排队哦。所以请大家经过了瓶颈点，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那车多的时候，我们就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那另外施工的路段还有在国一南下的237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请小心通过。阿哥五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持续因为施工，所以封闭了左边车道。还有国三南下235.6公里民间地磅站跟国三南下的242.8公里竹山路段，在路间都是有施工进行，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可以提前变换车道，那避免快要到施工路段的时候我们才紧急的刹车，这样是很危险的哦。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62公里斗六路段港宽有施工，外侧车道封闭，以及国三南下的337公里关田系统路段路间也是有施工，通过的时候请注意哦。好，施工路段还有哦，国三南下357公里关庙交流道，在台86要汇入国三的地方南下匝道一样是有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70公里田寮路段，那是在路间，是的，同样是有施工在进行哦。还有国三北上381.5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间也是受施工影响封闭哦，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台86东向在1公里处湾里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间有散落物哦。台86东向的1公里在湾里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好，以及国一南下要往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是有大站板掉落，也要谢谢听众朋友都很热心的提供这一些路况讯息，感谢大家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如果要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准备来情歌对唱一下，你们要当吴宗宪还是要当温岚呢？你也可以两个都唱。要听到的这一首歌，经典中的经典，《屋顶》。

有到高雄啤酒音乐节朝圣的朋友，就可以在现场跟吴宗宪对唱 Local King。 我们的吴宗宪很有诚意哦，这一次准备了满满的歌单，而且带着专属乐团带来长达40分钟的演出，还有找来了爱徒陈守恩同台，然后献上了男男版的屋顶。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原版，这是吴宗宪跟 Landy 温岚合作的版本。刚才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了，今天是小暑，没错，是节气的小暑，那这代表天气进入最炎热的时候。那因为天气很热，而且降雨的机会变多，湿度也比较大，闷闷热热就容易让人家很阿杂。我刚才看到了民俗专家说，越是这种时候，我们就越要保持心平气和。然后如果是以养生来讲的话，因为小暑湿气还有热气都加重，所以呢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消化道比较不舒服，容易好发消化类的疾病，然后或者是出现像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还有疲乏倦怠这种感觉。我刚才想了一下，我好像没有食欲不振，我好像还吃更多耶。我那天还跟 K 妈说，奇怪，我明明都有在运动，我最近怎么觉得好像就是肉又长出来了。

应该是因为 Kima 煮的东西太好吃了，所以我忍不住都会一碗接一碗。好，那所以呢，就是养生专家说，在这个时候饮食可以尽量是吃一些能够排湿降火跟好消化的食材哦。

而且煮的一手好料理。我等一下来看看他今天是不是有跟我分享了什么小暑的特色的这个美食。好，那在路况方面请大家小心，在台八六东上一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散落物，那以及国三南下382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在路间还是停放着故障的货柜车在做后续的处理哦。以及国一北上358.7公里在男子出口匝道上掉落的铁管也还没有接到排除，请大家都要持续的小心。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当然你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你服务。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他也是跟吴宗宪同台演，不是同台，是同场担任了压轴。这位就是韩流天王 Rain。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立到屏镇系统，以及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服务区，车多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屏镇系统，又到中立转接道一也是车都不好走。北上43.2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发生两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北上三重又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一路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造成回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5到27公里，在中和二路段的外侧有水管掉落；台74线西向10.6到10公里之间，西屯二路段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其他的散落物；继续往西9.8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台86线东向1公里，湾里交流道之前也有散落物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之间。经过以上路况的路段都要小心的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三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勤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抑制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 35%， 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4: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止。
3: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四个月前涉嫌从巴黎一处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支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5: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 LINE 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3月开始透过 LINE 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支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6: 执行6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计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3: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头台
0: 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0: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0: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2: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0: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2: 也会上头版。
0: 嗯，啊，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2: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0: 专心。
8: 模特走。

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讲到了动力火车经典歌单，这一首一定要收录进去。除了爱你还能爱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15咯。刚刚不是有跟你们分享，今天是节气的小暑，接下来还会进入大暑。不是加薯条哦，是节气。那这段时间呢，天气就是热热热热热，那越是这种时候就越要心平气和。我觉得我有做到，因为我们主播室啊，这几天冷气其实是罢工的，现在在一个没有冷气的状态，我等于是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做节目，所以你们可能会听到一点点的风声，因为要给机器吹一下电风扇，不能够过热。那我们工程师大哥刚刚就来进行了一个人道关怀，问我说热吗？我说我尽量保持一个心静自然凉。也是要提醒大家，记得要适当的补充水分哦。还有特别是在户外活动还有工作的朋友，要定时的做好补擦防晒，然后像一些遮阳帽啊、遮阳外套，这些配备都不能忘，全副武装。也感谢你们继续的锁定景广，这里是台南分台 FM94.7。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路面上的障碍物请小心哦，因为包括了在国一北上358.7公里男子出口匝道上掉落的铁管，还有国三南下382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在路间停放的故障货柜车，以及台86东上1公里处在湾里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间的散落物，都还没有排除。不过先前在国一南下西螺交流道路段的车多情形已经有消化了，目前恢复顺畅。不过在国三北上的348.5公里新化路段，国三北上 348.5 公里新化路段，因为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施工封闭，在做路面刨铺作业，所以影响到了这个路段车行速度，目前车速是低于30公里，请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好距离哦，依序来通过。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是持续车多不好走，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就是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包括下方平面道路全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请大家务必提早变换车道依序排队，还有保持好安全的煞停距离哦，防止追撞发生事故。另外是在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237公里，在斗南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国三南下235.6公里民间地磅站，跟国三南下的242.8公里竹山路段路间都是有施工在进行，要提醒大家提前变换车道。那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62公里斗六路段同样是有施工，外侧车道封闭哦。还有国三南下的337公里关田系统路段路间也是有施工，阿哥五国三南下357公里关庙交流道，好在台86要汇入国三南下匝道一样是有施工进行。那还有就是在国三北上的381.5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间受施工影响封闭，然后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哦，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在事故的部分，台南市东区大学路跟长荣路三段交叉路口，还有在中西区的民生路二段169号前面，跟东区的中华东路三段和崇善路口，以及新市区的中山路180号前面，这几个地方都有。

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我要送上一块巧克力蛋糕。你们知道今天七月七号是什么节日吗？除了小暑之外。没错，就是巧克力日。

很适合这个时间点为你们送上下午茶的点心，这是 Mazuka 的巧克力蛋糕。讲到了今天7月7号是世界的巧克力日哦，我好像工作一多啊，或者是心情焦虑的时候，就会想要吃巧克力饼干。最近我就帮自己准备了这个饼干，然后上面那个撒了盐之花，就吃起来苦甜苦甜，还是因为这样子可以综合我的心情。好，而且很有趣耶，有巧克力的冷知识，就有研究发现，在人均巧克力消耗量越高的国家，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也越多。哦，好，不过他有淡书，就说这只是有趣的统计结果，并不代表吃巧克力一定就可以变聪明。不过在可可中有成分呢、是可以有助于提升专注力的，但也是建议大家适量享用就好。哎，还是我是因为这样才想要吃巧克力饼干，提升我的专注力。所以今天，也许你可以在待会儿呢晚餐饭后，给自己一颗小巧克力，来当个饭后甜点，然后来感受一下甜蜜的氛围哦，这样的一个幸福感。七月七号，世界巧克力日。而且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可爱，我刚才聊

到了小暑，不是有召唤了凤山小厨娘，我们节目的铁粉吗？因为她都会跟我分享今天做了什么料理，所以我就想说，哎，小暑，那她有没有做了什么健脾开胃的排湿的菜色？她说没有，今天是煮梅子鸡。可是听到了我这样讲了之后，感觉好像不煮一下冬瓜不行，所以她正在考虑是不是晚餐呢，菜单要改成卤冬瓜。哎呀，有你们这样子互动跟交流让我觉得很幸福，那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也是很幸福。台八六东上一公里处，在湾里交流道路段，先前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间的散落物已经有捡起来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台八六东上一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散落物已经有处理完毕了。好，不过呢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国三北上，那目前有听众朋友回报过了新化交流道之后车多速缓哦。好，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因为这边有施工在进行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务必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还有发挥耐心哦。也谢谢你们，发现了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都会赶快来做个提醒。那在台南市的新市区中山路180号，在 7-11 前面，好，有事故发生哦。以及在台南市中西区的开山路跟府前路一段，一样是有事故的。另外是国三南下311公里白河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大型的金属掉落物，国三南下爱足以由 delay 311公里白河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是有大型的金属掉落物。还有刚刚有提醒，在台南市东区的大学路跟长荣路三段路口，以及中西区的民生路二段169号前，还有东区的中华东路三段跟崇善路口，事故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接下来再来追加一份巧克力布朗尼，这是肯州乐团的歌曲，这样有没有让你们甜蜜蜜呢？这个午后时光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小跌，开盘一度翻红走高，但随后卖压涌现，一路下跌，指数高低震荡超过了1500点。中场大盘重挫了1077点，成为史上第八大跌点，指数最后收在45479点。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逼近，预估周五、周六两天雨势最大，台中以北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杨欣的报道。
2: 巴威台风预计将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往北部海面移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明两天各地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周四开始水气逐渐增加，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转零星降雨。
3: 目前他预估还是会在周五、周六这两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但至于在降雨影响方面，预计在周五、周六这两天雨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应该会是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南部跟花莲的山区。
2: 李孟轩表示，周五开始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中以北山区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
3: 那如果目前预测的路径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话，我们预估在9号的白天就有机会发布了台风的一个海上警报，那稍晚在9号的晚间到10号的凌晨这段时间也会陆续的发布台风的一个陆上警报。那不过在陆上警报的一个区域跟范围，可能还是随着台风靠近还是会有一些变数的一个情况，因为目前其实它距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
2: 周日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各地降雨趋缓，但西半部及东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雷阵雨，要到下周一降雨范围才会逐渐缩减。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大考中心今天下午提前开会讨论是否将周末的大学分科测验延期举行，结果最快会在傍晚出炉。吴依妮的报道。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原定周三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讨论是否延后大学分科测验举行时间。不过教育部长郑英耀受访时表示，会议将提前于周二下午召开。
5: 大考中心跟大学招联会啊，也非常关心他们在整体评估，原来预计明天开会做决定，那现在会提早在今天下午，所以今天下午招联会大概就会有一个这个决定的结果。
4: 大考中心说明，如果考试日期真的有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有改变，考生可以放心。也提醒考生，近期国内外多个考场传出 AI 眼镜、智慧型手表、耳机等电子舞弊，为防止类似情形及维护考试公平，分科测验事务人员将于必要时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当事考生若规避或拒绝接受检测，依情节轻重提报考试委员会议处。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网红仙塔律师李怡婷涉嫌泄密并协助诈骗集团洗钱遭起诉，原本否认犯行的李怡婷改口认罪，台北地院今天依帮助洗钱罪轻判5个月，泄密的部分判决无罪。任兰心报道。
6: 检警侦办以吴姓女子为首的灵谷塔诈欺集团，查出赵姓律师成立24小时陪侦案赖群组，邀集李姓及蔡姓律师诈骗集团干部讨论因应侦查策略。检警调查，李姓律师依在押吴姓主嫌指示，在群组内协助规划变卖汽车、金饰，以规避扣押，并指导相关应对方式。陪同侦讯时还涉嫌泄露笔录内容，而蔡姓律师则涉嫌泄露当事人拒绝认罪等侦讯情形。台北地检署2025年以泄密洗钱等罪起诉李姓律师等三人，检察官建请量处李姓及赵姓律师1年以上有期徒刑，蔡姓律师6个月以上有期徒刑，均不宣告缓刑，并依律师法移送律师惩戒委员会。台北地院审理后，依帮助洗钱罪判处李姓律师5个月徒刑，并科罚金8万元，泄密部分判无罪。蔡姓律师依泄密罪判刑6个月，得一科罚金。赵姓律师则获判无罪，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31到35度，其他中部、南部、东部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9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豪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2: 我回来啊。
1: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2: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1: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2: 啊，
1: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2: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8哦。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这是美梦成真乐团在1996年的时候为了电影《七月七日晴》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在剧情来到最高潮，男女主角终于决定要不顾一切在一起双向奔赴的时候，这首歌的出现真的是恰到好处。当年红到一个不行哎，所以我一年就等这一天，七月七日一定要把握机会播一下，重温感动。好的，也请大家来注意一下路面上的障碍物哦，因为要双向奔赴的话，必须要排除所有的障碍。来，国一南下 371.8 公里，靠近五甲交流道，中间车道有铁链。还有国一北上 358.7 公里，在男子出口匝道有铁管。以及国三南下 310.8 公里，白河路段中间车道是有枕头大小的掉落物，都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另外在国三北上方向，目前从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因为这个路段正在重新的刨铺路面，所以车多速缓哦，平均车速不超过40公里，请大家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来通过。阿哥五在车多的时候请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哦，还有插队，我们就按照顺序小心的来通过瓶颈点。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是持续车多，而且这排队的状况好像越排越长了。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好，都是走走停停哦，真的需要大家发挥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来提醒其他用路人，欢迎你哦，可以拨打0800-000-123:000-123，跟警管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既然要复古，那我们就来复个彻底好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是林慧萍《等不到深夜》。

如果在期待下班的朋友，可能心情也会跟这首歌一样，等不到，不用等到深夜。这位是林慧萍，现在时间来到3:47喽。那因为在国一北上方向，从大湾到永康，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这个路段呢车多，所以在刚刚有启动了大湾匝道移控措施，要请驾驶朋友配合哦，按照指示来行驶。另外是走国三北上的朋友，目前新化休息站到新化车多速缓，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交流道车多速缓，这是因为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剩下外侧可以通行，所以请务必保持你的耐心，还有适当的车速跟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在台南市新营区的明治路跟民权路路口，抵达新芽明治路跟民权路交叉路口有车祸发生，正在处理哦。哦，好，又有新的路况汇整进来了哦。在国一北上的286公里过新营地磅站，有一部连接车晃得很严重，来回在路间跟外线车道行驶当中，邀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也已经有通报处理喽，感谢你们的提供。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单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星期二，记得吃个巧克力哦，呼应一下世界巧克力日。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那个卤冬瓜，然后吃饱之后再配个巧克力，比方说巧克力牛奶呀，也是 OK 的。那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爹，谢谢你们的陪伴，一起度过了3小时。那接下来我就要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最后要听到的是老萧萧敬腾，鸡寮瓜让我为你唱情歌，明天下午1点见哦 ，See you。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y's and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yen home. Train at home, don't. Now they're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60.3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中外线车道有大片的木板掉落，继续往南在 63.8 公里过中立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南下湖口到竹北沿线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71.8 公里五甲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271.5 公里水上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北上 225.8 公里过西罗服务区有事故占用外侧跟路间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三重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209.4 公里过中投公路的外侧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乌日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以上的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270公里古坑系统之前的内侧有铝梯掉落，继续往北107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则是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16.1 公里过江子翠交流道的外侧有小货车自撞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 1.6 公里。台63线北上 9.8 公里在丁台路段的中线有木头掉落，并且上面插有钉子，要请小心留意。台84线西向 20.4 公里过西庄的外侧路间有很多的小碎石。另外在台88线东向 5.8 公里大寮交流道之前的外侧则是有一带的米袋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来陪伴大家哦。那今天气象资讯先报给大家知，中午呢由于这个

午后的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有气象署也发布了大雨特报，那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紧接着地区呢是大台北还有南投地区以及桃园到台中山区，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之外，另外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山区、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都要注意可能出现雷击以及强阵风，山区留意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朋友要留意可能会有积淹水的情形。除了天气状况之外呢，路况方面也要玻璃灾。

好，路况方面呢，刚才看了一下台南市的嘉里区，嘉里区哦，就在这个奇美医院的前面呢，据报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在台南市的嘉里家吼，在这个吉美病院头前家有交通事故，现在等待处理。另外呢，在快速道路台八四往西，就是往北门方向，指标呢 20.4 公里，就在麻豆交流道这个路段外路间呢，有很多的小碎石头，现在已经通知处理了。再来呢，是国一北上 271.5 公里，就在水上路段有车辆抛锚在路间，现在在处理当中。最后呢，提供给您在调路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方向，指标呢是270公里，就在古坑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一把铝梯，大家经过小心留意路况的补充更新。那大家跟我们到三港一下吼，可以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不监控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潘玮柏的歌声夏日风。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ot!

听到的歌声，夏日风，潘玮柏歌唱的歌曲。气象署呢，也针对嘉义的针对嘉义县哈，还有南投县跟云林县，同时也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在下午的7点，更正是5点之前呢，都要小心留意。

来补充一下哦，在下午五点之前，警戒的范围呢，包含了像是云林啊、南投县的竹山镇，还有云林县的古坑乡、嘉义县的竹崎乡以及梅山乡。

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在国道3号部分，从这个燕巢系统一路来到了古坑系统，南北向是顺畅好通行的。国道一号的云林系统、嘉义系统、下营系统一路来到了仁德系统，也都是南北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路况的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路空，不经讲，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1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下午4:00-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今天的天气吼真炎热，虽然刚才我们有说到这个气象署发布一些大雨的这个通知，但是呢在台南或者是高雄这些地方呢，太阳其实都还是蛮大的，所以说呢出门在外的朋友天气很热，适当补充水分，也要适当的休息。国道十号往西起山往高雄方向，指标呢11:03过燕巢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经过小心避开。国道十号基山往高雄的方向，在11:03过燕巢交流道，中内线的之间一个真大的物件落在路面顶，经过请你注意。

好，另外一个健康资讯跟大家来分享哦。因为呢，台湾将这个 M 痘呢列入法定传染病以来，出现第二例的变种 M 型病啊、这个就是 M 痘啦齁。那这个 IB 型的这个境外移入个案呢，是一位20多岁的男性，曾经呢去过香港，在返回台湾之后呢出现了一些症状啊、之后呢才接种疫苗，但是呢一样是确诊了。所以呢疾管署呼吁符合公费啊、这个疫苗接种的朋友要赶快的来做完整的接种。台湾呢是在2022年6月23号将 M 痘列入第二类的法定传染病，到现在依据这个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统计，已经累积了有535例的病例，其中呢今年就累积了19例。疾管署提醒呢，如果你有接种过一剂疫苗，对于疾病的保护力只有4到8成，完整接种两剂疫苗之后保护力可以达到90%哦。那全国呢有312家合作的医疗院所可以提供公费的 M 痘疫苗，那也请大家哦，如果你符合接种条件的民众，包括近一年有风险性行为的朋友，或者是曾经呢有罹患过性病，或者是性接触对象有前述的任意情形，请你尽快的完成两剂的公费 M 痘疫苗的接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呢 WHO 建议高风险族群接种 M 痘疫苗，并且另外针对于有曾经高风险暴露的接触揭秘啊、这个密切的接触者，也建议呢在暴露后的4天内来接种暴露后的预防接种。那如果说呢没有办法在4天内来接种的话，也在没有出现任何症状的前提之下，暴露后的14天内来接种，也可以降低发病或者是重症的风险。好，这是健康资讯跟大家分享之外呢，路况方面也请大家留意，台南市的平面道路安平区民权路四段跟西咸一街交叉路口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哦，路口慢看停哦。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哎，这首歌，有一点点奇怪哦，因为呢我现在播的这首歌好像只有我自己听得到。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29，待会呢在4:30一起来关心的是今天的重点新闻。就在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不经讲，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六月份的两次豪雨导致于台湾各地的农业损失惨重，中央气象署预估

0: 在本周的周五、周六，强台八威将会最接近台湾。农业部长陈俊济呼吁农民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目前并没有明显的渗漏，将持续观察。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根据农业部统计，六月下旬豪雨导致农业损失共计新台币5亿4695万元。六月两次豪雨农损则接近7亿元。各地仍需修复之际，又将迎来强台八威。农业部部长陈俊济指出，若依目前强台八威预测路径，台湾非常多地区，特别是宜花东，可能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呼吁农民务必做好防台准备。
2: 呼吁我们的农民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外，那后续我想我们也会积极的来协助农民的一个工作。
1: 此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量已达325.73万立方公尺，占最大库容量63.87%。陈俊济也表示，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降雨，农业部会严密监测，掌握堰塞湖水位变化。
2: 那如果这次台风的本身带来了巨量的豪雨的时候，那不排除它会提前的一个溢流。我们在上个月的过程中，那地方政府的一个疏散撤离计划也实际的从事了两次一个疏散撤离，那相关的提防的一个加高加固也做完了一个准备。
1: 林业署花莲分署空拍小组7号上午已完成第一次空拍任务，堰塞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依空拍坝体影响显示，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高中免试入学在今天放榜，今年一共有12万620人报名，录取了119664名，录取率高达99.21%，比去年还略低了0.42%。招生缺额将近有3.4万个。国教署提醒，考生可以到各区免试入学的委员会网站，或者是招生学校的网站来查取录取的结果，并且在7月9号报到。我国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凤凰城办事处。外交部强调，除了能够持续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互动，也能够为在地的台商以及侨民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服务。目前相关的筹备工作都在进行中，将会适时对外说明。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为加强服务在美台商及侨民，并促进台美双向投资，外交部日前表示，决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将有助强化台湾与亚利桑那州及凤凰城市政府的联系，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文教及民众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对于筹备进度，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4: 那有关于设置的日期，以及开幕的仪式或者是流程，还有就是有关于管处的租购的这些相关的规划安排，那目前呢各项的筹备工作其实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后续的话我们会适时的再对外说明。”
3: 此外，对于石板民夫遭到攻击事件，外交部对于跨国镇压以暴力行径扩张威权影响力的行为严厉谴责，也强调将持续和相关机关及里面相近国家密切协调应处，同时强化外管的紧急应变救助机制，以确保旅外国人及在台外籍人士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抢攻国际以及引发商机，屏东县政府推出了奖励旅游行销推广计划，锁定国外旅客入境团以及国内的引发族旅行团两大客群来屏东旅游，最高可以补助4500元。欢迎全台旅行业者带领旅客深度探索南国，再来一瓶。记者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县奖励旅游行销推广计划取名为再来一瓶，分为两大市场，第一是10人以上国外旅客团体，安排至少2处指定屏东景点并完成团体合照就有奖励，入住屏东合法旅宿也有补助，还能够申请交通费，如果是从高屏以外地区入境，美团还能够再加码补助交通费。
6: 中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7: 只要你是属于地接社，你有自己的澳棒社去做搭配，那由地接社来跟我们屏东县政府来做申请，只要你们送团来住屏东住一晚，10人成团了，那一人基本补助我们就是奖励500元。如果你住我们的金耀奖的旅宿列者的话，我们奖励可以达到1000元了，还有我们的基本交通费500元。
5: 第二是引发族群，只要是10人以上本国团体，而且65岁以上的旅客达一半。

0: 就能够申请住宿补助，最高奖助四万。这项计划总经费是1500万元，经费用完为止。县府希望透过奖助措施，鼓励旅行业者以及银发族到屏东享受慢活乐游的南国魅力。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八威台风距离台湾还有1900多公里，持续稳定的朝西前进，那预估是在周三的晚间，也就是明天晚上逐渐的北转，那也是周五的晚上是周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时候，所以各地风雨都是明显的增强。那这个台风范围非常广哦，预估在影响期间，整个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都会进到暴风半径以内哦。那虽然强度预估是稍微减弱一些些，但还是视为强烈等级，所以要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强风豪雨的影响。那不过在周四的白天之前，天气都很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各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龙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至38度。各地中午前后也偏强，紫外线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2: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在国道十号东西向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不论您在哪里注意行车安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好，接下来来听歌了哈，这首歌是《国境之南》。

0: 我们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政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据报呢，国道一号南下指标339.9公里过路竹，这里呢有蛮多台车的碰撞事故哦，分别呢是2辆大货车跟1辆化学槽车，还有5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路南339.9公里过路顶，两台大货车，一台这个化学槽车，甲5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其中这台大货车讲并车啦，占用的是中内车道。请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接近陆竹交流道的时候，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往外线车道来移动。国一南下339.9公里过陆竹，这里呢有5、6、7、8辆车的碰撞事故，大小车都有，其中呢1辆大货车是翻车的交通事故哦。那现在呢占用的是国一南下339.9公里过了陆竹交流道之后的中内线车道，所以说提前打方向灯往外线车道来移动。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也请大家留意。

哇，我看到呢，现场的这个监视画面了。现在整体的路况呢，基本上在国道一号南下路主路段，基本上几乎定点了哦。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务必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现在呢，国一南下，因为指标339.9公里过路竹，两辆大货车跟一辆化学槽车，以及五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导致于这个路段现在几乎这个交通打结了。透过监视画面看起来，几乎都是定点的状况。如果您赶时间，如果可以来得及在路竹交流道先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您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因为这个国道一号路南339.9公里过路段，因为这吼有两台大货车加一台化学槽车，也够有五台这个自用车的交通事故，其中一台大货车个边车，因为这个交通事故的关系，好几。

但即马啊，差不多要定点嘛吼，就是塞车的情形吼、哦，看起来是真严重。你若是有赶时间的朋友，咱提早做好该道行驶的计划。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严艺格的歌，歌名叫做《爱上现在的我》。

0: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县及时路况。连线嘉义县交通队，把时间交给组长戴伟凡。组长好。哎，组长好。安全行车。
1: 接近16.1公里。
0: 组长听得到声音吗？
2: 等一下，
0: 组长好像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次邀请就是组长戴伟凡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嘉义县的即时路况。组长好。
1: 好，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下午的时段了，已经快接近五点，那也接近这个下班的时段。那目前在嘉义县地区来讲呢，目前是天气相当的良好。那在主要的县道上呢，在省道以及快速道路上面呢，交通状况都非常的良好，也没有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待会大家下班的时候呢，就可以顺利的回家。那现在因为还是夏天的关系哦，现在这个时段到待会大概傍晚七点左右呢，那个西晒的太阳都会比较大哦，所以也是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有要往西边驾驶的朋友呢，也要注意一下西晒的这个部分哦。那适度的呢，我们可以来戴一下这个太阳眼镜哦，那减少因为西晒的太阳呢造成这个驾驶视线有受到一个影响，那也可以减少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另外在交通安全宣导的部分呢，在昨日哦，在我们嘉义在这个嘉义县有发生这个一件机车之撞的一个死亡的一个事故哦，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在开车或者是骑乘机车的这个驾驶朋友呢，我们的速度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哦，一定要依照县地的这个速限来行驶，那不要因为比较没有车或者是说道路比较笔直哦，那就有这个超速行驶的这个情形，那就相对比较容易造成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然后造成自己以及其他人的这个受伤或者是死亡。那另外呢，因为现在是暑假的期间哦，那我们也发现了蛮多家庭呢会有这个国内旅游哦，会出游这样子的情形，那势必呢会有一些比较长途的驾驶的这个状况哦，那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有疲劳驾驶的这个情形。那如果因为呢点跟点之间的移动距离比较长驾驶时间会比较长的情况下呢，建议大家也是可以在中间安排一个休息的点，一到两个休息的这个休息站来做一个休息。那不管是在高速公路上的休息区服务区，那或者是在平面道路的便利商店都是很适合大家可以做一个短暂的休息哦。那避免因为长时间的驾驶呢，那反而造成驾驶人无法这个专心驾车，那对于一些交通的一些状况没有办法及时的掌握，那就比较容易造成这个憾事的发生哦。那以下是嘉义县这边的一个回报。
0: 好，谢谢组长的分享，辛苦了，谢谢您，拜拜。好，来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指标呢 339.9 公里过路竹，这里呢有这个连环车祸，分别呢是两辆大货车跟一辆潮化车以及五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呢这个大货车还有翻车的情形，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利用国道一号南下接近路竹的时候，建议大家先打方向灯往外线车道来移动，同时呢如果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也请这个循序渐进的来离开。那如果呢这一起交通事故因为也无法来了解说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解除，所以说如果您赶时间的话，不妨在路竹交流道先下平面道路。功德一

河洛南国道一河洛南339.9公里，过罗德交流道了后，两台大货车、一台化学槽车、甲五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其中一台大货车佮冰车，所以即阵的即个交通事故的关系，互即阵的车

谢高留德。天气呢还是相当的炎热，记得补充水分，减少在户外工作的时间或运动的时间。路况的补充更新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讲0800000123。You are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 339.9 公里过陆竹交流道发生两台大货车、一台槽车以及五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并且其中一台大货车有翻覆的情形，目前占用内侧中线以及路肩车道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仁德福务区沿线走走停停，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一路到平林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北上在16.1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有故障车。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1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 20.4 公里过了西庄交流道的外侧路线有很多的小碎石散落，台九丁线北上 25.1 公里的地方路面有落石，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04，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首先呢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指标呢 339.9 公里过路竹，这里呢由于有两辆大货车跟一辆潮化车以及5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导致于呢这个路段现在非常的辛苦。利用国一南下，如果你来得及的话，不论是在仁德系统汇入台86往东之后，再接国道三号南下，也或者是您直接要下仁德交流道改走平面道路，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呢这起交通事故其中还有一辆大货车是翻车的，所以说呢解决的时间点没有办法跟大家来做确定，所以说利用国一南下，如果您赶时间的朋友，不论是仁德系统汇入台86往东之后再接国道三号南下，也或者是在仁德系统或者是陆竹交流道先下平面道路，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如果说呢您一定要利用国一南下持续南下的朋友，可能会在车阵当中多待一些时间，也请大家深呼吸啦齁。那这个不要有这个心浮气躁的一个情况，因为你改变不了事实，需要这个事故的处理告一个段落，这个整体的车流才能够动起来，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地点就在国一南下 339.9 公里过路竹，两辆大货车跟一辆潮化车以及5辆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其中呢大货车是翻车的情形，现在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所以说请您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如果有必要的

的话，建议改道行驶。好，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来帮忙，可以拨打0800-000-123。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路段，因为呢交通事故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10公里，几乎是定点的。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呢落在20到30公里。另外在国道3号的北上，新化休息站到这个新化系统，以及国道3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往关庙方向，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也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不到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10公里左右，几乎也是定点的状况。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接下来这首歌是古巨基的歌，歌名叫做《忘了时间的钟》。

0: 是什么？你说。
1: 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台八四往西20.4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外路间呢，朋友说看到蛮多的碎石头。

经过小心避开，已经通知处理。台八十四线往西，就是往台南的方向，20.4公里，20.4公里，满道交流道这个路段，外路经真侪这个油桥啊，吼，即马通知处理，也未排除进前利用台八十四线往西，就是往台南朋友，20.4公里，满道交流道这个路段，外路经真侪油桥啊，即马通知处理。

由于呢，国道一号南下指标 339.9 公里过路竹交流道，这里呢，因为有八辆车的碰撞事故，分别是两辆大货车、一辆槽车跟五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其中呢，一辆大货车还因此而翻车。那所以说呢，现在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如果您赶时间的话，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您可以评估从仁德系统汇入台86线往东方向，再接国道三号南下，或者是呢直接在仁德交流道先下平面道路改走平面啊，都是可以来做参考的。那如果呢你不赶时间，你也想说没关系，我就慢慢来，那也麻烦大家上啊这个深呼吸哈，因为这个塞车的时间不晓得会有多久，但是呢整体看起来现在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到陆竹沿线都是车流量相当大，平均车行速度呢甚至有定点的状况，所以说也请大家哈要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中央气象署针对这个嘉义县还有云林另外呢这个都有可能出现在下午的五点钟之间会有这个大雨的情况，所以说呢不论您在哪里遇到下雨路段或者是天色比较昏暗的话，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并且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更新，马上大家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20，一起来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雅音。雅音好。
1: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9.9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陆竹交道上来后不远处呢，现在有一起多部车辆追撞的事故现场哦。那现场已经有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了，不过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影响哦，现在从人的系统交流道一下来哦，行车速度马上几乎呈现定点的一个状况哦，平均车速呢大约只剩下不到20公里咯，非常非常的不好走哦。那要提醒我们赶时间的家长朋友们呢，提前哦从仁德交流道或者仁德系统交流道呢就来改走平面道路哦，以避开这个事故回堵的车流。那在这边呢更要呼吁一下北上的驾驶朋友们哦，请您不要再看热闹了，因为您看热闹的这个行为呢也造成下北上呢大回堵的一个状况哦。北上呢从高科开始，也就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平均车速也大约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了，所以在这边一定要提醒一下北上的家人朋友们哦，我们行经这个南下事故地点时呢，还是保持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才是最重要的。那其他路况方面呢，

0: 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大湾加油道出口前呢，也是车子比较多的。而在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加油道出口前，还有北上的南子加油道出口前哦，纷纷都是因为下加油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受到影响。另外呢，还有在国道十号哦，西行呢从顶清系统开始，一路到左营端也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情形。还有在国道三号呢，南下呢，在新化休息站附近哦，就因为现在南下351.3到352.3公里封闭外侧车道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哦，所以呢也造成车辆在行经工区时呢，车速是比较慢的。提醒大家朋友们呢，不管你行经事故地点、车多地点或者施工地点，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哦。那其他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哦，349.4到348.3公里哦，也就是在新化休息站过后不远处进行路面整修施工，封闭的是中央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提醒大家朋友们哦，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八号预计在7月7号到7月9号，也就是从今天到礼拜四哦，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哦。施工时间呢是在7月7号到7月9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那么另外呢，国道十号则是预计在7月10号哦，礼拜五晚上9点要来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施工时间7月10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那么最后呢，是国道一号预计在7月11、7月12号哦，也就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哦，连续两天，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要来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施工时间7月11、7月12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那记得施工封闭期间要打算行这封闭路段的家伙朋友们呢，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拜拜。
0: 拜拜。
2: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3: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4: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猿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2: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3: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0: 听到的歌曲张清芳早点回家，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五点半，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1: 让人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2: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3: 欢迎收听警广南部地方新闻。
4: 您好，欢迎收听五点半警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问题油品追查持续扩大，高雄市政府今天公布已经有20家第三层贩售餐饮以及加工业者确认使用到问题油品。市长陈其迈要求只要查到使用问题油就立刻下架。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截至今天上午10点，市府已回收3551.7公升的问题油品，食安小组也持续扩大稽查。截至目前，已经查核农会、美食街、餐饮店、市场以及夜市商圈等共1222家业者，其中新增了三百。

0: 56家都没有发现使用问题油品。针对市长陈其迈指示，只要确定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加工食品就下架，卫生局已全面展开清查。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1: 昨日辖内第二层新增两家，目前达到30家下游业者问题油品使用及供货流向往下追查，其中唯一事业供货三家，明德食品所产生产品供货共12家，另有5家油品贩售制造及餐饮业者，共计20家，经比对批号确定使用到问题油品，包含油品及加工产品均已下架。
0: 卫生局强调，食安小组将会持续追查问题油品的流向，全面清查餐饮、市场以及商圈等通路。只要确认使用问题油品，就会立即公告，并且要求下架，全力守护民众的食品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贩毒集团以行动仓促来急速送货，诱骗年轻的客群。高雄市警方兵分多路，成功将林姓主嫌等五个人查缉到案，同时起获大量混合型毒品、咖啡包以及凯他命。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缉毒专责队侦六队接获情资，网络上有个以知名动画角色闪电麦昆为名的贩毒集团，号称在网络下单立即送达，在各社群平台诱骗年轻客群，于是联合凤山分局侦查队、文山派出所等单位共组专业小组，历经几个月来布线监控，见时机成熟，展开四波搜索具体行动，成功破获贩毒集团。高雄市刑大侦六队罗时强队长说，
4: 共计查获犯嫌五人，要缴13人，起获毒品、咖啡包、K 他命等物。主嫌有三人受到羁押，主嫌的角色有金主、控机跟小蜜蜂等。
3: 警方调查，该集团采行动仓储模式经营，林姓主嫌指挥成员驾车携带毒品随时待命，由黄姓嫌犯推送贩毒广告，张姓、曹姓和洪姓等三名嫌犯驾驶改装车辆在市区面交，全案警讯后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仁武区凌晨发生了外籍移工酒后冲突，现场多人拿酒瓶还有椅子互相攻击，警方陆续将10名涉案人员全数查缉到案。徐俊秀报道。
3: 警方凌晨零点左右获报，仁武区大德街发生外籍移工的纠纷情势。外籍移工饮酒期间，疑似因为敬酒问题发生口角，进而衍生冲突，双方互持现场的酒瓶跟椅子攻击。现场10名越南籍男子均意识清楚，分别有擦挫伤和割伤。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仁武派出所所长廖良祥说，
5: 本分局员警到场后已无冲突，现场以准现行犯身份逮捕6名犯嫌及一名越南籍男子注意治疗，本分局已掌握另外3名涉案人身份，积极查缉到案。
3: 仁武警分局报请检察官指挥开立拘票，后续已将逃逸的2名阮姓男子和一名张姓男子全数查缉到案，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妨害秩序、伤害及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第33处历史名人故居挂牌，市长黄伟哲为台湾医药教育先驱王昭雄故居挂牌，为城市再添一处兼具教育跟文化意义的新地标。为传承新学济世精神，缅怀台湾医药先驱，前嘉南药理大学校长王昭雄博士，台南市政府在中西区举行王昭雄故居挂牌仪式，由市长黄伟哲亲自揭牌，期盼透过历史场域，让后代跟市民朋友认识他新学济世的精神，延续对台南跟台湾的贡献。黄伟哲说：“
6: 不管是坐育英才，咱来支持。”加油，加油来支持，出有书，有书来照顾咱的健康，这是一个善的循环，帮助优秀的少年啊，会当来去从事包括医药相关的行业，这就是咱台南人顺坡的所在，也是充满了爱心的所在，所以咱伫遮来到王董事长的故厝故居来。这顶笑脸，王当属定。
2: 台南从104年推动历史名人故居挂牌计划以来，已经涵盖艺术、文学、学术教育、政治、医疗、经济、宗教还有技术等八大领域，共计260位历史名人。其中，王昭雄故居成为了第33处完成挂牌的历史场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

0: 大。
1: 由国立中央大学领军的教育部数位人文跨域人才智慧领航计划将王爷宫送上太空。屏东东港王船的木材7号下午搭乘卫星，在美国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搭乘火箭发射升空。记者宋玲的报道。国立中央大学太空科学与工程学系的卫星在美国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搭乘 SpaceX Falcon 9 火箭与 Transporter 17共乘发射升空。这次卫星还有个特殊的乘客，就是屏东东港王船的鱼目。县长周春敏说，将王船鱼目搭载在卫星中发射进入太空，不只是一次科学任务，更是民俗产业科技合体的天和巡礼，
2: 了解到太空的奥妙，那也能够跟我们屏东大家努力保存的文化宗教信仰做连结，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1: 屏东县政府表示，东港迎王平安祭典是台湾重要的民俗祭典，这次任务让烧王船的文化疑点从传统的游天河意象从近海延伸到近地轨道，也是屏东作为太空门户对世界发出的和平与福泽信号。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强攻国际还有引发商机，屏东县政府推出奖励旅游行销推广计划，锁定国外旅客入境团以及国内引发族旅游团两大客群到屏东旅游，最高可以补助4500元，欢迎全台旅行业者带领旅客深度探索南国。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奖励旅游行销推广计划取名为再来一瓶，分为两大市场，第一是10人以上国外旅客团体，安排至少2处指定屏东景点并完成团体合照就有奖励，入住屏东合法旅宿也有补助，还能够申请交通费，如果是从高屏以外地区入境，美团还能够再加码补助交通费。
1: 中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4: 只要你是属于地接社，你有自己的澳棒社去做搭配，那由地接社来跟我们屏东县政府来做申请，只要你们送团来住屏东住一晚，10人成团哦，那一人基本补助我们就是奖励500元。如果你住我们的金耀奖的旅宿列者的话，我们奖励可以达到1000元哦，还有我们的基本交通费500元。
3: 第二是银发族群，只要是10人以上本国团体，而且65岁以上的旅客达一半，就能够申请住宿补助，最高奖住4晚。这项计划总经费是1500万元，经费用完为止。县府希望透过奖助措施，鼓励旅行业者以及英法族到屏东享受慢活乐游的南国魅力。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也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请预报员陈嘉瑜上线。
6: 今天南部地区为晴朗的天气，清晨低温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约36到38度，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南部地区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低温约26到28度，高温约33到36度，近山区气温可能会更高，达到36度以上极端高温。出门请做好防晒和多补充水分。9号强烈台风巴威逐渐靠近，预计7月10号礼拜五逐渐影响台湾天气，部分南部地区在其影响范围当中，建议民众做好防台准备和随时留意最新台风消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下午5:40，尽管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常玉，你的杀猪记忆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8: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7: 哦，有哪些课程呀？
8: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7: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8: 最重要的是

0: 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1: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0: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5:4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路啊，仁德服务区到路竹沿线都是车多，原因呢，就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339.9公里过路竹交流道有这个8辆车的碰撞事故，那其中呢，大货车还是翻车的。那接下来我们已经收到了排除的讯息，所以说利用国一南下339.9公里啊，已经大约在下午的5:25左右。已经接获排除的讯息了。那由于这个路段因为是车流瓶颈点，那加上下班的尖峰时段车流量相当大，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路竹沿线都是车多，而且车行速度呢相当相当的缓慢，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三南下351到353公里，这里是过新化休息站的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一啊，国三北上的350到348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的中内线车道，也有路面整修工程。补充国道3号南下392.3公里，过九如，这里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路南392.3公里，过屏东九如交流道，外线道有人仔陪，经过请你爱注意。原地伫国道一号路南339.9公里，伫过路段的即个中内线道交通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也毋过吼，因为即阵的事故的关系，佮加上即马即个时间点车辆非常的多，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利用国道一号路南339.9公里，即件交通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大家会当慢慢来通过。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东西向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补充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里也是车多多啊，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只有30公里。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54。依据今天下午2点哦，这个气象资讯的显示呢，强烈台风巴威啊，它的位置呢在下午2点的时候，在北纬的16.5度，东经138.4度，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往西来进行。中心的这个位置呢，哦，比较最大风速来到了每秒58公尺，瞬间最大阵风呢来到了每秒73公尺，并且呢七级暴风半径来到了350公里。看起来呢，这个未来的路径预测啦，应该会从这个东北角的方向来通过台湾。

那依照这个潜势以及路径图来看呢，基本上大约在十号的下午两点钟，它的中心位置呢是比较接近台湾东北角的。那也请住在这个有，如果您这段期间会往北部或者是东半部、东北部来走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并且留意气象署的最新气象资讯。那当然也是希望说呢，大家减少或者是避免到这个山区或者是溪边去玩水，因为这段期间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尽量避开了。那另外呢，在路况方面，1968及实路网图，国道10号的北上方向，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整体车型

速度呢现在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另外呢，在这个地方是国道一号的南下，永康到大湾，还有仁德到仁德系统，还有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高科，整体车型。

算是不错的啦齁。但是呢国一北上刚升到高科居然车流量这么大，平均呢居然不到40公里，也请大家多加小心留意。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呢国道十号的顶金往左营端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20人齁，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一点点齁，上下一点点，也请大家小心的来通过。当然行驶在任何车多路段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这个状况也很重要。那同时呢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才能够为大家营造这个安全的空间。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5到 165.8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中线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中立转接到

0: 到一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11.8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小货车以及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4.5公里，在过了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18.8公里，在潭子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钱包以及证件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2: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3: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唯一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变多，平均不到50公里。国一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这里的车流量更多了，平均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车流量相当大，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国一南下从南子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以及国道一号的北上，原本呢在高科往路竹车多，现在平均呢不到60公里，那也请大家小心的来通过了。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不到30公里。不论您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另外，如果您行驶在平面道路的朋友，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

通行。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无路控报警控控吧控控控控控123。今天第三小时的第一首歌曲，五月天入阵曲。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0，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黄俊杰。俊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还是稍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武安路都是还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虎前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有

0: 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0: 算了，回家吧。
1: 任贤齐对面女孩看过来。原本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92.3公里过屏东九如交流道，外线车道轮胎皮捡走排除了。另外呢，在1968即时路网图的显示，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呢，这里是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里也是不到60公里的辛苦路段。另外在鹿竹到高科，这里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呢落在40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东西向的顶金往左营端，这里也是车多，平均不到30公里的辛苦路段。再来是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这里的平均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国一的下营系统还有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还有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基本上都是顺畅的。国一北上303.7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一条不勾绳，国道一号上坝303.7公里，麻豆交流道外线道，一条步高塞到底的车，经过车里爱注意。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6:16分哦，将近17分了。不晓得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如果有的话呢，也请大家帮个忙，拨打我们的0800-0000-123。无路况，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专线，0800-0000-123。 接下来这首歌《动力火车》，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动力火车，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目前在台88往西方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内线车道。

好，据报呢，有抛锚车停放，经过小心留意。台北十八线往西，就是潮州往高雄的方向。第五间系统要回去外国道一号上北的内线道，有一台车过路啊，讲停伫个遮啦。台北十四线往西20.4公里，伫即个磨刀交流道路段，外路经原地即个路边有真侪幼鸟啊，即马拢已经撤扣走，已经拢排毒啊。有落空，记得报警讲，会当甲咱即个服务专线0800000123，咱的落空中心的人员来甲提供一下。刷落来，这首台语歌曲《真心美》，就是舞伴，你是生命。

真心美就是不判，你是生命。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啊，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下班到半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希望大家都出入平安。也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待会呢六点半一起来关心金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金广这个乐咖事务所来陪。

陪伴大家。那我们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明天下午的四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因为遇见，因为遇见你，因为遇见我，大家平安顺心。明天下午四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蒋台八威逼近，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延期，大考中心明天公布具体日期。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卫福部重罚1亿6000万，创开罚最高纪录。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7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蒋台八威持续靠近台湾，预计周五周六威胁最具。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经过招联会下午开会讨论之后，决议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延期举行，至于何时举行，明天上午正式对外公布。吴英妮报道。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2: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

0: 二三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为明天。
1: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于明天早上九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威尼新竹报道。
2: 强台八威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还有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表示，八威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4: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一个威胁是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3: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考量中联延迟通报造成社会重大的影响，今年决定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的1亿6520万的罚锾。吹哨者南桥因为延迟通报，也交由地方卫生局裁处。有柔纯报道。
5: 中联油品提供给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引发恐慌，台中市政府一一延迟通报，对所辖的中联、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各开罚300万元。彰化县政府也因为泰山延迟通报规避调查，开出了600万元的罚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考量中联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卫福部依食安法第15条重罚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罚单。
6: 对于中联，我们会开出罚单。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延迟通报，那么加上油品在我们的追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仍然有不实的现象，所以我们根据各项的目前的调查的事实，开出1亿6520万。的罚锾。
5: 石崇良说，南桥虽然是整起事件的吹哨者，但因为延迟通报仍然违反食安法，将交由地方卫生局开罚。卫福部也责成卫生局加强后市场监测与抽验，确保该下架的商品完成下架。食药署也针对另外三家持续供应的炼油厂加强监测，从上游到后市场都要确保安全无虞，让国人安心。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食药署今天表示，这起毒油事件受害的下游业者多达360家，总计有232项产品。卫福部长石崇良下午表示，为了确保食安，232项产品将全数预防性下架，其中包括175项 20% 以下的产品都要在7月8号午夜之前完成下架。主计总处公布了消费者物价指数，6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 2.6%， 是最近17个月来的新高点。不过随着油价和节庆因素降低影响，预估7月涨幅会下滑，国内的物价趋势处于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的疑虑。游淑燕的报道。
7: 国内汽柴油价格从6月下旬开始随着国际行情调降，不过油料费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仍高，加上燃油附加费推升机票和旅行团费等娱乐及交通费用，因此交通通讯类6月涨幅高达 4.14%。 此外6月适逢端午节，也推升礼品和服务费用，而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都是使得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说，
8: 因为

0: 节的时候，相关娱乐服务以及机票的涨幅扩大，再加上个人照顾服务因为馈赠礼金而暂时性上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蔬菜价格持续上涨，所以果节服务也持续缩小。那目前国内整体物价持续呈现温和上涨的样态。
1: 曹志宏专委分析，接下来可能面临台风冲击干扰蔬果价格，不过端午效应及油价影响降低，七月 CPI 涨幅将有所收敛，而进口物价涨幅是近46年来新高，上涨项目以用于加工制造出口产品为主，对国内整体物价影响相对较低，因此并没有输入性通膨的现象。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了刑法80条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所经过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另外，新法施行之前追诉权时效已经在进行但是还没有完成的适用修正之后的规定。林宇晨的报道。
3: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家爱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议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通过。
3: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经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6个月内提出报告。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媒体人施柏民夫遭袭击受伤，台中市警局跨机关合作，在廖姓涉案男子准备搭机离境时及时拦阻。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到台中机场慰勉有功人员，强调不容许境外不法分子挑战台湾的公权力。陈怡琳报道。
5: 媒体人石柏民夫6号在台中市遭香港籍廖姓男子近距离挥拳攻击，台中市第6警分局联手移民署与航空警察局3个半小时内在台中机场国际线成功拦截逮捕。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颁发奖励金慰勉并表扬有功人员，同时他也强调全案若涉及跨境镇压将提升到国安法或反渗透法侦办。
6: 内政部的立场也是一样，第一个谴责暴力，第二个，我们不容许啊境外的不法分子在台湾犯案。好，台湾是一个有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一定会绳之以法。那第三个呢，他有没有试射到跟国安层级的部分，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卷证或是相关的这个事实的描述呢，会呈送给国安单位来参考。
5: 警察局长吴敬田指出，这次是廖姓嫌犯今年第二次入境台湾，目前已掌握在台协力者，至于是否有涉及组织犯罪或政治意识，将配合司法机关深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检警侦办一起假商城投资案，发现诈团利用假交友感情诈骗，诱使被害人投入资金加入虚假商城的平台开店，出估36人受害，损失2000多万。桃园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诈团3名嫌犯起诉求处重刑。近节的报道。
7: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诈团是以柬埔寨诈骗机房昵称 P 哥的人为首，指挥陈姓、黄姓等高中阶干部和架设维护假商城网站的徐姓工程师，透过交友软体和不特定被害人聊天博取信任后，谎称可提供商城网站开店获利，其后透过后台操控虚假商品交易及出金假象，再将所获泰达币转出到电子钱包中保私囊。案经桃检指挥侦办搜索拘提，向法院声押被告3人。桃检商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8: 诈欺集团利用网络交友引诱被害人投资网络商城，诈骗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任被告3人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嫌，向法院求处重刑。
7: 桃园地检署指出，本案遭诈多达36人，不法获利的泰达币换算超过台币2148万元。提醒民众，网络交友投资应保持警觉，切莫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和高报酬话术。若有可疑，应即拨打。

0: 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向警察机关通报求助，避免被害损失。刑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获颁今年全国模范警察的新北市警局外事警察科长陈宏尧，从警42年，坚守守在国门的第一线，对于在台外国人来说，他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回家的路。请听今天的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陈宏尧是家中长子，高中毕业时他考量家里经济条件，认为考取中央警官学校就能够以公费就学，毕业后更能无缝接轨就业，便毅然投身警界。从警42年里，大多数时间都奉献给外事警察工作。他提到，过去曾探视8名被骗来台从事色情行业的台北少女，因为持假护照没有国籍，连原本国家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只能长期被关在收容所里。更有许多侨生因为无法取得合法身份，来台之后冒险在工地打工。曾有一名学生工作时不慎从鹰架摔下受伤，雇主却置之不理，同侪只能抱头痛哭，而身为执法者的他也莫可奈何。陈宏尧坦言，最痛苦的不是抓人，而是明知道对方没有错，却仍必须依法遣返。
3: 他们几个同学在那边抱头痛哭，不得已后来又回头找他们以前读书那学校的教官出面来保他们啊，叫我们不要给他抓去收容。到现在这个其实还是我心里里面一个痛。
2: 陈宏尧提到，外事警察不像刑警能够破大案当英雄，在警界里一直是比较边缘的单位，但也因为如此，他始终秉持身在公门好修行这句话，常年累月在第一线奋斗打拼，让他在退休前获颁模范警察。只是谈起这份荣耀，他谦虚笑称，42年来只是安安稳稳做好本分。尤其担任科长19年以来，所有绩效也都来自于同仁努力。他不过是最后负责盖章的人，
3: 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啦。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全体的这个外事单位的荣誉。我只是代表大家出来领个奖而已啦。
2: 从年轻时为了减轻家计进入警界，到白发苍苍卸下制服前的这一刻，陈宏尧早已是国家英雄。他以最温柔的处事态度替那些无依无靠的外籍人士守住了最后一道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长病毒虽然没有进入流行期，但有持续升温趋势。另外国内还出现第二例 MDO1B 型的境外移入个案。刘柔淳报道。
4: 中部8个月大男婴一开始只是感冒症状，但发烧不退，急诊就医后收治住院时，已经是肠病毒 D68 型重症，不仅眼睛上吊，全身强直性痉挛，还并发肺炎跟脑炎。疾管署提醒 D68 型肠病毒的症状为发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状，跟典型的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不同，请家长特别留意。副署长曾淑慧说，
5: 我们预计呢，这个肠病毒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呢，仍然会持续的来上升。那至于说到什么时候呢会超过流行阈值，那我们还要再流行，还要再来观察。
4: 全球 MDO 疫情风险持续，跨国传播风险高，国内还出现第二例 EB 型的境外移入个案。20多岁男子从香港返台后出现症状就医确诊，疾管署提醒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务必完整接种2剂的 MDO 疫苗，在暴露后4天内施打疫苗仍然具有一定的保护力。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时间6:45，继续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时速10到40公里，南下251.8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大反步掉落，继续往南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高科沿线车多拥挤，国道1号北上高科到鹿竹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303.7公里麻豆交流道的外侧有布沟绳掉落，继续往北277.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有轮胎皮占用中线车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里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43.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30到50公里。

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十八线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内侧有故障车，正在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核心伙伴访问团，他表示面对中国跨国镇压和监控等复合式威胁，台湾会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会和美国等民主伙伴加强合作，因应威胁主义的扩张挑战。朱瑞森报道。
2: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长威尔逊率团五度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除了表达欢迎与感谢，也提到面对中国复合式威胁，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经贸、科技与能源各方面的韧性，也会积极与美国等民主伙伴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3: 像是上个月台湾和各国共同举办的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国际研习营，就是聚焦在跨国镇压的议题，我们也很希望跟各位做经验交流，一起来强化民主韧性，来因应威权主义扩张的挑战。
2: 威尔逊致辞时表示，即使面对长久的高压，台湾人民仍然打造出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社会，台湾也是经济与科技上不可或缺的伙伴，强化了更安全的供应链，推动创新以及共融。他认为台湾的安全不仅仰赖遏阻威权及外交，更要透过在国际民主社群中深化自己的位置，同时呼吁全世界与台湾站在一起。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家实验研究院携手阳明交大和东京大学，在六寸晶圆上成功生成大面积二维材料镀膜，有望突破摩尔定律极限，为一奈米以下的晶片量产奠定基础。这项成果也登上了国际顶尖期刊。吴怡妮的报道。
4: 当半导体制程缩小到三奈米以下时，传统细材料会面临量子穿隧效应导致的漏电问题，而只有单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能有效抑制此现象，被视为延续摩尔定律的关键解方。国家实验研究院辖下的国家仪器科技研究中心及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携手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跟日本东京大学团队，克服二维材料大面积成长时材料不均与缺陷的技术痛点，在六寸晶圆上实现二的化屋达100%全覆盖的转印技术。国研院院长蔡鸿英说，
5: 二维材料呢比残翼都还要薄，全世界只有两个团队完成，那第一个呢就是众所周知的 ASML 跟 iMac 以及台积电，他们三方一起合作的，那我们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团队发表到 Nature Electronics 这个国际级 Top One 的期刊。
4: 研究团队指出，未来开发出电浆辅助系统来解决二维材料直接生长所需要的极高温环境，并拓展到半导体制程不可或缺的 P 型材料，将是迈向2030年量产目标，确保台湾维持领先地位的关键。今晚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国家公园署和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象征科技业和国家保育正式接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希望透过协会向国际展现我国自然保育和永续治理的成果，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任兰心报道。
6: 国家公园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签署 Nature Positive Taiwan， 共建自然正向未来，守护山海气候韧性与生物多样性永续伙伴合作备忘录，推动科技产业 ESG 与自然保育接轨，携手守护生物多样性与提升气候韧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这次签署 MOU 的意义就在创造双赢，强强联手。SEMI 也规划邀请国家公园署参与 SEMICON Taiwan 2026，向国际半导体产业链介绍台湾保育成果，吸引更多企业投入。
7: 这一场的会议是在告诉人家说，

0: 台湾在全世界存在的价值，我们可以守护未来，透过国家公园的方式来让山跟海更美丽。我们也可以协助台湾在国际上最强的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界，让他们呢在世界上更能够服务更多需要科技的韧性世界里面服务的人。所以我非常高兴可以见证这样 MOU 的签署。
1: 国家公园署两年多来已媒合55家企业签署106项 ESG 合作案，期待借由 SEMI 串列全球超过4000家会员企业，扩大保育合作，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将丰原王姓一家五口逼上绝路的诈团主嫌李团长，另外还涉及了一起卫生棉团购的投资诈欺案，诈得了上百万元。台中地方法院审理之后，今天依诈欺取财罪判处1年2个月刑期。黄俊伟报道。
3: 判决书指出，被告李团长游说两名女子投资卫生棉团购事业，谎称保证一定赚钱，还带着他们去团购仓库参观，营造正常经营的假象。被害女子此时没有收到约定的获利，份额提告。检察官调查时，李团长还一度辩称是借款转投资关系，也曾提醒投资有赚有赔。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4: 判决李姓被告犯刑法第339条第一项之诈欺取财罪，处有期徒刑1年2月。法官是审酌被告为图利施用诈术，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且迄今未获得谅解，也未赔偿损害，并且考量被告坦诚犯行的犯后态度，以及被告的知识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一切情状而为量刑。
3: 主嫌李团长设下黄金交易等庞氏骗局，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的照片，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结束生命。一审依违反银行法恐吓取财等罪判刑11年。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知名求职网调查显示，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80%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出勤可能拿不到薪水。有97%的劳工希望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如果需要出勤的话，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者是提供补休。李一晨的报道。
5: 求职网夏季上工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雨大台风天还得上工的苦命行业前三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技行业。此外，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 96.6% 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 65.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 96.1% 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6: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
5: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 97.6% 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市售部分婴幼儿产品隐藏了安全风险，但还是在网络平台贩售。进捐基金会呼吁政府针对高风险婴幼儿用品建立管理制度，透过风险评估、资讯揭露还有网络平台管理，从前端预防儿童安全事故发生。林雨辰的报道。
7: 根据国健署的统计，114年900名儿童死亡的个案中，有286名是婴儿猝死，其中有80%跟不安全的睡眠环境有关。而近年来，民众透过网络电商购买母婴用品的比例快速增加，也让未经检验、缺乏完整警示资讯的商品更容易流入市面。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仁认为，商品的安全不能完全依靠家长自行判断，有必要建立高风险产品的管理制度。
8: 那已经因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
7: 经济部标检局表示，目前已经跟国内的各大网络平台建立合作机制，要求揭露因事检验商品的检验标示，并利用爬网的技术巡查，针对网络上违规贩售或上架的商品依法裁处，同时呼吁消费者在购物时务必优先选择

0: 暑期艺文活动在航厦登场，安排音乐、舞蹈、马戏等多元演出，同时也透过实境解谜推广飞航安全。第四届桃园机场体验营预计七月中开放报名，共三梯次108个名额，首度纳入第三航厦北廊厅导览，并结合航空公司资源，以两天一夜营队形式安排模拟机舱、修护棚场等体验。桃机副总经理余崇立说，
1: 第一个是桃园机场在今年的上半年，也就是一到六月，我们已经达成运量2578万人次的一个目标哦。那如果跟去年来相比的话，其实它的运量成长有到 9%。那以半年超过2500万旅次来看的话，我们预期今年应该有机会超过5000万人次。那如果能够超过5000万人次，将会是桃园机场在历史上面的新高。
0: 机场公司预估暑假七八月航班约4.6万架次，提醒旅客提前三小时抵达机场，并留意携带物品规定，包括打火机每人限带一枚，且需随身携带；防风及蓝叶打火机禁止携带；含锂电池、手持电风扇及行动电源需随身携带，其中行动电源限两个。飞行途中不得使用及充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1.3公里，过泰山转街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有警示。南下的251到252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国一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三鹰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

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过苏澳入口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在省道消息，台八八的西行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都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台74线从德到潭子系统到太平车多。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是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护，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1: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五油三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2: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特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1: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2: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3: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1: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3: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1: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3: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4: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佩，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来到晚上7:08了，加入到今天是7月7号，哇，有够 lucky 7哦，希望今天都给大家获得好运气了。好啦，那除了在好运气方面，那也麻烦呢南区交控中心这边要提供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给你了，连线给南区交控的雅英来告诉你了齁。雅英你好，晚安哦。
1: 杨晨晚安，可以听众，可以照常大家晚安。那我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呢，除了在南向的高科路段呢还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况外，其余科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不过在国道三号啊，南向呢在刚刚过了新化休息站后呢，就因为南向353.7到354.9公里哦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中心车道以及内侧车道的影响哦，所以呢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有是比较慢一点点的，不过过工区呢后呢行车速度就恢复的正常。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呢，行经这里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其他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北以上349.4到348.3公里哦，同样是过了新化休息站后呢，那么一样是在做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一样是中央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提醒一下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那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八号预计在7月7号到7月9号，也就从今天到礼拜四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到今天早上6点哦，要来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哦，施工时间呢是在7月7号到7月9号，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哦。那么另外呢，国道十号预计在7月10号礼拜五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7月10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那么最后呢，是国道一号预计在7月11、7月12号礼拜六、礼拜天哦，连续2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7月11、7月12号连续2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这些封闭路段的驾朋友们，请您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我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雅英了，跟你说声晚安，拜拜喽，
1: 拜拜，
0: 拜拜。刚刚雅英提醒大家，目前可能还有部分的区段呢还是处于车多或者是一些施工预告，都要跟大家的所有驾驶朋友来提供最新的消息，以及呢晚上时间点会经过施工区域，如果说是有封闭的话，要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而另外的话也要提醒大家，常常都在收听警广，尤其在晚上过后，明天会有一小段的时间，不止一小段，可能也有好几个小时时间呢，你可能转开了 FM93.1 会发现，哎，怎么完全没有声音哦？是的，因为

为了办理天线铜管改装作业，改接作业的关系，所以在明天星期三哦，啊，刚好阳春也请假一天。不过就在明天星期三7月8号这一天的晚上8点到7月9号，就是过了一天之后的凌晨2点钟，所以总共加起来是6个小时的时间。当时候呢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是暂停播出的。所以如果说呢，你那时候转开了就是传统式的广播来收听 93.1 的话，就会发现完全是没有声音的。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还想要了解路况，你就可以改用网络线上收听的方式，或者是呢可以搜寻一下这个我们的 APP， 就是警政服务，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1968的这个 APP， 同样都还是可以收听到警广的节目哦。所以明天就是因为要办理这个天线铜管改装作业的关系，所以才会导致会影响到节目，到时候无法收听，大家就多多利用我们的网络广播来线上收听了。刚刚稍早在高雄的市区有接获到两起交通状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新兴区的五福二路跟林森一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中钢路跟电北路的交叉路口，同样都有事故传出。如果说还有一些地方你有发现掉落物，还是有什么样的交通状况所导致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也麻烦你可以看到之后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不管你锁定到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杨纯从7点陪你到10点钟。

幸福离我们很近，也希望收听景广的每一位朋友，当然呢边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幸福慢慢靠近你了。晚上7:18，我是杨晨，在道路上面有看到任何情况都可以来通知一下我们哦，因为广播是非常及时性的，你只要来通报一下呢有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输入到路况当中，可以让很多的驾驶朋友可以透过广播的力量第一手消息可以先抢先获得。那当然在道路方面的话，尤其在施工，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都是在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的中内线车道在进行相关的路面整修，南下的话呢，这个地方可能要靠近到施工区域之前会是有车多速缓的状况，目前呢也麻烦这边的驾驶朋友然后依序的来前进，然后循序渐进的方式来通过施工区域了。不然这样给他望过去看，基本上呢大多数在国道上或快速道路方面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绿色灯号，总之有路况就麻烦你来通知警广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耶。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今天什么事？我觉得今天很巧的一件事情是，我还没有去查说7月7号是什么样的日子。在办公室当中啊，大家就聊到哦，有人就问说可能要输入党名嘛，就问说今天是几月几号。然后一位同事就说诶，今天是几月几号，我就说哦 ,7 月7号。然后大家就开始针对呢7月7号或者77这两个字有什么样的相关联想。然后这时候就一个很可爱的同事说呢，哦，跟巧克力有关系，是哪个牌子我就不多说了齁。所以后来我就刚好在找说今天到底什么样节日的时候，很巧很巧，你知道今天7月7号呢就是世界巧克力日耶。不过这是为了要纪念什么，在1550年的7月7号这一天，巧克力它首次被引进了欧洲去。所以今天这个日子的核心非常非常的单纯，而且也可以邀请大家可以理直气壮的今天吃起了巧克力了齁、哦。虽然说今天当我得知说今天是世界巧克力日的时候，还蛮想吃巧克力的啦。我看晚一点我下班之后呢，要不要去买一条巧克力来吃吃，如果没吃到也没关系，总之明天呢也可以响应啦。不过提到这个巧克力，这两年或者是近几年来，健康跟一些健身方面，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哦，这个吃巧克力也蛮不错的，甚至有一些健康食品呢，也有加入一些像黑巧克力。因为以前大家总觉得吃巧克力会发胖，可是像是如果说你像吃70%以上或90%以上的这些高纯度的黑巧克力，诶，其实对身体健康是很好的哦。尤其呢，因为可可当中是含有非常丰富的一些黄酮类化合物，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厉害的抗氧化剂哦。然后很多人也在讨论说呢，吃这个高纯度的黑巧克力根本是一种蛮舒压的一种方式吧。我自己其实在第一次吃到这种的就是所谓的纯巧克力啦，高纯度的吃70或80我觉得还蛮顺口。那有一次呢，哇，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我去雾台，对，屏东的雾台乡。我去到某间超商，然后突然看到说，诶，居然有卖100%的黑巧克力耶。我就想说好吧，我想要挑战看看。但我吃了一口

我就发现 Oh my god 不行太苦了，所以下次有机会我要就是尝试的时候呢，我就买 70% 或者是 80% 是刚刚好。为你送上跟巧克力有关系的歌曲，边吃巧克力边倒立，来自瑞玛喜丹。

来自瑞玛席丹所演唱的边吃巧克力边倒立，这是不鼓励大家这么做的齁。刚刚看到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市前镇区的正阳路这里，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在这个振兴路跟正阳路口哦，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了。听到这一首歌，那也想跟大家分享，因为刚刚听众说呢，哦，当然狗狗是不能够响应今天这个节日的齁，根本就不能吃巧克力。然后还包含听众就问说呢，诶，那个巧克力的话会比药还苦吗？我觉得差不多诶，既然要吃了，可能都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苦苦的滋味。所以有人开玩笑说 99% 的黑巧克力，诶，对啦，我应该不是买 100%， 应该是 99% 才对。这黑巧克力吃起来很像吃苦哦，不过那种微苦之后呢，嘴巴还会带一点点回甘的滋味，你不觉得就跟人生一样吗？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心态要保持像接下来这首歌一样哦，把吃苦当成吃补，响应一下好不好？这首歌你也要唱，一定会一定会，假扣动嘴假扣，来给你送上蔡小虎的音乐作品，晚上7:27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人工智慧快速发展，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不止自然威胁没有国界，人为的威胁同样如此。台湾位于地缘政治的第一线，面对更复杂多元的安全挑战，政府将持续和业界合作，从三大方向强化台湾的自然韧性。朱瑞森报道。
2: InfoSec Taiwan 2026国际资安组织大会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致辞时表示，这是一场由社群驱动的国际资安盛会。台湾民间不仅展现丰沛技术能量，也展现公司协力与跨国连结的能力。在生成式 AI、 自主智慧系统等技术快速普及下，过去的资安防护已经不能全面适用，反而出现许多新漏洞，因此必须重塑全球科技架构与社会信任。
3: 资安的威胁没有国界，我们深知资安不仅是国安，也是全球安全的关键。唯有透过国际合作、情资分享以及跨社群的与产业的协作，才能建立一个主动防御能力的韧性跟信任的一个新边界。
2: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将从完善法制与规范、强化供应链安全及培育顶尖资安人才等三大方向与产业合作。对于不断演变的威胁，需要重新思考定义资安防护的方式。政府会持续与各界合作，守护个人、社会与国家安全。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宣布破获中共网军厦门市女帝信息。

0: 及科技公司伟茂国际记者，对台湾政学界人是交涉工程攻击案提供 LINE 账号给网军的李姓陈姓被告今天获缓起诉。任兰心报道。
1: 法务部调查局查出，中共网军假冒国际记者，锁定台湾政学界人士，发动社交工程攻击，刺探机敏资讯，并散布恶意程式，企图骇入电脑窃取资讯。台北市调处科长潘继祥表示，李姓男子受中共网军指使，搜集 LINE 账号出租，再由网军假冒国际媒体记者，以采访邀稿为由，接触政学界人士，寄送夹带恶意程式的加密软体，诱骗下载安装。
2: 查获李姓及陈姓两名国人，受中国大陆网军指使，在台收集手机门号注册之 LINE 账号，再以每个账号人民币1100元代价出租与大陆网军使用。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对两名犯嫌为缓起诉处分。
1: 调查局查出，中国一名红姓网军曾冒用天下杂志总编辑 ICIJ 成员陈一山身份，向立委助理邀稿并寄送恶意邮件。调查局提醒，切勿轻信陌生 LINE 讯息或不明邮件连结，也不要将手机门号或 LINE 账号提供他人使用，以免受到骇客入侵或误涉犯罪行为。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凝聚中央和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一连两天举办了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今年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AI 及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及打造更具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吴依妮报道。
3: 115年度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邀请到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分享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 SEL 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计划。
4: 有一个比较代表的案例是，如果我的心情是一道料理，小朋友可以写出他的心情像酸辣汤、像刚出炉的面包有幸福感。当他在做这些文字的书写跟讨论的时候，他就不只是一个比喻跟模写，他也在整理他的内在的情绪，然后形成负责任的决定。
3: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邦驹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AI 之后，全班段考总平均从70分提升到82分。
5: 最近他都说老师不要再讲了，我会了，那个歌好恐怖，一直听一直听，莫名其妙我就记起来了。
3: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经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0: 为了使旅客购物流程更加便捷，财政部预告修正免税商店设置管理办法的部分条文，删除售货单需经购货人签名规定，旅客购买免税商品时不需要在售货单签名，可以简化结账流程并缩短等候时间，并降低签名样式等个人资料外泄风险，预告期间到今年的8月31号止。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

0: 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1: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0: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十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1: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2: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Turn it on, turn it on.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晚上7:40了，我是杨纯，感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由杨纯在空中从7点陪你到晚上10点哦。如果说这个时间点你都会听我们 FM93.1 的朋友，要跟你预告一下，明天晚上呢会有一个时段将近长达了6个小时是完全没有声音的。在7月8号，明天星期三，然后呢会一直明天星期三的晚上8点开始，然后会一直到隔一天的凌晨2点，总共6个小时。因为我们这边要办理天线铜管改天线铜管的改接作业的关系，所以到时候我们 FM93.1 的频道呢是会暂停播出的，是无法听到声音。可是这是传统式的广播，如果你是用网络广播，还是说呢像下载了警政服务以及像是1968的一个 APP 的话，都还是可以听到节目的哦。所以等于明天晚上8点过后，你可能要改听这个收听的方式来掌握路况，改用网络广播来收听才能够听得到 FM93.1 的节目了。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而在施工方面帮我们特别小心国道3号南北双向，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都是封闭中内线，这边在进行路面的整修。而至于今天、明天跟后天连续3天的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这个出口匝道的地方，是在国道8号的西向。

0: 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就是新市这边要往新市的出口匝道，同样都是会进行相关的工程，无法来利用。再来有看到说，在台61线的南下，在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根棍子掉落在296公里处，同时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有个障碍物。而其他路况还有要进行补充的地方吗？我来看看在市区哦，这边有两起，一个在高雄的小港区康庄路，而另外一个则是在前镇区的广东三街跟黄埔街的交叉路口，都有接获到事故传出。还有其他路况，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警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我等一下每个小时可能都会还是会预告说明天有某个时段这个暂停播出，一定要把天线统管一定要把它念得更顺齁、哦、因为要办理天线统管改接作业的关系，所以呢明天会有将近在晚上时段六个小时无法收听到传统广播齁、哦、就是 FM93.1 所发出去的一个频率。还有听众说他本来都是听线上收听的，那就 OK 了齁、哦。今天第一则娱乐消息要跟你分享，这一位他是疗伤歌后小美江美琪宣布了他要开唱了，这个演唱会名称叫做伤心唱出就是没事了、哦、唱出来就没事了，会在10月3号这一天要重返到了台北场。然后他说这一次 2.0 的升级版本最厉害的亮点是什么，他说这一次的话小美要首度升格为叫做气味总监、哦、因为他最近其实还蛮着迷就是像是精油调香，所以他说要把精油调香这个元素直接搬进了小巨蛋。这意思是到时候会充满香气吗？我觉得可能是哦，然后再搭配上他的音乐作品。那小美也非常感性的表示说，调香很像是一场自我探索以及像灵魂平衡的一个旅程，所以能够让人可以来好好重新认识自己以及保留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一个特色。他目前也正在积极构思说这一场结合了嗅觉还有音乐以及情感记忆的叫做无感沉浸式演出，未来更不排除呢他说他要去考这个调香证照哦，甚至有机会的话也想要推出属于他自己个人的香氛系列的东西。说到气味，我觉得其实他有一些情歌还蛮适合加入到一些味道，那如果是接下来这首歌的话，你觉得适合用什么样的香味或者什么样的味道去呈现呢？这首歌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来自小美的《再一次也好》。

刚问大家说，如果这首歌要搭配上一种气味的话，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味道呢？因为我觉得《再一次也好》这首歌其实是带了一点点遗憾的感觉，但是当中又期盼着有一种美好，希望说能够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刚才听的时候就幻想说呢，感觉好像有一些些淡淡的花香味是属于自己，因为很想要，比方说呢，再一次跟对方可能还是能够再续前缘也好等等的，但是又同样可以加一些木质调的气味进去做一个混合。那每个人对于气味的呈现方式都不同啦。那你觉得这首歌带给你什么样的气味呢？到时候也许你去到了小美江美琪的小巨蛋演唱会当中，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像是精油调香直接搬到小巨蛋来做呈现了哦。好，还有什么样的消息呢？因为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地方在进行施工，目前是的确可以看到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这边的车流呢可能会稍微缓慢下来哦。因为国道3号南北双向都是在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都有封闭了中内线，南下部分则是可以看到有明显的车流，这边在帮我们循序渐进通过呢，这边地方是国三南下的过新化休息站，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的话，也请帮我们来依序前方的一个车流速度来从外线车道通过了。再来的话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是来自南韩天团 Super Junior 当中的成员始源哦。因为最近他可能几次不小心有涉及到一些政治立场的发言，所以引来了一些呢匿名的网友非常激动的留言之外，甚至有人就说呢，哦，他应该要退出 Super Junior 啊什么的。对此始源决定呢要强硬起来，因为不管是像 X 或者是 YouTube 这些平台好了，这些美国平台无法直接提供使用者的个资，所以他就依据了美国联邦法的程序，就像美国加州北区的联邦法院提出一个申请。那好消息传出是呢，法院已经在7月3号这一天正式批准，等于说始源他可以成功跨海的调取这10位所谓的匿名的网友，他们一直不断持续的发表一些侮辱性还是人身攻击言论的这些酸民的他们的个资正式的取得到了。所以接下来取得到之后就会在南韩这边展开提告。其实我觉得像是这个案例要提醒大家，所谓的言论自由好了，是可以自由没错，但是也不是说你想说什么都可以，甚至你可能有一些侮辱性的还是人身攻击性的一些言语可能

呢要特别注意了。好像不要觉得躲在荧幕背后敲着键盘没有人会知道你是谁，其实只要像是这个案例来说，透过合法的管道还是找得到你的齁。所以网络留言的时候呢，要特别再三三思之外，要特别小心谨慎了。像最近如果你有看到冰冰姐、哦、也是针对了一些恶意的留言也有进行了相关的警告哦。来为你送上这首作品，是来自 UV 跟史源所一起合作的作品，晚上7:53。感谢你收听警广，不管是锁定我们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感谢你的收听跟支持啦。

Riding， 这是来自 UV 还有崔始源一起合作的作品。来到了星期二，今天晚上的八点钟要来收听到华丽变身 Yas Queen， 要访问到哪一位变装皇后来跟你分享他们的变装艺术呢？当然是谁，就待会八点钟来跟你揭晓了。今天刚好是世界巧克力日，再来给你送上这首非常暖心的作品。

0: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听到这首歌呢就会联想到某个巧克力金什么沙什么乔什么科什么力的哈、哦、的广告歌曲呢、嗯、如果你有的话哇哦我刚查了一下它在1996年那时候搭配上了这一个广告歌曲让我印象深刻到了现在而1996年那时候我几岁呢那时候诶我刚算了一下好像几岁啊九岁Dream a little dream 甜蜜之梦来跟你分享这一首好听经典的歌曲切到晚上八点钟先切回总网喽 The world is spinning upside down
1: The compass going round and round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地度过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的双向过了新化休息站，中间内线是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封闭施工不能走哦，要到其他的服务区休息。国三北上的174.6到172.1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六号的西行25到24公里，国姓二号隧道前的两个车道有纸箱掉落。省道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线是移动性的清扫。台61线南下的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棍子。台82线的东向3.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油渍。路网图在国一的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还是车子多。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时速不到6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

0: 祝您行车平安。
1: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2: 真的吗？
1: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2: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1: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2: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3: 其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5: 您是否曾经注意过爱车的灯光是否正常运作呢？车辆灯光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更是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是尾灯，都肩负着提醒与警示的功能。
6: 夜间、清晨、黄昏、下雨或起雾时，请记得开启头灯，让自己看得清楚，也让别人看得见您。转弯、变换车道前，务必提早使用方向灯。刹车灯正常运作，更能提醒后方车辆及早反应，避免追撞事故发生。平时也应养成定期检查车灯的习惯，如发现灯泡故障、灯罩损坏或亮度不足，应立即维修更换。
7: 交通安全往往从小细节开始，方向灯不是装饰品，头灯不是天黑才开，每一次正确使用灯光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安全驾驶从灯开始，遵守规则，平安同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时间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感谢你收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不管是锁定我们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呢，由杨纯在这里陪你3个小时到晚上10点钟之前哦。再来提醒一下道路施工，这边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的中内线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然后待会晚上9点钟开

0: 欢迎来到华丽变身
1: ，Yes Queen。
0: 大家好，我是卡尔。
1: Hi， 我是宅基。
0: 今天有唱歌哎，我开心哎。
1: Ooh, girl。
0: 今天的这位皇后呢，她兼具好多好多不同的身份，她做视觉、做表演、做策展，
1: 我都说她是皇后圈的全才。让我们欢迎汉娜莫妮娜。今天邀请汉娜来到这边呢，其实是希望能够再把变装这个表演艺术的里面，它其实可以拓展到跟跨领域到不同的艺术媒介当中。可以先请汉娜跟大家分享你的艺术创作有哪一些类型吗？
2: 我做的事情好像真的蛮多蛮庞杂的，就最一开始是剧场嘛，因为就是科班生这样子，然后现在也持续有剧场作品，然后都会是以单人为主，视觉艺术这块，因为常跟视觉艺术家合作，然后自己也有一些产出或者是驻村什么这种这类的，像也会有做展览啊、平面绘画、啊、复合媒材啊，或者是各种就不一样，比较偏行为的，之前也做过。我还有做什么喜剧？
1: 对，
0: 单口相声、脱口秀，
2: 对，然后还有
1: DJ，
2: 对，我也有做 DJ， 我是不是太多事情？然后我也都做衣服，
0: 对。
2: 可是刚刚你这样讲全才，您反而会介意吗？啊、哦，算了，他根本就不 care 我嘛，
1: 他不会 DJ， 他也不会讲笑话，
2: 对，尽量让我这些喜欢做的事情都可以放在一起，这样子。Yeah。
0: 你自己会怎么样去称你自己的工作？
2: 我觉得我好像还是会说艺术家欸，但这也是我人生终极的目标，因为大家都还是会说你已经算是啦、啊、或怎么样，我心中那块冒牌的症候群还是觉得没有，我不是，或者是我还没成为我想要那一种，所以我好像这辈子的终极目标只有我想要当一个艺术家。
0: 那你觉得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家？
2: 哦，好难哦。走到了当代，我得承认也认同某个程度上很多事情都可以是艺术，没有错。就它是一个很重论述的事情，你的学识、你的学习的脉络，或者是你怎么论述你的作品，它都有机会是艺术。它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的黑特程度到哪，但我是非常讨厌创作这两个字被滥用的。然后所谓的内容被当作是一种媒体的交易筹码，这件事情是我很不喜欢的，因为我们在创作现场处理的创作跟现在所谓讲媒体啊、自媒体讲的内容创作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有个现象就变成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在做的是艺术这样子，可是我们都很少去重新想那对我来说这个艺术是什么。所以我永远会记得我那时候在伦敦有一个非常好的英美混血的朋友，那他是写剧本的，因为他很受不了我们就是学当代艺术或是有当代艺术学习经验的人整天在那边讲说我们要如何好好论述自己的作品什么，他就提出一个中间的观点，他就说这个时代就是大家都可以做艺术，那他说但这些大家里面只有少部分人可以做出好的艺术，然后这些好的艺术里面呢就再有更少一部分人可以做出重要的艺术，然后这些重要艺术里面呢还有再更少一部分人可以做出有影响力的艺术，它就像一圈一圈一圈框进来。对，所以这句话对我影响就很大，我就会每一次完成一件事情或在完成一件事情的途中，我就一直在检视那我现在哪一圈跟所有人一样是大家都可以做艺术，还是我已经做出我觉得好的艺术。
1: 你觉得你的那个艺术核心价值是什么？
2: 我还是觉得个人的历史，或者是比如说对一件事情的感觉的抒发，或者我的表现，我觉得还是回到很个人的，还有探索这件事情。就像我一点的 solo， 很常做的事情就是我把所有过程当作作品这样。比如说我学着做什么事情，那它是我的作品。我试着完成什么计划，这是我的作品这样。以前常会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很极度往内的，就是我怎么感觉，然后我怎么把这些感觉到的事情表现出来，然后也许可以跟别人产生一点点共鸣。我觉得我核心这个，可是我这个的后面有另外一个巨大的引擎是，其实对于空无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的。连续两三个 solo 的后面好像都在讨论这个虚无这样子。可是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关注在虚无，我们真的什么事都不会做。反而会拉回一个现实，是就是那我在我离那边还很远的时候，我怎么透过活着来感觉到那一个有一天会消失，或者是它会消亡这样子。所以我很多东西在讲欲望， 我后来发现、嗯、
0: 回推的，
2: 对，我是回推回去，我才发现哇，我很多是在讲欲望哎、欸，在宝藏岩的展览作品，我把汉娜脸给 AI 算嘛，对、嗯，然后就生出一堆就是很怪的那些脸，然后反正我就做了一个作品这样子、嗯嗯，然后那时候我本来想要探索的是，因为我们想要制造出一个很像家的感觉，可是这边怪怪的，然后结果后来老师来评图的时候 ，feedback 是说你很孤独。因为我以为这样子很学术的老师会跟我讨论很论述的事情，结果他回到讲很感性的事情，然后所以我就突然觉得，哎、欸，那其实我这一些背后可能真的都是这一些很感性的个人，我自己怎么感觉，我怎么感受这个世界，然后的这种感觉。
1: 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2: 因为我也是这五年，才慢慢的比较接受自己很多的样子，就比如说我其实就是个脾气很暴躁的人、嗯、或是我其实有时候良心是被狗咬走的，没有错，就是吉娃娃咬走，我花非常多时间在接受，就是我其实有这些真的很阴暗，然后就是真的是很坏的一部分这样子、嗯、我就会觉得接受我这些心中之恶或者是不好的部分、嗯、是因为我要让自己过得舒服，所以我得接受嘛。
1: 是，
2: 但我就会反过来想，那如何让大家也能接受这样子的我、哦、啊哈。
1: 那汉娜的变装的出现是让大家停留在这样子的想法吗？
2: 嗯，我觉得算是，可是他比较不会引导到阴暗那面，嗯，反而是正面。我觉得你也不是这一路的皇后，有不是有很多类型的皇后是本人真的比较害羞，嗯、然后比较就是没有那么有自信，嗯、但透过变装他得到哪一种力量？
1: 对、嗯。
2: 然后我比较不是，我反而好像本人比较就是
3: 外放一点，
2: 对，然后不顾一切，然后就是不要烦我，就充满自信，然后觉得自己很棒这样子。和那引导出来的反而是我比较温柔的那一面。
1: 我想到你在板桥办的一个汉娜办展、
2: 啊、对、嗯、
1: 我看了两次、嗯、然后有一次是你很 focus 在市场的那些姐姐们，然后尤其是他们的服装的颜色选择，
2: 对对对，
1: 然后另外一次是你画了很多的自画像，
2: 对，
1: 某一种程度上变装的身影不断的出现在你的这些视觉艺术展品当中、嗯、你的创作跟变装的结合，这个结合的切点通常都来自于哪里？让变装有一个缝隙可以穿入到你的视觉创作里面，跟剧场作品也是，因为前面也有提到你在很多处的 solo 其实都有汉娜的身影存在、嗯嗯、那这个切入的点变装在这里面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2: 我觉得就是那个生活当中的那种小小不对劲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有时候变装好方反而不一定是整个这样子已经整组装起来，
1: 是
2: 我觉得那种态度或那种突然哪里怪怪的，或是哪边好像被喊出声音的那种感觉、嗯、有点像是他今天包包上挂了一个挂饰全都是毛的那种

0: 怪的感觉，那他就是在一个正常生活里面，可是他引诱出这个人的另外一个小小小小的面向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都是这些小小的事情把它连起来的。那阿姨的那个他就开始往外一点点，就是包含最早期人说我就是很阿姨的服装啊，或是我最早那件洋装的确就是我妈送我的啊、嗯、什么什么就是种种，所以才把阿姨这件事情纳进来这样子、嗯、就是都从这些小小的不对劲这样。所以那个迷因也学我啊，不是有个迷不是有个迷因是拍一群阿姨穿紫色的羽绒外套，他说找不到我阿嬷，我想说啊那个我就放在展间啦，我把大家颜色全部抠下来，我这样贴一整排但我都不说，因为说出来就掉价了，不要讲自己是第一个就等历史还自己清白这样子，就是
1: 好喜欢哦。
2: 不是，那我问一下，因为其实有好多地方都有这些的呈现，
0: 对，
2: 那你觉得这些每一个呈现它的差异是什么，然后又有哪些地方是一样的，比如说现场活动的主持的，你还有做夜场的、嗯、或者是平面的、嗯、等等之类的，
0: 不一样跟一样的地方哦。我觉得我现在想的就比较以前会想要尽量去找出那种就是真的很有价值，就是它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样子，但我现在就比较会觉得没有，就是比如说现在活动现场，我觉得共同点就是、嗯、你就是要跟大家站在一起、
1: okay.
0: 我们就是一起享受我们现在此刻存在在这个空间，所以我们像主持的时候不是会感受一下 vibe 是什么、嗯、然后带大家一起去哪，然后发现大家推不起来的话就算了我们就一起跟着这个情况这样子，我们也不用催了，我们就讲大家最舒适的状态这样子、
1: okay.
0: 对，这是我觉得这是共同点，不管是讲笑话啊，或者是对嘴表演，或者是主持啊，我觉得 DJ 也是，嗯，就是我不用真的要满足大家的期待，我们只要满足一件事，因为音乐大家听音乐很嗨，是因为节奏一致，所以你大脑在期待下一个巨大多巴胺下来嘛，嗯、所以大家在等那个 break， 等那个棒棒棒，就是同样节奏一直累积造成，所以你只要这个原则，生物性的原则把握住就好，就是我觉得这是相同的地方，然后不同的地方就比较是汉娜，虽然但已经是我的另外一个替代人格了，可是他还是会戴上一个人格面具嘛，嗯、就是他可以再展现更细微不同的态度，然后不同点就是比如说今天是要去讲笑话，那我可能就要更邪恶、嗯、就是带有一点就是顽皮的恶意这样、嗯、这个面具要带多一点，然后如果今天是去夜店活动，我有时候给自己设定是那个我是一个专业的职业倦怠者、嗯哦、所以有时候在夜店我就是do my thing， 然后这样子就是嗯耶、oh, yeah, 就故意摆出一种对我懂你很嗨，没错就是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差异就是细微的调整，我面对这个工作我可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我觉得是好玩的啦。
1: Girl
3: 有没有不喜欢现在你在台湾的变装场景里面的什么元素、嗯、然后让你觉得你会想要 quit drag？
0: 嗯，先打预防针，以防有甲方在听，就是我们还是很乐意工作的嗯，我从小就会是那种就是大家都在看什么主流的小说什么，就是不要我要去看小众的那一种、嗯、然后或者是大家都在就是说哎，现在数位相机又到什么什么阶段了，然后去买新的数位相机，我觉得没有，我要去买底片相机，我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我对主流有一种抗拒，所以言下之意也是我对于某一种成熟的买卖成熟的交易也会是有抗拒的。你知道这会让我想起我们以前就是真的不用管薪水，当然比较辛苦、嗯、可是可以不用管薪水、嗯、可是某种程度相对自由嘛、嗯、surfing 你想 surf 的事情、嗯、你不用把自己当成一个很完整的商品、嗯、我觉得这是我还是很尊敬跟喜欢林菲亚的原因、嗯、就是他有那一面，他有还是很符合这个社会市场运作机制的那一面，可是因为他还是有那种死人样嘛，对，我们跟他很认识嘛，我们就知道他还是会有那一种就是我没有要管这个世界的这种原则的这种状态、嗯嗯、然后我觉得这一种自由度是我喜欢的，可是因为现在我觉得大部分还是正面的啦，就是更多人看见皇后，然后皇后可以用更好的就劳动付出这件事情可以得到好一点的酬劳酬报，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是好的，可是当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很巨大的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时候、嗯、大家就会用某一种特定标准来看你，然后这是我不喜欢的、嗯，因为那个特定标准怎么被刑诉的，我是觉得他没什么弹性。
3: 我觉得汉娜很可贵的是他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不一样，然后自己的这个不一样他是来自于从小到大他非常有意识的知道 他想要成为的什么样子，自己的样子

0: 要先从不符合他人期待的样子开始。这种很真诚的艺术价值建立在他非常意识到这个社会是一个巨大的买卖，是彼此互相交换来的。那在这个交换底下，我们是不是能够看见那些不对劲，把它变成某一种非常真诚的对话来跟大家分享。谢谢汉娜，我们先
1: 上半段
0: 先告一下。
2: 中场休息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弯岛皇后的创办人招娣。 Today's category is 弯岛皇后。弯岛皇后是台湾最大的变装皇后品牌，以推广台湾变装文化发展为目标的一间娱乐公司。那其实在过去台湾并没有人做过这件事情，而弯岛皇后的成立就是想要去打破台湾人对于变装皇后的想象。接下来的 category is drag。 drag 是一种表演艺术，表演者透过夸张的化妆、服饰与肢体动作，透过反串性别的演出形式来对社会的框架做出抗议。常见的类型包括男扮女装的变装皇后 Drag Queen 和女扮男装的变装国王 Drag King， 他们也是身为 LGBTQ+ 文化的代表形象。
2: 华丽变身 Yas Queen， 下半场即将开始，想知道每位皇后的故事吗？
4: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

California Girls， 这是来自 Katy Perry 还有 Snoopy Dogg 所演唱的作品，晚上8点29分了。来提醒一下，刚刚听众朋友热心来提供说，经过了高雄左营区的华夏路跟孟子路的交叉路口，他说这边地方齁好像有少量的砂石散落在地上，所以要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在左营区的华夏路孟子路交叉路口。以及正在施工的地方呢，包含像是在高雄的过港隧道，现在目前也是到明天早上六点之前都是封闭过港隧道，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哦。那另外一个孔道采取是单孔双向通行。至于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新化休息站过后，都是封闭中内线车道在进行路面整修的。待会晚上9点钟会来进行封闭出口匝道的地方，是在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出口匝道，同时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会有交通管制。造成你的不便的话呢，到时候也麻烦说您可以来进行改道，避免影响想到您的时间跟动线了。晚上8点半，七回总网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食药署公布中联毒油胺波及产品最新名单，总计232项，原本只有问题油以及含有 20% 油品的加工食品需要下架，但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为了保障国人健康，涉及的商品需要在明天午夜之前全面预防性下架。尤如纯报道。
2: 食药署持续追踪遭中联问题油波及的360家下游业者制成的产品，目前掌握了331家，追踪29家，总计232项产品明细，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查询。而原本只需要下架回收福茂、福寿、泰山、中联产制的地层油品，以及含有油品成分达 20% 的加工食品，现在更扩大到全面预防性下架，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也要全面有回收。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3: 就如同总统所宣示的，我们需要以国人的健康做最高的标准，不会有妥协的空间，所以我们在经过检视清查之后，那么认为，那么为了保障国人最大的这个健康这个原则之下，所有的商品都先预防性下架，待提出检验合格标准之后，那么再重新上架，所以这个是全部
2: 下架回收政策急转弯。石崇良解释，考量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执行认定上有模糊的空间，所以才会决定全面预防性下架。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小跌开盘，一度翻红走高，但随后卖压涌现，一路下跌，指数高低震荡超过了1500点，中场大盘重挫了1077点，成为史上第八大跌点，指数收在45479点。奸情侦办一起诈欺案，发现诈团利用假交友感情诈骗，诱使被害人加入虚假商城平台开店，初步有36人受害，损失了2000多万。进捷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诈团是以柬埔寨诈骗机房昵称 P 哥的人为首，指挥陈姓、黄姓等高中阶干部和架设维护假商城网站的徐姓工程师，透过交友软体和不特定被害人聊天博取信任后，谎称可提供商城网站开店获利，其后透过后台操控虚假商品交易及出金

0: 假象，再将所获泰达币转出到电子钱包中保私囊，案经桃检指挥侦办搜索拘提，向法院声押被告三人。桃检商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1: 诈欺集团利用网络交友引诱被害人投资网络商城，诈骗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任被告三人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嫌，向法院求处重刑。
0: 桃园地检署指出，本案遭诈多达36人，不法获利的泰达币换算超过台币2148万元。提醒民众，网络交友投资应保持警觉，切莫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和高报酬话术。若有可疑，应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向警察机关通报求助，避免被害损失。刑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市一名男子在三重的三和夜市遭抢匪当街抢走了脖子上的金项链，多位热心民众共同上前制服嫌犯，警方到场以抢夺罪嫌将男子移送侦办。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三和夜市金船抢夺案，警方火速赶抵现场，46岁庄姓男子遭人压制在地。经了解，庄姓男子行经三和路二段，眼尖发现57岁黄姓男子身上佩戴金项链，便趁机抢夺后拔腿狂奔。由于黄姓男子在夜市沿路追喊，一旁逛夜市的路人还有摊商纷纷加入追赶行列，顺利制服庄姓窃贼。长泰派出所副所长楚梦平说，
4: 随后巡逻员警抵达现场，立即将庄男逮捕，讯后依抢夺罪现行犯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三重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外出时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士尾随徘徊或是刻意接近，必要时可以进入附近商家或是人潮密集处寻求协助，并拨打110报案。如果不幸遭遇抢夺案件，切勿与歹徒强行拉扯或是追逐，应该以自身安全为优先。员警也将持续加强巡逻还有查缉，全力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呀，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3: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咨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

0: 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1: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来到晚上8:40，要跳到41分了。我是杨纯。好，目前在道路上几乎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匝岗。至于在市区当中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呢？刚刚大概在几分钟之前接获到两个状况，都在高雄哦。一个在左营区的华夏路跟大中二路交叉路口，还有在新中一路哦，这边在苓雅区的新中一路跟中校二路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还在现场当中处理的话，帮我们小心通过了。至于在施工方面，刚有接获到在台八八的东向，我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施工状况哦，因为他说呢，这边在进行相关的设备维修。好，没错，在台八八东向的竹田端这里，目前呢，因为在进行施工，占用了路肩跟外线车道。这边要利用到台八八东向竹田端的朋友，再留意一下会有车道缩减。而动物平躺不动，最新消息在台61线南下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疑似是有这个动物平躺不动的。另外还有在这个有油渍在路面，尤其在路肩这里，是在台八二的东向埔子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接获到说这边有油渍哦。然后其他的话呢，包含在高雄的过港隧道，在明天早上6点之前都是封闭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单孔双向通行。然后台国道3号南北双向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有封闭中内线在进行路面整修。至于待会晚上10点要来进行封闭是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会有影响到是新市出口匝道。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跟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的出口匝道，待会晚上9点就会进行施工封闭。好啦，来到下半段落了，继续进行华丽变身 Yas Queen， 一样是邀请到我们这位变装

0: Hello， 华丽变身 ，Yes Queen， 我是汉娜。
1: Hi， 我是宅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尔。哇，这个音频的变化。
1: 对，
2: 所以就是变装皇后之后，你们的痛是会改变的。
1: 我觉得不自觉的会
3: 有，我自己的话会变得风情万种，
1: 对，就是气泡音要出来一点点，我会这样子。
2: 那我们下半场一回来，我觉得想要先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变装表演跟表演艺术，个别是什么？因为在你身上是全部都发生，那你觉得这两个你会怎么样去跟大家做解释？
1: 我比较喜欢那个说法是变装皇后或是变装它可以是艺术。那在哪些情况下我会怎么想？所以假如说以我的状况的话，我就会看使用场景。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知道这个分法非常烂，可是我会这样分，假如说这个是很商业合作前排蛮多的，那它就是商业性质。然后如果这件事情它没有收入，
3: 它有自由度，
1: 但它有自由度，你可以想干嘛就干嘛，它是艺术。
0: I know，
1: 简单的分法，可是现在渐渐不管用了，是因为运气很好，然后也很感谢市场，或很感谢自己，或很感谢这各种圈圈。就我现在也很多案子是它明确就是艺术案，但是酬劳也不错，就开始会有这种了，所以我觉得就会变成是场景。好，今天的委托方是。比如说之前有帮新北美术馆做开幕系列的活动，所以判断就开始了嘛，就我自己在想，那我要 serving 什么，就开始在想它是新北美术馆是艺术场馆，可是它是开幕活动，然后放在春节，所以它其实性质是比较接近 event， 那我可能就要用是娱乐大家服务大众的角度去想这个变装，
2: 是，
1: 所以在那个情境下我就会觉得它比较偏娱乐，我要带比较多娱乐的东西进去。另外一个北美馆另外一个案子，那是林仁中一个行为艺术家、概念艺术家、策展人的作品，他就是让我们去躺在那个平台上面睡觉，然后闹钟响了就要去关，然后闹钟有十几二十个，然后他每隔几分钟就要去关闹钟这样，然后我也是被要求是要汉娜的样子去，这个我就会觉得好，酬劳还 OK， 但是因为他就是在服务这个作品，这个变装的角色在这个场景里，我就觉得那他是艺术，比如说 Ninfia 的 Step Down Look， 我觉得光是这个的工艺或美感或什么，它是艺术嘛。可是他在这个状态下就是没办法劈腿劈下去，他没办法对嘴，嘴巴遮起来了，所以很娱乐的那一面就没有啊。然后今天好决赛那套最里面黄色那一个辣的都水钻的，他放在博物馆，你会觉得他是艺术品吗？他很美没有错，可是他的不管是概念上什么，他就是 serving 某一种就是辣妹的感觉，但是他在这里面他就可以做到劈腿对嘴，然后娱乐性表演张力很十足，让大家看得很开心，那他就比较被放在商业价值或娱乐价值里面，那你就不会说它真的是一个艺术这样。
0: Alright，
1: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是就可以囊括或是描述这些情境。
3: 拿掉变装的话，你会怎么样子介绍自己？
1: 哦，就是大家好，我是艺术杂工简诗涵。
3: 那艺术劳工是如何开始进入到变装的？
1: 就是开始有经纪人之后，没有啦，开玩笑的。你说我简诗涵艺术劳工嘛，但是因为我做太多无微不微的事情了，然后这个身体感是我一直都感觉得到的。进入变装原因是，如果我今天做变装，不用这种方式做，就我不自己研究怎么做假发，我不自己研究怎么做衣服，不自己在妆容上的所有，我不去想怎么制作。完成这件事情，我外包，我花钱请别人做，大家来把这些东西放到我身上，这样子跟女明星有什么差别？我没有说不能用这方式做变装，
2: 只是你没有想要用这方式做，
1: 就是我会让劳动大量在这件事情里面，是因为这原因。
3: 所以开始变装的原因，其实某一种程度上是另外一种完成这些劳动的成果吗？
1: 我觉得是
3: 它也不算是一个因缘际会下的结果，而是有一个什么东西。
1: 它算是最一开始是因为我无聊嘛，就是我回来台湾之后想说好无聊哦，然后想要找点事情做，然后所以就觉得啊，不然那时候也是用一个计划来包装嘛，就皇后养成日记这样子，然后就慢慢把汉娜制造出来，就是用这一种劳动逻辑练妆啊，头发我好丑，前阵子还有翻到，因为手机不是在叫你回顾哪一年发生什么，超丑的，想说哇什么丑脸啊，然后那个假发那个摊在那边，想说什么东西啊 这样子就是以前的我这样子。但是他就是这个劳动结果就是知道有一天汉娜会完成这样子，那个时候啦，然后也是刚好认识了您菲亚，然后刚好也就认识了你们，然后就慢慢才有进入这个所谓的台北的 drag scene 里面这样。所以一开始应该是有这个劳动预设，就是他会产生这个结果。
3: 最终是想要达成什么样子？意思是
1: 现在这种好汉娜的状态，不管大家觉得漂不漂亮，或是有多少 critic 要过来，就
3: 漂亮漂亮，
1: 对，就是
2: 先讲漂亮，
3: 是漂亮的，是漂亮的，
1: 那就是我想象的我在过的生活，或是我这个皇后有的生活。可是另外一方面，就会变成是。像我刚才最早来跟你们讲的就是看着宁菲要去大港，然后我在那边搭很远的捷运。等你知道吗，就是这一方面的话，我就觉得那好像还没达到，就是跟这个社会玩在一起玩这个大游戏的那个完成功好像又没有达到。但我在不在意这些事，我觉得还是持续在摸索，就我到底在不在意。当然可能今天一直提看起来好像很在意，可我可能等一下一离开我想说就忘了这件事情了。
3: 会想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一种不对劲？
1: 我觉得是
3: 生活中的不对劲，
1: 是
3: 所以你在找那个为什么？
1: 对，
3: 可以说这个是你最近在乎的事情，还是你最近有在乎什么事情吗？
1: 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可能离开就忘了吗？我有很大程度也可能真的离开跟你们的对话，我就忘了我刚刚很在意那个看着别人的成功而看着自己的疲惫这样子。我很有可能会忘记的原因，是因为我最近最在意的事情。蓝达上升，我最近很在意的事情是平静。就是我最近在观杂讯，我想要只专注在自己身上，可是因为只专注在自己身上也很容易被误解，或者是你自己不自觉的就误解成只在乎自己。可是我觉得那又有点不太一样，我还是想关心外界，我之外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必须要有主动权。然后拥有主动权的方法是我可以足够平静这样子。
2: 检视和更多的自己拿回来之后，除了那些，你有其他新的体悟或感受吗？
1: 光是认真的摸清楚自己还有什么样子，或自己以为是这个样子，然后但是你一摸再摸，这件事情的有趣性跟那个就是的感觉，其实是很巨大的。我还是爱兰达，可是偶尔想说兰达这样不会太过头吗？就是偶尔会这样想，我还是爱他。但是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这个，你不断的就是你就是反复的看，反复的梳理干净自己的感觉或者是什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的感觉会出现这样子。
2: 因为其实我觉得跟皇后们聊天有一个变装是一个手段，然后这个手段它可以是我想要说什么，或者是我在跟自己对话或做自我疗程的一个事情。对你来说，过去变装这件事情是什么？然后现在变装它变成其他什么东西了吗？
1: 它过去的确是比较偏手段，它就是让大家看到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可以有这个样子出现，然后同时它也提供了市场或这个环境一个选择，是你可以邀请我来一起做这种类型的表演。我那时候手段是这样子，然后现在呢，对我来讲比较是感性的那一面，就是我有这么多东西要表达，想表达，想回应，想分享，不是所有东西都用一种方式就表达足够。所以对嘴表演，夜店的对嘴表演或很娱乐场对嘴表演，他顶多做到的事情是我怎么选这首歌，这首歌可以代表什么意义这样。可是他排解不掉我心中的恶啊。那我心中的恶就只能讲笑话，就是把这些我无法忽视的恶转成是可以是段子，当然也不够优秀，但是有些 OK 的就转过去了嘛，所以也得到一种抒发。然后放歌是另外一个极致的抒发，我就是有这一种就是暴力的事情会吧。当然因为我现在放比较多 pop， 不知道突然间变这样子。反正最一开始还在着迷于 techno 的时候是喜欢那种是的感觉，那是我身体里的某一种暴力跟原始能量它需要出来。但如果是男生的状态，看一个走在路上有些 hater 的人突然这样 DJ 台

0: 然后这样继续这样，就我觉得很可怕。所以我觉得和那让这一切柔化，跟就是有另外一个可以被表达这一种阴暗的方式，所以它现在对我来讲比较是我可以选不同的瓶子，把我心中这些不同样子的水这样子送出去，这样子的感觉。
1: 其实你真的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0: 嗯，
1: 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小蓝海？
0: 小蓝海哦，我觉得要有人去选立委，我觉得要有人去选立委。
1: 嗯，
0: 他当然不用永远那样子出现，
2: 嗯，
0: 可是他这个身份
2: 很重要。
0: 对，我觉得要有人去选立委。好了，也不用理，可以先从议员开始。我觉得皇后要有人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有人真的变成某一种宗教组织，可是不是负面的那种，
1: 嗯，
0: 是正面一点的。某一种精神领袖应该要有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答案，
0: 对嘛？因为他我们皇后身份里面这个政治性，那就是应该有一个真的就是你知道玩进那个体制里面的人啊，而且一定有人办得到，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这边要有人去精神领袖这件事情也是嘛，就是我们抱持着的价值有很多这么重要，然后或者是它其实很具有普世性啊，
1: 嗯，
0: 然后就应该让大家可以一起感觉到这件事情，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精神领袖也是一个，这是我觉得的地方。
1: 我觉得这很有趣。刚刚最前面我们不是有说到做艺术这件事情，嗯，我们从少部分能做好的艺术、重要的艺术、有影响力的艺术，把它套到刚刚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0: 哎，对
1: 耶，对不对？少部分能做变装、重要的变装、有影响力的变装，那我相信有影响力的变装。可能你刚刚那两个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做到如此这么直接有影响力的变装。
0: 嗯，
2: 这问题好好，不愧是卡尔，
0: 嗯，好聪明，哦，
2: 这问题好好，
0: 选立委，
2: 而且你回答的也好好，嗯，因为他很实质层面的其实就是在回应，在皇后，我觉得不管是在任何产业，
1: 嗯，
2: 不管是表演艺术甚至日常生活的场景里面，我们需要的是很实质性的一个帮助跟精神上的依靠，
1: 嗯，
2: 然后刚好这两个答案，嗯，它其实就是回到一个人能够好好的存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很重要的两大元素。
0: 是耶，
2: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感人的。今天的 Yes Queen 带大家认识简诗翰，她华丽变身后的汉娜非常的，yeah!Yes, Queen！
0: Yes.
1: 谢谢汉娜今天来玩，
0: 谢谢。
3: OK，OK、okay,
4: okay.。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0: Cold Heart， 这是来自呢 Elton John 跟 Dua Lipa 的合作。晚上8点59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待会晚上9点钟之后会出口匝道封闭的地方，到明早6点，这边是国道8号的西行方向新市出口，还有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每周这本周二到周四的同时间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
1: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2: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3: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4: 告五人，
3: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4: 开车路。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45.3到 41.6 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4到 71.5 高原路段内侧三线都是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的双向过新化休息站的中间内线路面整修。国道8号新市的出口匝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台61线南下264到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没有生命迹象了。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区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三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请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请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抑制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35%，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1: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制。
0: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4个月前涉嫌从巴黎移出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芝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2: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 LINE 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3月开始透过 LINE 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只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3: 执行6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记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讲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6: 7月11号纳玛下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

0: 下午1:30到3:00，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00到11:00，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九点十分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我们景广 FM93.1 的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哦，在进行联播时段乐咖事务所，由杨纯从晚上7点到10点钟一路陪伴你，然后在空中为你服务了。目前整体望过去，在南部整个地方的道路，不管是在国道上面还是快速道路，甚至在平面道路当中，也没有接到什么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哦。没有路况就是好的路况，持续维持下去也很重要。当然如果你有看到我们景广这边没有掌握到的最新消息，也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哦。0800-000-123-5。至于九点钟开始要进行相关的工程了，会封闭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这边则是新市要往新市的出口匝道会进行施工封闭齁。那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要在行经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时候，在过了新化休息站的中内线车道，同时呢也在进行路面整修。还有一个地方呢，在高雄的过港隧道目前是封闭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还有其他的路况消息吗？我来看一下齁。哦，在9点03分左右有接获到在高雄市区在三民区的义华路159巷跟阳明路207巷口这边地方有一起交通状况。好啦，那接下来的话呢，在待会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要来跟你分享是，如果说最近呢其实三餐都很正常，但莫名的体重下降，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征兆呢？

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9:16跳到17分了，我是杨纯，来跟你分享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哦。刚刚提到说，有没有就感受到说体重突然下降了？其实这个征兆呢，不见得是好事，因为通常可能在站到体重机上面，然后发现说数字往下掉，你会觉得蛮开心。可是有一种状况是呢，心里是不能偷偷高兴的哦。比方说像是美国的结直肠外科医师就特别在报道当中提出了一个警告，他说如果你发现自己明明呢没有刻意的结食，然后我也没有疯狂运动，体重却不明原因的一直往下掉，这绝对不是什么平白无故的幸运哦，而是你的身体正在发出一个严重的讯号跟警讯了。他特别提到像是癌症最厉害的地方啊，是他初期通常都是安安静静，完全的不痛不痒。那医师有更特别解密说，像癌症患者呢会暴瘦，其实是有一种叫做呢二病质的一种代谢症候群。它可不是单纯的肿瘤跟你抢饭吃而已，而是这个肿瘤在体内分泌了一些坏的细胞因子，像是病毒呢，一样呢去篡改你身体的设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算你天天吃大餐，身体还是会主动去撕裂跟分解你的肌肉跟脂肪。所以除了体重，如果你有发现说，身体好像突然摸到了新的肿块，还是说夜间睡觉的时候你会疯狂到。

冒汗，还是说像排便习惯无缘无故就突然有个很大很大的改变的话，这些通通都是身体呢在用尽全力的在跟你呼救哦。那你不要把以上所提到的状况就觉得好像吃不下等等是因为哦夏天到了很热我没有食欲，有一些小小的警讯是我们要特别去做叮咛的。那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想要好好的帮自己还是说你的家人来健康把关，该注意些什么呢？哦，第一个是要养成定期量这个体重的习惯。你只要在六个月之内你的体重没有原因的情况之下掉到了超过 5%、哦、就请不要呢心疼你的不见的这个脂肪了，立刻呢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彻底的检查。那第二个是多留意一下你身体其他的细微变化，不管是莫名其妙的一些慢性疲劳，还是新出现的一些溃疡，或者是持续性的头痛，你只要原因不明就该寻求专业的医疗人员来进行协助。其实在讲到所谓的健康相关议题，或者对于我们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话，有一些些警讯出现，真的是不容许一丝丝的侥幸哦。当然如果能够变瘦是很开心的，但是我们要健康瘦，而不是像刚提到的如果说不明原因情况之下在六个月之内体重逐步的下降，那就要特别注意了哦。

志祥的爱享受，晚上9:23，刚刚来自新竹呢，用线上收听支持的这个林高良听众齁，他也是来分享说，他当时候得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月瘦了12公斤这么多诶。所以体重下降呢，一定有他的一些原因。那当如果你发现说体重真的逐步在下降过程当中，一定要寻求专业医师们的协助齁，来看看说呢，究竟是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在第一时间能够先好好的守住了。而看到卫福部健康署呢，国民健康署这边也有推出了一些补助，免费的五大癌症筛检，包含像是大肠癌，然后肺癌、乳癌、子宫颈癌以及呢口腔癌。你只要符合特定年龄的资格，都可以定期到各大医院跟诊所来免费的检查。其实讲到一句话，大家一定都听过，就是预防永远胜于治疗。你只要多一分对身体警讯的敏锐度，就能够帮我们自己跟家人争取到最关键的黄金抢救时间，好吗？好啦，今天在这个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单元，就跟你分享这样的健康资讯，提供给你了。

Grande Grande Grande， 这是来自呢 Michael Bublé 的作品，晚上9:29。好啦，现在目前道路上一切呢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如果说正在下班路上还是正在上班当中的你，杨纯在景广空中陪伴你哦，也跟你说声加油啦，辛苦哦。那另外在道路上还有其他的路况要补充给我们，就麻烦你拨打电话进景广啦。九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景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来进行到说有温度的自单元了。

0: 以上是央广新闻。
1: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长史崇良考量中联延迟通报造成社会重大影响， 今天决定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的1亿6520万的罚锾。 刘柔纯报道。
2: 中联油品提供给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引发恐慌。台中市政府依延迟通报对所辖的中联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各开罚300万元。彰化县政府也因为泰山延迟通报，规避调查，开出了600万元的罚单。卫福部长史崇良表示，考量中联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卫福部依食安法第15条重罚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罚单。
3: 对于中联，我们会开出罚单。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延迟通报，那么再加上油品在我们的追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仍然有不实的现象，所以我们根据各项的目前的调查的事实，开出1亿6520万的罚锾。史崇良说，
4: 南桥虽然是整起事件的吹哨者，但因为延迟通报仍然违反食安法，将交由地方卫生局开罚。卫福部也责成卫生局加强后市场监测与抽验，确保该下架的商品完成下架。食药署也针对另外三家持续供应的炼油厂加强监测，从上游到后市场都要确保安全无虞，让国人安心。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另外，中油油品事件也波及了160个学校的午餐。教育部表示，团膳业者如果都依规定申报，却用到问题有的话，会视为是受害者，不会给予裁罚。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2.6%， 创下近17个月来的新高。尤淑燕报道。
5: 国内汽柴油价格从6月下旬开始随着国际行情调降，不过油料费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仍高，加上燃油附加费推升机票和旅行团费等娱乐及交通费用，因此交通通讯类6月涨幅高达 4.14%。 此外，6月适逢端午节，也推升礼品和服务费用，而天后因素影响蔬菜价格，都是使得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说。
6: 因为端午节的时候，相关娱乐服务以及机票的涨幅扩大，再加上个人照顾服务因为馈赠礼金而暂时性上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蔬菜价格持续上涨，水果节服务也持续缩小。那目前国内整体物价持续呈现温和上涨的样态。
5: 曹志宏专委分析，接下来可能面临台风冲击，干扰蔬果价格。不过，端午效应及油价影响降低，7月 CPI 涨幅将有所收敛，而进口物价涨幅是近46年来新高。上涨项目已用于加工制造出口产品为主，对国内整体物价影响相对较低，因此并没有输入性通膨的现象。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机场今年上半年的旅运量突破了2500万人次，

0: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9%， 预期今年运量有望创下5000万的历史新高。杨欣的报道。
1: 暑期艺文活动在航厦登场，安排音乐、舞蹈、马戏等多元演出，同时也透过实境解谜推广飞航安全。第四届桃园机场体验营预计7月中开放报名，共三梯次108个名额，首度纳入第三航厦北廊厅导览，并结合航空公司资源，以2天1夜营队形式安排模拟机舱、修护棚场等体验。桃机副总经理余崇立说，
2: 第一个是桃园机场在今年的上半年，也就是1到6月，我们已经达成运量2578万人次的一个目标哦。那如果跟去年来相比的话，其实它的运量成长有到 9%。那以半年超过2500万旅次来看的话，我们预期今年应该有机会超过5000万人次。那如果能够超过5000万人次，将会是桃园机场在历史上面的新高。
1: 机场公司预估暑假7、8月航班约4.6万架次，提醒旅客提前3小时抵达机场，并留意携带物品规定，包括打火机每人限带1枚。且需随身携带，防风及蓝叶打火机禁止携带，含锂电池手持电风扇及行动电源需随身携带，其中行动电源限2个，飞行途中不得使用及充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长时间开车、熬夜工作，或是睡眠不足就上路，都可能让驾驶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疲劳驾驶看似没有喝酒，却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如有疲劳、患病或其他足以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形，不得驾驶车辆上路。若因疲劳驾驶导致违规或事故，仍需依法负起相关责任。
2: 研究显示，当驾驶人精神不济时，容易出现恍神、判断错误，甚至短暂睡着的情况，尤其在高速公路或深夜时段，一瞬间的失神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如果感到疲倦、频繁打哈欠或无法专心注意路况时，应该要尽快到安全的地点休息，
1: 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2: 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3: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4: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庆典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0: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一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3: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4: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县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5: 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

0: 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晚上9:39，我是杨晨。好，在这个时段的一开始呢，先来帮跟我一样姓杨的一个杨先生哦，寻找一下他的皮包了。刚刚他说，在今天的晚上8:05左右，然后到8:30哦，8:30的时间，不晓得我们哪一个计程车司机呢，有从男子的台积电厂，然后这位杨先生搭着您的计程车前往到高雄九如一路这里，他发现他深蓝色的零钱包可能掉落在您的车上了，那也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看一下呢，后座这地方有没有一个深蓝色的零钱包哦。杨先生目前也正在很紧张的正在寻找他的这个皮包零钱包，如果说有找到的话，可以把我们拿到就近的派出所哦。那当然我们在这边的话也有就是关于杨先生他的手机号码，如果说你本身呢真的是刚你有载到杨先生的这位计程车司机，他刚刚在晚上8:05到8:30之间搭乘您的车辆从男子的台积电厂然后到九如一路这里，那如果你说你想要来索取他的电话号码的话，我们这边有提供，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把这个皮包就直接拿到派出所也可以哦。那也希望说呢，可以找到这位杨先生他的深蓝色的零钱包了。如果说现在正在搭车的你，麻烦呢，待会下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回望几次，好不好？看一下你的后座也好，或者坐在前座也好，都要麻烦呢，再三检查一下你的东西还有没有放在车上啊，或者是呢，凹到呀哈，这后车厢你有没有东西行李呀，还是放什么样的东西？待会下车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带走，避免呢可能又稍微会比较麻烦一点点，要寻找到你留下来的东西了。在道路上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提醒的，就麻烦你帮忙拨打0800-000-123-5。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至于说刚刚提到说有进行在施工的部分，帮我们特别注意，比方说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都有封闭中内线，路面整修当中。然后在高雄的过港隧道则是呢，目前是封闭旗津往前镇这边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至于在本周四之前的每天晚上9:00到隔天清晨6:00，都是会施工封闭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的出口匝道这里哦。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来到分享文字的时间，今天呢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的话叫做你是为了什么而来到这世界的。如果有人问你说啊，哇，你每天忙着生活是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我相信可能也有人呢是这么思考过这个问题的。有人可能会想说，哦，就快乐过日子啊。那有人希望说家庭是幸福的，也有人想要在事业上呢拼出成就。这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回答你说，哦，我每天过日子就是为了找气受啊，或者是每天为了日子就是生气啊。但不可否认一件事情，是在每天忙碌的工作或生活里面，还是在家庭当中，我们却常常为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可能动了你的肝火。其实并不是生活当中倒霉的事情多到数不清，而是因为呢，在那些琐碎的摩擦之间，还是在得失当中，我们一忙然后就忘了当初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了。比方说呢，有一位手工木雕师傅，哦，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呢，用一块非常珍贵的木料去雕刻出了一匹呢，哇，栩栩如生的马，然后正在奔跑的一只马，准备要拿去参加展览嘛。那有一次呢，他因为要出差，然后就交代刚到工作室的年轻学徒，哦，你要帮忙看好这个木雕哦。啊，这木雕师傅呢，其实前脚才刚走出门啊，这个学徒在打扫工作室的时候啊，真的是没小心哦，那个电线绊倒了，然后整个人就撞向那个展示台，哇哇哦，这个木马呢当场就坠落到了地面，摔断了马腿跟马尾。哇，我想如果我是那个学徒的话，肯定自己已经吓到吃手手了齁。所以这位学徒真的是吓到手足无措，几天吃不下也睡不着。等师父呢回来的时候，当然身为徒儿，马上就流着眼泪一边发抖的跟他赔罪。可是没想到这个木雕师父他不但是没有发脾气，反而是呢对他就是把他扶起来。这学徒哇非常非常的惊讶的问说，师父啊，就是您心爱的艺术品都被我毁了，难道你真的不怪我吗？这位师父我只能说他非常有大度哦，因为他只是笑着讲说，我当初其实做这个木雕作品是为了享受这个整个创作的快乐的过程，我又不是为了生气才做木雕的。因为没有忘记当初其实雕刻刀拿起来的那一刻是为了什么，他其实没有忘记，对，所以眼前的意外自然就变成了微不足道的一些小插曲。哇，我觉得这个师父是真的很厉害哦，如果是一般人包括我自己的话，可能呢那个气都已经到那个血压已经飙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人之所以会生气，往往是因为身边的人事物没有按照我们的心里想的那个剧本去发展。所以如果我们能天天去记仇，天天呢去气别人的过错，非要在每件的芝麻小事上面跟他计较到底，那最后日子当然就过得不是那么快乐嘛。其实是最不快乐就是我们自己而已。仔细想想啊，那些在办公室或家里面惹得我们大发雷霆的一些导火线，可能隔了几天再回头看，有些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哎呦，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或者只是当下呢，我们太过钻牛角尖罢了。下次可能当你觉得心里面有一股无名火快要冲上来的时候，不妨你可以在心里面对自己踩一个刹车，讲这几句话啊，就是我不是为了生气才来上班啊，或者是我可能是为了赚钱来过好我的生活，还是说我不是为了生气才谈恋爱才结婚的，是因为我喜欢对方吗？

0: 来为你送上告五人的作品《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
1: 当你穿过这巨大的城墙，

听到的是来自告五人，这首歌叫做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的确啊，在这样大环境之下，其实有时候你会想要去做一些抗争也好，或者是想要努力的去扭转这整个情况，但有时候大环境是无法改变，或者是你可能进入到一间公司，那在无法改变的情况之下，能改变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了。那比方说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文章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呢，在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还是情绪上来的时候，只要找回那个最简单的初衷，你就会发现眼前的这些不愉快其实也没什么好计较的。

听到是来自盖尔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你为了我撑把伞。晚上9:57，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因为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齁。如果明天晚上明天晚上呢杨纯请假一天哦。除此之外的话，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平常有在收听 FM93.1 频道的朋友跟你们说声一件事情哦，要预告一下。明天晚上的8:00，然后一直到呢礼拜四的凌晨2:00，总共加起来是6个小时的时间。到时候呢，因为要进行办理天线铜管改接工程，对，要进行相关的一些作业，所以导致说呢，我们明天的晚上8:00开始之后，如果你是收听用广播的方式来收听 FM93.1， 不是网络哦，像在车上，如果你转的是 FM93.1 的话，到时候是收听不到的。我们会先进行短暂的暂停播出。那如果说你要掌握最新路况或者持续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透过像是网络的广播还是呢警政服务1968这些 APP 呢 App 当中都还是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明天晚上8:00之后要掌握路况，还是要麻烦你可以

以呢锁定一下我们景广，又或者是你可以收听就是104.9 也可以掌握到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记住是明天的晚上8点钟开始哦，从7月8号星期三。

现在目前封闭出口匝道的地方在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目前都是施工管制封闭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不是明天齁，是后天了，后天的晚上7点到10点钟，杨纯在空中继续陪伴你啦，先跟你说声晚安，拜拜咯。

想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9.8公里，内湖前的内线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2个车道，北上的74到71.5，高原路段内侧3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灯具拆除的工程。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63.9公里。过了下山脚平交路口，慢车道有吊车抛锚。台61的施工，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的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Take a trip into my garden. I've got so much to show you. The fountains and the waters are begging.
1: 刚那首歌是七七柯奇奇的歌，今天七月七号，那听七七柯奇奇。刚刚那首歌 Never Let You Down。十点十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呢？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这个周末啊，哎，不到周末哈，礼拜四，台风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喽。好，最新的消息看到说，礼拜四可能白天就有海上警报会发布了，然后可能晚上就是陆上警报发布哦。然后礼拜五、礼拜六对台湾的影响会是最剧烈的，防台的相关措施哈，相关的准备。务必要做好，尤其可能明天，因为后天它搞不好就要发布了。明天该买的干粮、该买的水啊，这些准备的东西，都先准备起来喽。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今晚上路况呢，这边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哦，以及国三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

这是阿令的歌，叫算了吧。国道一号在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好，来听到这是小雨的歌，唯一的唯一。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天气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白天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各山区北部、南投跟嘉义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下午出门还是要多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白天高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特别提醒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民众要多留意，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甚至38度。白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危险等级，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间8点中心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740公里海面上，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气流导引，以西至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那大概周五到周六就会对台湾天气造成影响。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预计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在台中以北的山区要留意持续性强降雨，不排除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发生的机会。整体预报来说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台风的最新资讯。而在台风外围的长浪影响部分，从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都在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出现的机会，浪高来到2米以上，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强台巴威持续靠近台湾，预计周五周六威胁。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经招联会下午开会讨论后，决议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将延期，至于何时举行将在明天上午正式对外公布。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3: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二三，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会明天。
2: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于明天早上9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威尼新竹报道。
0: 强台巴威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及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表示，巴威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

0: 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1: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一个危险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0: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强台八威即将铺台，知名求职网调查，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八成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出勤可能拿不到薪水，九成七劳工期盼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若需出勤应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记者李一成报道。
3: 求职网夏季上工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雨大台风天还得上工的苦命行业前三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技行业。此外，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 96.6% 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 65.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 96.1% 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4: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
3: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 97.6% 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国家实验研究院携手阳明交大及东京大学，在六寸晶圆上成功生成大面积二维材料镀膜，有望突破摩尔定律极限，为一奈米以下晶片量产奠定基础。这项成果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当半导体制程缩小到三奈米以下时，传统细材料会面临量子穿隙效应导致的漏电问题，而只有单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能有效抑制此现象，被视为延续摩尔定律的关键解方。国家实验研究院辖下的国家乙烯科技研究中心及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携手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跟日本东京大学团队，克服二维材料大面积成长时材料不均与缺陷的技术痛点，在六寸晶圆上实现二的化屋达100%全覆盖的转印技术。国研院院长蔡鸿英说，
6: 二维材料呢比蝉翼都还要薄，全世界只有两个团队完成。那第一个呢就是众所周知的 ASML 跟 iMac 以及台积电，他们三方一起合作的。那我们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团队，发表到 Nature Electronics 这个国际级 Top One 的期刊。
5: 研究团队指出，未来开发出电浆辅助系统来解决二维材料直接生长所需要的极高温环境，并拓展到半导体制程不可或缺的 P 型材料，将是迈向2030年量产目标，确保台湾维持领先地位的关键。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国家公园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象征科技业 ESG 与国家保育正式接轨。内政部长刘盛芳表示，盼透过 SEMI 向国际展现我国自然保育与永续治理成果，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国家公园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签署 Nature Positive Taiwan， 共建自然正向未来，守护山海气候韧性与生物多样性永续伙伴合作备忘录，推动科技产业 ESG 与自然保育接轨，携手守护生物多样性与提升气候韧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这次签署 MOU 的意义就在创造双赢，强强联手。SEMI 也规划邀请国家公园署参与 SEMICON Taiwan 2026，向国际半

0: 脑体产业链介绍台湾保育成果，吸引更多企业投入。
1: 这一场的会议是在告诉人家说，台湾在全世界存在的价值，我们可以守护未来，透过国家公园的方式来让山跟海更美丽。我们也可以协助台湾在国际上最强的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界，让他们呢在世界上更能够服务更多需要科技的韧性世界里面服务的人。所以我非常高兴可以见证这样 MOU 的签署。
0: 国家公园署两年多来已媒合55家企业签署106项 ESG 合作案，期待借由 SEMI 串列全球超过4000家会员企业，扩大保育合作，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药能救命也能害命，关节炎常用药萨勒长荣定竟然位居药物救济首位。长庚医院领军联合亚洲多个研究团队研究揪出引发致命药物过敏的关键基因，可避免致死危机。记者游柔纯报道。
3: 萨勒长荣定是用在发炎性肠炎和关节炎的第一线免疫药物，一年有4-5万人在服用。虽然引发严重药物过敏反应几率低，但一旦发生，轻则红疹水泡，重则皮肤犹如烧烫伤大面积坏死，致死率高达30%。长庚团队领军日本等多个亚洲国家，找出了关键基因，研究成果登上过敏及免疫领域的国际顶尖期刊。林口长庚药物过敏中心主任陈俊斌说，如果带有4种基因，严重药物过敏风险暴增13.9倍。
4: 关于这个基因的话，的确是在华人亚洲人的部分会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带有这个所谓的 HOAB 1301，还有包括3901、3802这些相关的基因。那这些基因在过去可能有一些药物过敏也有发现有相关不过我想在这个药物是首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3: 长庚研究团队不只找到关键基因，还破解药物的致病机制，更有相应的基因检测，呼吁筛检纳健保，落实先筛检再用药的精准治疗，可以避免药物带来的致命过敏危机。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这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叫做《神秘河流》。国道五号在南下8.3到9公里哦，乌土隧道前这边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啊，3辆车事故。然后内侧两线车道大量轮胎皮的散落，哇，这要注意啦。国道一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哦。接着要送上张震岳这首歌，叫做《浪人》的。

张震岳的歌曲叫《浪人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的3辆车事故，然后内侧两线大量的轮胎被散落，这个要小心。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再回来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真的吗》。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呢，三辆车的事故，然后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所以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咯。国道1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力路段呢内侧两线这边是施工的。国一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国道3号的新化休息站双向哦，中间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还有国道8号，这是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以及东向新市往新市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国道2号东向4公里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3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3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缴费期限快到了啦！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要怎么申请呢？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这么方便呢？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
2: 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3: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 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玉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是五月天的歌，叫《第二人生》。11:10，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封闭。国五南下8.3到9公里乌涂隧道前内侧施工哦。第二个小时上岸 and the night， 接下来送上是夏天的浪花，它是张惠妹。

张亮是 Mika 的歌 All She Wants， 11:21。博三北上34.2到33公里，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到4.8公里，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3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

0: 你怎么了？哎，
1: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0: 所以你酒驾摔伤？
1: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哦，
0: 那然后呢？
1: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0: 所以你就闪到腰？
1: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0: 好嘛，我担心你嘛。
1: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0: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1: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您的 night， 我上恩。每天真的要好好的去做好你的防台准备措施啊，该买的东西啊，你的粮食啊，一定要做好准备，好吧？不过台风动态还是随时的更新跟关心了。目前的路况消息，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三辆车事故，然后内侧两线有大量轮胎皮的散落，还未排除。这首歌刘思妍《海滩上的字》。

来自 Harry Styles 歌曲叫做 Adore You。 11:40有路广报警广0800-000-1234。国道一号在北上呢，这边是湖口过后啊，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速度上比较缓慢一些些，那经过这里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咯。接下来送上的是薄荷绿工厂和马念先合作的《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

来自 MC 哈在我跟 J 上合作的歌叫做失眠是一种病。11点51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就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5公里要接近重庆北出口，诶，这边内线三辆车事故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国三南下17-21公里过南港系统，每次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听到的歌曲来自 Flux 的歌，叫做《4D 大舞厅》。好，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是7月8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温蒂漫步，叫做《爱到宇宙爆开》，等会见喽。

间来到了7月8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1号南下3公里到 4.8 公里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稍早在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这边内线三辆车的事故，以及内侧两线车道的大量轮胎被散落，后续消息还没收到，不知道这边状况怎么样，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国道1号南下 22.7 到 23.8 公里圆山路段的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哦。国道1号北上 40.8 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2号东向4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另外，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Jade，
3: 我是嘟嘟，
4: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当然是 Madonna 的歌，叫做 Read My Lips， 这是 FIFA version 的。这是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哇，国一北上83.7公里壶口前哦，这里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

这首歌来自随心乐团，叫做《善意的谎言》。国道5号北上 3.5 公里过石碇啊，内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处理当中了。稍早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三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啊，这个要经过的时候小心。世界杯开踢了，这是阿根廷对埃及啊，八强战。我跟你说，开赛才不到15分钟，14分钟多，埃及1-0啊。

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山海》。好，刚刚梅西这个点球没进，蛇马世界杯这两次都没进，怎么讲？还是落后埃及啊，0-1啊。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过后，时速缓慢哦。经过这里，请务必留意一下，施工影响到了。再来，国三南下177.3公里过沙路，在路间有行人呢、啊，这边也要注意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来自许光汉，歌曲叫《独角兽》。12:36，排除了讯息啊，国一北上83.7公里湖口前这边连接车桥客车追撞事故排除喽。接下来听到的是韦礼安的歌，这首叫做《坏人好梦》。

播电台。12:47，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那目前没有更新的路况，还是要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咯，不要疲劳驾驶啦。这边来一首抒情歌，这是林宏宇的作品，你值得更好的人。

刚耀哥是林宏宇，你值得更好的人。12:52，接下来要听谢震廷最想到达的地方，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在外线施工哦。

就是谢振廷最想到达的地方。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好，记得今天是礼拜三了，7月8号，赶快哦，台风相关的这些准备工作都把它给完成吧。今天最后一首歌，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待会1点钟路况给你，然后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大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到4.8公里哦，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以及国道一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是施工的。国一的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国道二号东向4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罩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检察官曾开元。如果您接到自称政府机关人员来电，说您的身份被冒用，比如有人以您的名义领药、申请补助，或者是自称是刑警、检察官，说您涉及刑事案件，要求监管账户、汇款，这一定是诈骗。请注意，警察、检察官绝不会要求监管账户，不会用 LINE 传公文给您，也不会视讯做笔录或征讯。听到类似说辞，请一定要保持冷静，仔细查证。如果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

还没说出口的话，还没完成想做的事，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是小关关诗敏，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行动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今天要上节目之前呢，啊，听到了一则不是非常开心的讯息，是跟体育有关的啊。有人现在在看世足赛吗？啊，现在是这个阿根廷跟埃及啊，还在这个热烈进行当中这个比赛哈。啊，这个阿根廷呢，目前是0-1落后啊。事实上呢，这几天看到了一些世足赛的成绩，16强赛。现在在进行当中，然后呢，这成绩真是令人讶异。昨天呢，我傍晚看到新闻呢，说这个 C 罗最后一役结束了啊。如果呢，这个梅西啊，在这一战对上这个埃及哈、啊，真的也结束的话呢，他表示没有办法看到两位这个足球金童 C 罗和梅西的世纪之战啊。哎呀，真的是太可惜了哈。好啊，不过呢还是要收心，哎，我要工作，然后呢现在在收听警广的你也要工作开车，对不对？开车当然是不能看足球赛了啊，等到这个下班有空的时间看新闻啊，或者是看重播啊，再来重温这个精彩的赛事。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我们还是要专心工作，小心的开车，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

来自 Elton John 跟 Dua Lipa 这首歌曲 Cold Heart 啊，把它翻成中文，难道就叫做心冷了吗？啊，看到今年哎，居然在这个世足赛当中，哎，有一些哎这个球队哈、哦，国家的球队是异军突起，哎，是蛮欣慰的啦哈、哦。每年看到不一样的阵容，但是看到一些啊经典老将因此黯然退场，还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黯然神伤。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在台中市的清水区啊，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说内侧车道路基掏空产生坑洞，麻烦你小心通行。那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到4.8大华系统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22.7到23.8圆山路段这里封闭内侧车道，再往南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南下的是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进行当中。来自 Dance 这首歌曲 Pay My Rent。

来自 Dance 这首歌曲 Pay My Rent。 1:17，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2到179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那再往北走，北上的147到144，过三义路段是外侧一线车道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56到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再往南走，南下的182到185，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南北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目前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以及呢，北上的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匝道目前都是施工啊，没有办法进入服务区休息啊。所以朋友们啊，你如果是国三北上哈，你可能要提前从前一个这个服务区或者是下一个服务区哈进行休息了，请你规划一下了哈。好，不过南下的方向是可以进入清水服务区的哈，这个南下呢，这个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是 OK， 南下朋友们可以使用，北上的朋友们，因为你进不去，你也出不来，所以麻烦你要多加留意咯。Karen CC 这首歌曲 Ignore。

很韩团风哈，他们是今年获得最佳演唱组合的幻蓝小熊。1点24分啊，在省道呢夜间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也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啊，看到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这个乌涂隧道哈，从 8.3 到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再往南走到了南港石碇隧道呢，好，风机安装作业，所以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工程，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封闭的状况，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啊。好，然后持续提醒台中的朋友，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的巷口内侧车道小心路基有掏空有坑洞哦，所以小心闪避，否则车体失控很容易出意外，麻烦朋友们来这里要走外侧车道才安全了。他们是 NCT Wish All to Love。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呢？啊，全台湾目前还算是晴朗稳定啊，温度是25到28度。那么在今天白天哈、啊，星期三呢，仍然是会飙出36度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像双北市啦啊、中南部啊，还有在尤其花莲哈、啊，也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而且是连续36度的高温啊！目前都发布了高温资讯了哈啊！但这几天可能是这个台风来临之前风雨你这个暴风雨前的平静，对不对啊呵呵？虽然说呢，这个很多温度都来到37、38度，但接下来几天呢啊，尤其星期五、星期六哦，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可能会有强风暴雨哦。今天星期三嘛啊，明天星期四，这两天赶快做好最后的防台措施。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呢，它目前的中心位置仍然在鹅銮鼻东南方大概是1700公里的海面上，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向西前进。那么预测呢啊，这个在今天会开始稍微北转，那么这个星期五对台湾的

天气可能会造成影响。从星期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白天，整天呢都是影响最关键的时刻，尤其在台中以北尤其在山区都要特别留意持续性的降雨。虽然说呢预报仍然有不确定性但是啊，因为这颗台风真的是蛮大的哈，所以呢朋友们这个家中有没有悬挂物品，尤其你有这个顶楼的，住在顶楼的或者是骑楼，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把它收起来这个水沟疏通好，到时候才不会积水住在比较低洼地区需不需要准备好这个挡土挡水这个沙袋等等的措施，这两天赶快最后准备一下吧。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哇，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妹妹嘎嘎的事情要处理，真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现代人呢，生活高压忙碌，疲惫焦躁，好像也蛮睡不好的，对不对？好，我就是一个这个常常睡不好的人。怎么办呢？怎么样让自己身心灵放松下来，然后呢睡觉才会一觉好眠啊，或者是呢比较不会觉得什么事情都会惹自己生气啊，这看什么事情都好像很不顺眼呢。这个在这个心理健康照护其实有一项说你可以多多接触山林，用一种叫做绿色处方签呢让自己的身心放松，走入大自然，我们的身心容易放松。不过事实上有另外一种叫做蓝色处方签，这几年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曾经呢有这个国外的研究引导这个病人哈，各式各样的病人，然后或是受试者观察水族箱，发现诶，原来只是观察水族箱里面的小金鱼哈，游来游去就有助于缓解焦虑。曾经发表在国际期刊《环境与行为》的这个英国研究团队发现呢，水族箱的鱼群增加，观看者的血压、心率都会跟着下降，显示呢心情是更愉快、更放松了。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刊登在西部护理研究期刊的研究当中，也发现一件事情，让阿兹海默症的患者观看鱼缸六周之后啊，当然是有固定的看啊，并不是只有看一天，然后呢看看诶之后是不是会有改变，一天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对不对啊？这个常常让阿兹海默症的患者看鱼缸，发现一个月半之后，诶，这位患者呢他的食量增加两成，而且呢四个月左右啊，这个体重增加 0.7 公斤，推测可能是因为原本呢不停游走的患者愿意坐在餐桌旁边观看鱼群，而这个嗜睡精神不佳的患者也变得比较清醒专注，因此能完整吃完一餐，身体更健康了。而还有另外一则研究是发表在两年前啊，儿科护理杂志的一篇文献，发现一件事情，接受静脉导管治疗的儿童哦，不论是让他们观看金鱼或是海龟，诶，疼痛感、焦虑感甚至恐惧的表现都下降了，显示呢小动物或甚至水域的疗愈真的是能够让人放松，然后自然的分散注意力，这些东西就叫做蓝色疗愈、蓝色处方签啊。以前我们讲的绿色处方签，说走到山林里面啊，或者是眺望远绿，怎么样啊？让这个绿色的树木啊，让这个大自然的花花草草啊，借由视觉让你身心放松。大自然的花花草草大部分是绿色的啊，当然有些花这个七彩的颜色也会让人心花怒放，对不对啊？但是呢，你如果看着水族箱里面的鱼，水大致上呈蓝色的啊，或者是透明啊，淡淡的这个

粉色，对不对？粉蓝色等等的。哎，事实上呢，有一种理论叫做心流理论，就是说水流的声音、海浪的声音就好像是白噪音啊。平常呢，你要是这个容易焦虑的人呐、这个会有一种这个身心的辅助，告诉你说，听听白噪音可以让你反而心情冷静下来。所以听着海浪的声音、水流的声音，就是有类似的概念。而当你观看鱼儿悠游，或者甚至只是海草在摇曳，这个注意力呢，就跟你在听海的声音、听水流的声音也一样，跟着飘啊飘，跟着流啊流，甚至脑袋还会自己想起这个海浪拍打水流的这种疗愈的声音呢。所以呢有这个台湾的精神医师告诉你一件事情事实上呢，不论你是喜欢看山喜欢看海的人类似的大自然绿色的一片或者是一片蓝色的海，事实上都能比较容易让人怎么样反刍烦恼、放空、放松、避开负面的情绪还有想法。但是平常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走到户外住的就是内陆要到户外还要开个2个小时的车真是太麻烦了。事实上你也可以在自己的居家办公空间摆放自然的盆栽，养殖水草或者是景观鱼有些鱼缸你还打灯扎搭配植栽，那就各形各色都有了，有这个景观园艺你自己呢用这个小小的自然作物点缀家里的环境，做的过程当中也开心，然后呢把这个水族箱放在那边当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当觉得心情很乱的时候，看个鱼游来游去看个几分钟，说不定都会觉得刚刚怎么会这么的困扰呢，好像没什么嘛，对不对？

在看完这个研究之后，我突然觉得很认真的考虑，还是我来养金鱼呢？来自郑富仪这首歌曲《楼梯间唱的歌》。

0: 唱歌应该也可以让人心情放松，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会吵到邻居，对不对啊？甚至这个最直接的是会吵到同住的家人，所以真是麻烦。像这个电视剧、电影当中啊，这个主角呢，你会发现他们压力大的时候啊，可能跑到屋顶大叫个几声，屋顶好像也没办法，对不对啊？还是会有邻居听到啊，哈、啊，或者是可能要跑到空旷的山林啊，或者是这个海边啊，这个放声宣泄啊。这样子好像才能够把我们这个生活中的压力给释放掉。那么静态的，像刚刚歌曲之前啊，跟你介绍到，你可以在家里养养鱼，看看鱼，看看植栽，这个效果跟这个放声宣泄哪一个比较好呢？你可以都试试看哈。刚刚听到来自郑富仪的歌曲《楼梯间唱的歌》，1:47，在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的巷口呢，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因此产生坑洞喽。
1: 就让我为你唱这一首。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么让歌手为你唱歌，来帮你抒压 Mars 23不简单的歌。
2: Yo, 你给我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方

戴安的歌，以及来自艾薇《天使界的温柔》。1:56，这个时刻要先听路况，还是先听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呢？小早啊，这个世界杯阿根廷和埃及的这个大赛哈啊，因为到了90分钟追平了，然后呢进入延长赛，哇塞啊，我真的看到这个梅西杯水一战啊，带着这个阿根廷呢赢得了一分，所以现在比赛结束，最后这个阿根廷逆转胜啊。啊，但延长赛还在继续，希望这个经典老将啊，可以持续延续他的延续他的这个气焰啦哈。但是夜间开车，我们持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 Erica 带来的过分浪漫。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都是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到4.8公里大华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7到23.8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56到58这里内坜路段是封闭内侧的两线车道。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在北上的147到144公里过三义外侧车道有修复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在清水服务区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进入也没有办法出来，要麻烦你啊改到其他的地方。前一个服务区是南投服务区，或是下一个服务区西湖服务区在行休息，但是南下不受影响。啊，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5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最后，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5.3到41.6国道五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灯具的拆除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平，您家的车库哪会这么啊快，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0: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儿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6: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0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 34.2-33 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17-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2号东向4-6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这个小时一刚开头，我们来想想看，如果呢讲到你问到底你印象中最深刻的台湾 B 是对一 B， 你会想到什么呢？他是萧煌奇，这条歌《台湾B》。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萧煌奇的《台湾 B》，下面是《台湾 B》呢？啊，是喝假的罗迪卡、罗拉、罗巴本，还是牙齿的洁白，还是配珍珠奶茶呢？台湾真是宝岛啊！想到《台湾 B》，我们总是能举出很多道地的美食。不过事实上啊，这个《台湾 B》事实上可能也包含了林金 B， 对不对？哎，这个非常的有人情味。也是我们的台湾特色。诶，如果把这些人情味把它写在书本里、小说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年的5月啊，也就是上上个月呢，台湾的文坛上面传来了一则令人振奋啊，爱书的人会拍手叫好，就算不是很常阅读的朋友呢，一般民众也可能觉得哇，台湾之光诶，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呢，一位作者杨双子，他创作然后呢由金陵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这本小说呢，一举摘下了指标性的国际布克奖的首奖哦。啊，这个布克奖在国际的文学奖项上是很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而且这是第一次有台湾的作品在这个奖项上面获奖，所以消息传开来，爱书的人重读推荐啊，不少的一般大众因此入坑，想要一睹到底杨双子的这一本《台湾漫游录》有何风采，怎么会获得首奖的呢？啊，事实上哈，这个《台湾漫游录》这本书哈，曾经就获得过美国的国家图书奖了啊。这个在今年呢，一举摘下指标性的国际布克奖，可以说是根本拿下了有点像是文学界的奥斯卡的地位啊。事实上呢，杨双子是两个人所以叫做双子是由这个双胞胎姐妹，有杨若慈，还有杨若两位的这个双胞胎姐妹哈但是呢现在只剩一位了。在之前呢，我就注意到他们的这个作品，所以呢曾经也有想过把他们的像花开时节列为我的这个读书清单，结果还没有读到，就看到了台湾漫游录这本书，然后获得了布克奖的首奖了。也就因此呢我决定把我的书单的顺序稍微变更了一下这个先把这本书给看完。我也是那个没有看过然后呢这次听到得奖，然后走进书店把这本书买下来，然后仔细读完的门外汉所以今天呢，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我已经读完这本书了，整理了我的读书心得，要跟你分享《台湾漫游录》大致上是有什么东西，以及我认为如果你要读，其实你很适合的原因。

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呢，设定在1938年的台湾，然后呢，他虚构了一位日本小说家叫做青山千鹤子，受邀来到台湾参加为期一年的巡回演讲，而且从北到南，从城市到乡镇，从学校到公家单位，每周都有很多的演讲要跑。因此呢，这个受邀的单位特地为青山千鹤子这位她是女性的小说家，安排了一位随行翻译这位翻译呢，就是本书当中的另外一位主角，叫做王千鹤，是台湾的女子因此呢，《台湾漫游录》这本书就是一位日本的小说家青山千鹤子，还有台湾的随行翻译王千鹤，在一年之内一起跑了大大小小的行程，他们的互动，甚至是吃遍台湾各地美食的故事。所以呢，刚刚才会讲到台湾 B 嘛，对不对？因为这本书哈，虽然说是在写这个青山千鹤子来台湾工作，他要演讲，他要写稿，但工作之余呢，青山千鹤子最感兴趣的反而不是制式化的行程，而是既有饮食体会台湾真实的在地生活这个他的随行秘书随行翻译兼私人秘书啦哈，王千鹤女士还真是能干，除了帮他把行程安排的妥妥贴贴的之外，帮他订这个住宿啦因为有一些演讲可能要到外地县市，那就没有办法当天来回，就必须要把这个住宿搞好。除此之外因应青山千鹤子想要吃这个吃那个的各种要求，所以呢，书中当中他的随行翻译兼私人秘书王千鹤女士呢，还帮他这个带各种的美食回家吃或是去哪里，然后特地去采购有名的什么样子的美食，甚至呢，王千鹤女士还亲自下厨给这个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一饱口福

而这本小说呢，总共分为12个章节啊，这每一个章节都是一篇料理或是一篇一个代表性的食物来命名，比方说有瓜子，有米苔木，有麻薏汤，有生鱼片、肉燥、冬瓜茶啊，甚至呢还有咖喱寿喜烧、菜尾汤、咸蛋糕、蜜豆冰等等啊。这个里面呢，我印象深刻，像在肉燥这个章节当中有一段话啊，他是王千鹤女士向这个小说家青山千鹤子介绍了，他说啊，肉燥使用在很多的料理上，不只是米苔木哦，啊，这个在米粉、冬粉、大面，以及对了啊，这个青山千鹤子女士啊，我们一起在鹿港吃过的肉丸子里面的内馅也有肉燥，尽管都叫做肉燥，可是做法上并不相同，因应经济能力以及饮食习惯，每户人家也有各自制作肉燥的配方。这是刚刚啊，刚刚念的这一段呢，是书本某一段的摘录。各位朋友们，你听到我念以上这个段落，会不会很讶异？这本《台湾漫游录》啊，叫漫游，是这个台湾的地陪王千鹤女士带着小说家青山千鹤子到各地游览的艺文趣事呢，还是它事实上是一本吃货日记啊？很像是吃货日记哈，对不对啊？那也就是因为在一年的旅途当中啊，这个王千鹤女士带着青山千鹤子呢，饱尝各地的美食，而且藉由美食理解台湾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事实上呢，随着旅程的推进，两个人的关系也在共识生活当中变得亲近。而且不要忘记，本书的设定年代是在1938年，而且主角一位是日本人，一位是台湾人。虽然说呢，青山千鹤子这位小

作家真的很照顾，也非常的喜欢他的随行秘书翻译王千鹤女士，而且更精确一点来说，青山千鹤子其实是视王千鹤女士为自己的挚友，他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帮助王千鹤女士呢过上更理想自己想过的生活。但问题是，王千鹤女士想象中的理想的生活跟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难道一样吗？难道青山千鹤子百般想要帮助王千鹤女士过上的理想的生活，真的适合这位土生土长的王千鹤女士吗？所以在书本的后半段，事实上除了有这个饮食的杂技之外，其实还有这个小说家和他的当地台湾地陪的这个友情互动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本书的第一个看点到底是漫游记还是吃货，就很值得翻开来看了吧，对吧？以及呢王千鹤女士和青山千鹤子这位日本小说家的互动友谊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小说的推进环节。但这本书当然还有其他的特点咯，先来听首歌曲，然后再来跟你分享。

既然呢，这一集要跟你分享我读完《台湾漫游录》漫游在这本小说当中之后的心得，所以我只好特地找了一首歌曲是非常轻柔的，然后歌名叫《漫游》。刚刚听到的歌曲《Red on Wood》，这首歌曲叫做《漫游》。不知道呢，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尤其是小说，你是否会看前面的序文呢？不论是作者的自序或者是可能会有其他的作家这个其他的专业人士写的推荐序。

呢，我自己会看完呢，不论是自序或者是推荐序，我一定会在读本文之前看完，而且精确的来说，没有看完这些序文，我是不会看本文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看这个序文或是前言哈，有一种好像作家或是推荐的专家先给你打预防针，告诉你你今天要翻开的这一本书或这一本小说，你会进入到什么样子的世界，先让你把这个世界的轮廓给建立起来啊。这好像是你要出去旅游之前，然后呢啊，你参加了一场行前说明会，有心理准备，对吧？所以呢啊，同样的翻开《台湾漫游录》这本小说之前，前面也有相关的序文啊，我也先把这个序文念完了，然后呢啊，才开始对，诶，要看到《台湾漫游录》的本文会有什么样子的内容，事实上有心理准备才翻开来的。可是呢，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像一般的小说，这个作者杨双子哈，刻意把整部作品全部都包装成一本尘封已久的史料，仿佛这本书不是他创作的，而是托给这个书本当中的日本女作家叫做青山千鹤子留下的旅行游记啊，多年之后才由译者重新翻译出版。也就因此呢，啊，在这个读这本书的时候，会先读到有一位叫做新日搓儿子的文学家帮青山千鹤子写了一篇译者序，你还会以为这本书难道作家真的叫做青山千鹤子，而且还有新日搓儿子这位日本的作家帮他来进行推荐吗？而且整篇的游记最后甚至还有青山洋子、王千鹤女士还有吴正美三人的这个编者后记，文字乍看之下好像是在替这本游记补充人物背景、考证历史资料，甚至是说明这份手稿是如何被发现整理出版的，但事实上呢，这些全部都是小说的一部分啊。这不论是前面啊，这个托名了一位叫做新日搓儿子所写的这个前缘序文，或者是后面的青山洋子、王千鹤以及吴正美三人所写的编后记，事实上全部都是由杨双子所写出来的。也就是说呢，这本小说除了目录之外，剩下的部分你看到的前言、序文、本文以及后面的代把啊，或者是精确一点说叫做编者后传、后记等等的哈，都是小说的一部分。这个呢是在文学上面这个托名伪文献的一个叙事哈，作者并不直接告诉你这整个故事长怎样，而是这个仿造了真实的史料、人物、出版过程，让小说好像真的发生过，让你有种本书背景设定在1938年更具有说服力的感觉了，更让你觉得进入到书本里面的时空背景好像更迅速、更容易。但当然我觉得进入到这本书里面更迅速更容易很重要，对于一般人很重要的关键是每一篇都是一本都是一个实物，真的是令人食指大动啊，对不对啊？但是呢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王千鹤女士带着青山千鹤子可能在每次的活动行程当中，或者在每个县市在游历的过程当中可能吃下了一个特殊的肉燥饭或者是吃了这个菜尾汤，或者是教她怎么嗑瓜子，听起来好像是非常轻松的生活记事，但事实上呢也记载了这个文化的底蕴，比方说里面有一张叫做麻薏汤事实上我也没有喝过但是呢查了一下才发现它是中部特有的风味事实上也是连接了这个劳动阶级的一个这个饮食文化，也是一种地方生活的重要符号，所以每一道菜事实上都是精挑细选过的。所以呢要文学的手法，这本书当然是有文学的手法，但是写起来文字却

轻松好读，尤其呢以这个食物作为包装，好多人都说读完之后哇觉得好饿哦，好想吃东西哦。它好像是外酥内软的炸物啊，这个外面的因为酥脆内馅让人觉得看起来很可口，但是内馅事实上也会有不一样的惊喜。而且啊，这个杨双子啊，刚刚讲到在五月的时候他获得布克奖的这个首奖的时候，他其实也有提到，他说啊，台湾文学百年之内事实上是有很深度的探问啊，他希望把这个百年之间台湾人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放在浅显易懂的这个主题当中，让大家啊不只是可以简单深入浅出爱上这本书，甚至希望可以写给外国人看。所以除了温柔的理解以这个食物的角度理解历史的视角，这本书所传达的可能还有也许我们自己本地人想要追求的未来，外人也许永远都没有办法帮你建构，但是我们必须学会用自己的声音说故事，而且呢让这个文化利用文学的力量来进行对话。当然第一个对话也许是你吃过里面的所有食物吗？其实好像的确这个每一粒饭桌上的每一道菜事实上都是有文化背景在里面的。那么这本书我觉得就是最佳的典范这个简单的好像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吃饭场景，但事实上都是很深刻的你怎么想我怎么想的文化碰撞。所以挺有趣的一本书，今天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分享，跟你分享。那么最后在单元结束送给你日本的这位歌手青山黛玛的歌曲《别让我独自一人》。

0: 天，
1: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是凌晨的2: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好，我们在刚刚的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吃了一轮台湾的食物啊，藉由这书本啦哈，这之后呢，我看到这个世足赛振奋的好消息，阿根廷逆转这个挺进了8强哇！但其实对于这个埃及呢，刚开始是领先，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敬佩，梅西晋级了啊，在这个八强赛当中还是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只不过呢因为葡萄牙在昨天的比赛当中落败。所以好像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梅西和 C 罗的对战啊。你支持的哪些球王你希望可以在最后总冠军赛看到他呢？好希望在这个总冠军赛看到梅西的身影哦，因为毕竟下一届的世足赛能不能看到他可能是个未知数，对吧？好啦这个今天夜晚居然还有这个紧张刺激的世足赛赛况，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开车，小心的开车，认真的工作。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7段靠近720巷的巷口，说内侧车道因为路基掏空产生坑洞，一定要小心的通行。好，夜间有一些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道3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这个双向南北双向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另外呢，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封闭，所以你没有办法进去，没办法出来了哈，要改到其他地方在这之前可以使用南投服务区或是在这之后在40几公里之后有西湖服务区，但是南下的方向清水服务区使用就不受影响了哈，要提醒你留意。田馥甄无人知晓。
1: 又有什么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听到田馥甄无人知晓郑秀文缺席啊，这个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实在是太棒了。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该走台15线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小虎征服。

在这一节安排的歌曲是袁惟仁主曲，在前两个礼拜金曲奖呢邀请到田馥甄啊，是演唱了一系列小胖袁惟仁的一些经典歌，除了征服之外啊，还有这个稍早有郑秀文演唱的缺席，听着突然发现，哇，田馥甄原来好适合小胖袁惟仁老师的歌曲哦啊，但是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当天不但唱到哭，也才让我们知道啊，有很多回音乐人的这个经典歌曲，音乐就是隽永，人也许总有一天会逝去，但是音乐会永远被留下来。

最后要听到袁惟仁这首《旅行》，等等要来到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小心的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我们等等持续空中见咯。

起幸福啊。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

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58.7 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呢，这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当中，要麻烦你小心经过。在一样国三南下的354

这个好，这个在国道三号啊，还有其他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以及在南下的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八号在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的新市往新市的出口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区域这里是全线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飞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1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4: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15: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14: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15: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1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15: 对，
14: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16: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谢佩恩一口呼吸的旅行，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当然这个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警广这个官方网站都可以直接线上收听，网络收听稳定，对不对也不用这个南来北往转换频道，但是要麻烦你啊，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因为很足喜无其他喝啦。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曾伟宗，记掉瓜一呀、啊。难道在刚刚这个歌曲开头之前，这前奏修理椅子的声音吗？啊，很酷啊！

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物品啊，其实都可能你在使用它可能好几年过后，你会发现跟它会产生感情，对不对？即使它只是一张椅子。刚刚听到曾伟忠的歌曲一呀啊，不过椅子是真的蛮重要的，对不对？要坐得舒服，不会腰酸背痛，它就是一张适合你的好椅子。更别说呢在开车的时候开车要因为你坐在这车子里面也只能坐着，对不对？车子里也站不起来啊，椅子变得格外重要。然后呢这个椅子的软度这个在它这个前后的距离呀，然后呢你把这个椅背给它放下来躺着的这个舒适度，有时候可能累了，然后到这个休息区服务区休息站需要休息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到这个用餐区休息，趴着睡觉不太舒服，那么在自己的这个车子里面这个空调打开或者是摇下车窗，然后呢也把这个椅子拉直，然后就发现睡在里面睡个几分钟好像又比较舒服。所以车子里面的椅子其实也是陪着各位驾驶朋友南来北往打天下很重要的

工具呢，哈，哎，做了几年啊、当这个椅子的表皮这破掉坏掉的时候，有时候还真的觉得啊，好舍不得哦，啊或者是你会不会给你自己所坐的那张驾驶座位的座椅，铺个舒服漂亮的坐垫啊，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你觉得好看的竹席凉席啊？做起来又更符合你自己的一个审美品味了呢。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呢，南下的 58.7 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在一样是国3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好，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风机安装占用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小心啦。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加吴贝雅的合作《比特与我》。

好舒服的爵士乐啊，舒服到会让我觉得忘记我现在是在上班呢啊，转眼间就把这个整个录音间变成爵士酒吧一样。Lady Gaga 的歌曲 Is the Lovely， 3点25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夜间的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是 3.6 到 15.1， 平林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那么在国道2号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外侧车道在施工，来自郑双双 I hear the call。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8: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台风的动态上面呢，巴威台风啊，距离鹅銮鼻东方还有大概1700公里左右，海面上是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西向前进啊，今天到明天呢啊，可能会逐渐北转，那么北转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它北转的角度啊，因为星期五、星期六预计会影响台湾啊。这个北转的角度，这个就决定了届时哈影响台湾的多和寡。不过呢，以目前的一个预测来看哈首先今天和明天天气状况还算是这个稳定，都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啊，各地都会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啊，在这个北部区域啊以及各地的山区呢，在白天呢、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哈，这两天如果有还有下雨呢啊，主要还是以这个塞巴侯为主。不过呢，星期四明天呢啊，其实这个晚上开始，环境就会逐渐转为东北风，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会开始有点点影响了。阴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啊，可能也会有零星阵雨出现啊。这个甚至到了星期五、星期六呢啊，这个就算这个强烈台风巴威没有登陆，但是因为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很大哈啊，这个有350公里，也就是说呢。我刚刚看到这个卫星云图啊，哇，这整个台风好几乎可以吃掉大概5个台湾这么大，结构很扎实，范围很大，所以呢预测啊，事实上在这个台中以北都要做好防范，很有可能都会在七级风的暴风半径之内，但事实上呢南部也不能掉以轻心，防台准备要赶快做最后的处理了。而且看着这颗这个巴威台风它的路径可以说是广义的西北台哦，西北台如果来临的时候，对台湾的这个灾害通常是比较严重的哦这个首当其冲，北部区域、东部区域，这个做好防范了。来自莱特姐弟这首歌曲《喜欢听你说说话》。

喜欢听你说说话，莱特姐弟。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58.7 大溪之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这个目前还没接获排除，麻烦力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然后夜间开车当然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尤其呢开一开，这里的照明不是很清这个充足，车灯那就变非常重要了哈。我们一般开启近光灯，如果你开启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来。那目前在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 40.8 到39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刚刚听到的是姐弟，现在他们是一对兄妹 JS，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49啊。这一节呢，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稍早哈、啊，上个小时又传出个事故，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8.7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一样在国三呢、啊、南下的354公里啊，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哎，其他车道不知道会不会受影响了哈，那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啊。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临港路7段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因为路基掏空，路面是有坑洞状况，一定要减速慢行，免得车体失稳啦。那么在台北市南京东路6段往西加宗旧宗路口啊，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封闭施工，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要麻烦你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啦。啊，刚起床的朋友，让自己醒来，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孙燕姿 The Moment 这一刻。

这一系列的情歌呢，事实上都是刚刚听到的 JS 他们的作品，包括 JS 的《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戴琳的天使之翼》，以及刚刚听到的孙燕姿的《The Moment》这一刻。这一刻呢，来到了3:55。啊，这刚刚说这个刚起床哈，哎，这个找个方式让自己醒过来，这个夜间开车才不会打瞌睡，对不对？不过呢，现在这个时间我觉得好像仔细一听啊，已经有这个鸟儿起床，虫鸣鸟叫听得到了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感受到，哎呀，这个大自然万物悄悄的早起已经苏醒了，陪伴你啊，要一起迎接新的一天了呢。待会儿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你，它是 Whitney Houston One Moment in Time。 今天来到礼拜三啊，希望是一个天气不错的一天，不要太热啊，但是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那么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茂，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Upon a movie valley， 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零。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三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到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呢，一样在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还在路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国一北上3E路段大货车有一部大货车车号呢0110忘记开车尾灯了这个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那么变换车道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其他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往北

北上的147到144，这里过三亿是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

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强烈台风巴威越来越接近台湾哈。预计到今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260公里海面，而且目前它的路径图，哦，在更新要往台湾这边走，目前它的一个路径如果都没有改变的话，哇，接下来一两天，尤其到了礼拜五哈，应该说礼拜四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哎呀，不知道他会不会改变想法，往这个路线哈。哦，重点是今天太平洋高压持续影响，所以台湾各地离岛还是晴到多云。那一样到了午后哦，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

一样高温炎热。那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 30.7 度啊，北投跟内湖都超过30度，然后彰化埔心花坛还有高雄仁武哦，新北芦洲好三十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这无私钱还得是你。4:11，尽管我是雅玲，村居委安全阿贤克嘎迪啦哈。那个，即便你现在，比如说你经过的是绿灯，你要是多看一眼了哈，因为你这个世事难料，紧拍供哈，会不会别人有什么情况哈？把自己的安全哈，尽量够喝水嘞。来，那目前在几分钟前通报说，国一北上三义路段有一辆大货车，车号莫斯马0110，车尾方向灯不亮。好，注意一下它的一个动态哈，这个大概10分钟前通报而已啊。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354公里关庙前外线说有大量散落物哈。好，以及在台中清水这里，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哦，路基说掏空产生了坑洞哈，来到这附近一定爱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讲五月天的歌声勇敢。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现在时间4:17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原本国三南下关庙前外线有大量散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钢霞。而现在在国道上齁，

师功的点很多，好，国一国三还有在国二这边都要注意哦。有路况可以帮忙请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123。

好，这是丁佩君、王灿这位好朋友关系，爱丽莎千能霸你，你问现在这个数字呢？哈啊，不要紧啦，反正你也没办法印证，对吧？讲过的代志。哦，所以讲话环境这个支票不用兑现，只是一个夸饰的表达啦齁。

哦，用韩文说你好可爱 ，no cute 很多人追剧就知道那个韩语里面的 Q 哦，不管讲男生女生都没赛啊。4:26，来目前哈、在路况方面，台中清水这边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那一线呢，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如果在这附近出入的朋友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拜托拜托。还有啊，先前在国一北上靠近重庆北出口内线三台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虽然已经有一段还蛮长的时间了哈，但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嘿，感谢你。

哎，再过几秒，4:32了。好，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然后从国一来哈，国一在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有施工，然后南下大华系统前外线要注意哦，还有在圆山的内线以及内坜路段内二线哈，都是南下的方向施工。而国三南下过南港系统内二线有工程，而南下安坑隧道内线也要注意有作业哈。再来，在国三的北上呢，高原路段一样内侧三线在进行作业，北上还要注意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然后双向过新化休息站。

0: 但中内侧都有作业哈。国八这边一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呢往新市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另外国三哦还要注意，在双向民间交流道的入口是封闭的，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没办法进入到清水服务区哈，要注意哦。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现在无法进入哈。哦，再来国二东向过大竹外线也有工程。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狗顺同诶，乖虾，哎呦喂呀，有没有有没有，马上就把你车子里的空间变成夜店的感觉。是你今天把酒陪零起。哦，继续打瞌睡虫吧，大嘴巴，结果。

花怕羞，月光它不懂白昼，夜太浓，睡难受。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0: 别人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2: Crossing，
1: 我是哥哥 CJ，
2: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

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在国一高架这边有一个新的通报哦，国一高架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哈，不是一卡，不是两卡，是过哪卡哈，大量塑胶箱掉在国一高架南下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里哈，所以而台中清水林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要注意哦，因为路基掏空以后产生了坑洞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国三要注意，现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入出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还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也都是封闭的状态。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克罗埃西亚，他们在中部有个城市叫席萨克。席萨克这个地方哈，有一个非常宁静的小村落叫西哥奇。这个村子有什么特色？就是这里面呢，那个鸟类呢比人还多。这里在春天的时候有所谓的送子鸟，都会来到这边哈。然后他们的数量超越当地的居民，他来的话就在屋顶啊，然后筑巢。哦，他那个送子鸟本身就体型比较大哈，然后呢，他们就是在屋顶上啊开始筑巢。哇，那个巢哈，像以鸟巢来讲，有那种小而美的那种套房，也有那种豪宅，以这小为豪宅啦，蛮大片的哦。然后对在地的居民来说，这群飞鸟代表大地复苏、繁荣跟多产的吉祥这样的一个征兆，因为是送子鸟嘛哈。所以他们呢，这个有一些地方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办，人越来越少哈，这边会不会就这样子低迷期荒芜。但是他们现在把这个送子鸟，因为都会来到这边，来这里筑巢，每一年都有固定时间哈，他们就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变成也因为这个特色哈，所以吸引了很多来自国际的旅客。送子鸟常常弄脏环境，还有村民的衣物。为什么他们这个天空会下的雨下来要回家洗的？说呢，他们有发现那种鸟巢，你知道大到多大你知道吗？950公斤，光这个重量，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面积大有多大。950公斤，你才进来大概多少斤哈？哇，真是太大了，太厉害了。但是说虽然对生活有一些不便，但是村民说这是大自然的恩赐，不会驱赶他们，而且

是很看重这群送子鸟。我是比较好奇，高展950公斤这么大型的鸟巢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哦，这是 Miles Smith 唱的 Nice to meet you。 4:51哦，不管你开车在哪里，重点把酒杯背后金哈。来黄兴浩的歌声淡暖力。

哦，这是黄兴浩曲为当暖力4:55，歌曲呢节奏还蛮轻快，所以虽然是单恋可能有机会哦齁。啊，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国一高架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让你家齁，这个塑胶箱很多个齁，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好，路况呢写到包兄加麻烦卡点位齁，0800-000-123。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塑胶箱掉落了。以及台中市清水区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那一线呢，因为路基掏空产生坑洞，务必留意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南下要注意内坜路段内二线，还有圆山的内线，以及大华系统前外线也有工程。国三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哦，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无法进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哈。而国三的南下龙井路段内二侧也有工程哦。国八目前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哦，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在今天凌晨2点，心位置是鄂伦比东南东方161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就会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140公里，越来越接近台湾。那以目前它的路径，如果它没有改变心意，哎呀，我们这一周恐怕就要迎来这个真假喜。光看它那个这个台风不但来势汹汹，而且不断的长胖增强，然后说它的那个台风眼，如果说以它中心的这个台风眼说最强核心比整个台湾还大，哇，真的要严阵以待了哈。好，那另外在今天的天气来说，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到了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还是比较高，现在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 30.7 度，那另外内湖、彰化、埔心还有花坛、高雄仁武、新北芦洲都是30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

哦，悠扬的歌声来自陈永龙，唱这首歌叫《消失的夏天》。夏日炎炎，想夏天可不可以短暂消失一下啊？好，5:0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除了要注意施工的点，那国一高架有掉落物，因为是大量的塑胶箱掉落，要小心。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哈，留意掉落物是大量的塑胶箱哈。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现在时间5:15喽。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高架有大量塑胶箱掉落，掉在国一高架的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哈。而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三要注意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所以无法进入服务区哈，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哈。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顶位哦，0800-000-123。

哎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基隆八斗子的报道。东北角海域最近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生态奇景，在八斗子靠近这个潜水点，这边是钢铁礁，那有这个潜水教练带领潜水活动的时候，看到有将近200只的尖翅燕鱼集体群游，说这是东北角海域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景啊。那八斗子钢铁礁是在基隆望海巷潮境这边，这边有海湾资源保育区的外围，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跟增加鱼群数量才设立，它是人工的鱼礁，这边也是一个潜水点。这个人工鱼礁里面呢是巨大的钢铁结构，然后覆盖着软珊瑚海扇海绵，平常就鱼群聚集的一个所在。

以前虽然说这边会有谚语踪迹啦，但说都是小规模，没想到这一次一次看到将近200只，哇，这个是大军出动哈，说那个整个铺天盖地银色的鱼墙，让潜水的人员真的非常非常惊艳。以往说他们发现在台东哈，台东那边有发现40多只的监视燕鱼就已经很震撼了，然后绿岛先前呢有发现说大概是100多只，然后这一次在基隆这边，哇，看到的是将近200只啊。

好，秀兰玛雅，请为观看青春网嗨行，在基隆这边朝境真的有望海巷哈。阿姆哥在讲的是十八岁去尼的网嗨行，哎呀，就觉得这个天气好，心情也很好。对女生来讲，美好的年代十八岁；对男生来讲，常常都会想到东尼的十七岁。哎，十七岁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

哦，这是邵大伦唱的歌曲《十七岁那一天》。人都是四段吃金蕉皮，啊，他四段为什么要回去吃小肉粽？因为押韵啊。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哎，5:30咯，尽管我是大林。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高架的掉落物，因为有大量塑胶箱那里国一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塞宜哈。台中清水这边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要小心哦，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好，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国一在北部这边呢要注意北上的林口一前内二线，南下呢大华系统前外线，以及圆山的内线，还有内坜路段内二线都在施工。而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国一北上过三义外侧这边也有工程。而国三哦，注意一下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现在也是封闭状态，所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哈。那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的外三线这边也在施工，南下龙井路段内二侧有作业啊，以及双向过新化休息站中内侧也有作业进行。国八则是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好，有路况一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欧颂的歌曲《快乐的一天》哈，让冰冰表表演哈，我的快乐美杜姑伟哈，来再过几秒5:35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在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蛮够的，唯一哈，所以。那国二这边要留意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的外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国一高架还是要注意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来自品冠梁静茹所对唱歌曲《明明很爱你》。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已经5:41啦。文福台下有一个最新的通报，在台一线南下289.6公里新营路段，猫咪被撞到了哈，留意，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倒是有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国一高架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原本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现在排除，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哦，已经进入到小暑节气哈，这个暑气逼人啊，而且高温来袭，每一天你都看到高温特报哈，有一些地方啊，可能就38度哦，或36度，那体表的感觉温度会更高，就是因为在这个夏天要注意高温带来的所谓的热伤害哈。那最近呢，在那个临床案例里面说，有两位热中暑患者，年龄层跨度蛮大的，一个才19岁，踢足球的一个男生，大学生，热到说答非所问，然后另外一位是住在顶楼80几岁一位阿嬷，在家热到意识不清，那两个人送医的时候体温都超过了41度哈，好在有紧急送医才脱离险境。医生特别提醒哦，这个所谓的热中暑跟心肌梗塞一样，分秒必争，因为呢身体真的经不起长时间这样一个高温哈，所以提醒说要先降温再后送啊，要最好就是温度先想办法让它降到39度，就是再降低一点，然后在送医之前自己先紧急降医，但降温，但是很重要一点，不要以为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中暑所以你才那个高烧，千万不要去吃退烧药，不但无效，还会加重肾损伤、肝衰竭，还有凝血异常，要特别

特别注意哈。哦，一般我们讲的中暑，在医学上说的叫热衰竭哈。但是，一般如果说这是中暑哈，还不是我们讲的重点，我们讲的是热中暑。在医学上，西医来说，这已经是危及生命的紧急症状了哈。那热中暑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体温调节完全失去代偿，核心温度急剧上升，所以它才会超过41度哈。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会造成中枢神经还有多重器官的损伤啊。好，它热中暑两大特征，一个就是核心温度超过40度，而且会有意识或神经的异常。所谓的意识就是他可能会混乱啊，然后开始讲一些你觉得很奇怪的话哈，甚至他会有抽搐、行为怪异，甚至严重都到昏迷了。那因为我们的小脑对这个高温是很敏感的，所以通常最早出现就是他步伐是不稳的哈，这会比较早出现的这样一个征兆哈。那这样的热中暑四大高危险族群，一个就是长者，行动不便或本身有慢性病，或长期服用利尿剂这些哈，影响到调节体温药物的，还有就居住环境特别那种住在顶楼加盖的，然后呢就是特别的热哈，那有的甚至没有空调哈，那这样一个情况下，真的就是热中暑的几率比较高。还有就是幼童小朋友，因为他体温调节跟排汗功能还不成熟，所以千万千万哈。真的你不要把孩子留在车子里边哈，真的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还有在那种温度高的环境，不要让他一个人独处，当然也要注意孩子在那种就是高温的情况下，他有没有一些什么异常的情况，因为他年纪还小，真的在体温调节这个机制还没有很成熟。再来就是运动员跟青少年哦，这也是很容易热中暑，以及户外工作者、消防军职人员哈，其实也都是。所以呢当然就是适度补充水分，还有要关注，尤其我觉得是长者跟小孩哈，要帮忙注意一下。如果说他已经出现了这个行为怪异，然后开始说一些你听不太懂的话哈，或者就是很奇怪，甚至你开始抽搐，都已经到昏迷了哈，千万不要等到这一步才去送医哈。那核心的温度高哈，如果你是用那个量那个耳温或者是在额头这边的，它的准确度没那么高，通常这种已经要量肛温了哈，超过40度以上真的要紧急赶快送医了哦。好，现时间5:46，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289.6 公里新营路段这边呢，有猫咪被撞到，经过小心啊。

欧江寒雅休息休息段嗨五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点高头嘛王阿良。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289.6 公里新营路段，先前有猫咪被撞到齁。以及台中清水哦，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注意这边有坑洞出现齁。再来，在国三目前北上哦，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是封闭的，所以无法进入齁。所以要换其他地方齁，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还要注意避开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当中。路况老师当播出，这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0: 这是甲主会的新歌《天公伯啊，请你听》，天公伯啊，请你听心声。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6。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哦，一般如果我们讲到赏鸟，很多人都想要秋冬，哇，候鸟这样成群飞来。但其实在夏天，台湾有所谓的夏候鸟、哦、那尤其在鳌鼓湿地森林园区这里，说在夏天的时候也是生机蓬勃啊，因为进入夏候鸟的繁殖季节、哦、那林业署嘉义分署7月21号一直到9月13号推出所谓的夏日飞行日记系列活动，就要以夏候鸟作为主题，透过展示体验互动游戏，让大家来认识夏季鸟类的生活样貌、啊、这个季节来到鳌鼓湿地，会看到水面上小燕鸥、哦、非常灵巧的穿梭，然后呢也有那个家燕啊，忙进忙出的、哦、以及很多的这样一个夏候鸟、哦、悠游自在，共看喜庆高之音、哦、那所以在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就有这样夏季的夏日飞行日记的系列活动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289.6 公里新营路段，先前有猫咪被撞到了。而台中的清水区要留意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这边，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要小心通行哈。而国一国三现在好几个施工点哦，纷纷告一段落了。国二这边东向4-6公里过大竹外线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强烈台风巴威。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61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就会来到鄂伦比东南东方1140公里海面了。以目前的路径预测，如果他没有改变心意，哎呀，我们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真的就是有可能要面对这个巴威台风越来越逼近的情况了。好，再来，今天在天气方面，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到了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今天一样有高温提醒，台南嘉有到38度，然后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高雄、屏东、花莲有到36度啊，台北、台中、宜兰也有34度哈。好，中午前后大家都紧住啊。那目前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温度最高在台北的北投30.7度，彰化埔信有30.5度哈，就是在台北市彰化县还有高雄仁武区这里，现在都有到30度哦。

哦，来自李玖哲唱的叫《无价快乐》，6:09咯，尽管我是雅玲。哦，先前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都告一段落，但是啊，还没看到国三北上呢，清水服务区这边，原本是因为服务区封闭，所以是没办法进入哈，到现在这个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看到排除哈，而且爱注意哦。那当然如果有新的变化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阿迪。以及台一线南下 289.6 公里新营路段留意有猫咪被撞到啦。好哦，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小货车抛锚了，停在国一南下 368.5 公里高雄路肩，路肩要留意有故障车哈。

0: 哦，是张震岳加上林心怡合唱的歌曲《回到过去》。在心中最后一次呼唤你。
1: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6:15了，目前啊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 368.5 公里，高雄的路肩啊小货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警告标示，把揪了背后金怕，注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在国一南下 368.5 公里，高雄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车子故障了哈。还有现在在台中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也是先前就是封闭嘛，到现在也没看到新的改变哈。哦，如果有知道最新情况可以提醒的话，再麻烦卡接电话咧哈，0800000193。哦，倒是国一刚刚讲那个抛锚车，现在说已经没有看见了哈。原本国一南下高雄路肩368.5公里这个点，小货车本来抛锚停在这里，现在已经没看到了。来，我们来讲一下，在这个季节里面是桃园复兴区拉拉山的水蜜桃进入盛产期。很多人到山上去买桃子，最常问的，哎呀，买水果都会问这样，哪一种最好吃？哦，因为那个水蜜桃不同品种嘛。哦，还有人最常问到一种问题，请问一下那个水蜜桃为什么都毛毛的这样子？哦，那拉拉山的水蜜桃，哦，不是只有一个品种，它其实从这个六月到八月，从五月开始啊，就不同的品种来接力。现在在七月哦，所以也是一些比较晚生的品种陆续成熟。好，恭喜在哪一种桃子最好吃，有时候也是因人而异啦。有的人喜欢软的，有的人喜欢脆的。然后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水蜜桃常常看起来就毛毛的，甚至有的人会误以说，哦，是不是这个绒毛越多就代表不新鲜，哦，那复兴区农会总干事特别说明说，不是哦，水蜜桃表面为什么这些绒毛是果实天然的保护层，它有什么功能，可以减少水分流失，降低阳光的伤害，诶，它好像做防晒那种感觉哦，而且也可以减少部分病虫害的侵袭，哇，哦！所以这个毛茸茸的这个表面，对水蜜桃来说，这是天然的防护衣啊。所以说哈，在挑选水蜜桃，不用去在意绒毛多还是少，但是要留意果实的外观是否完整，有没有碰伤，没有碰伤这点才是最重要的了啊。

哦，这是泰雅族的音乐人雅维莫瑞所演唱歌曲《来去山上玩》啦。哦，6:22。

哦，国三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 218.9 公里啊，草屯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一线南下 289.6 公里新营路段猫咪被撞到了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好，有路况会当播充，再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食药署公布了中年油脂，那所谓的致癌的油品最新流向，然后最重要是它的下游业者，因为有好多家哈。那目前呢，因为我们不只是这个食用油哈，还有因为很多的加工食品都是有油品在里面哦。然后食药署公布了230项问题产品里面，除了食用油，还包括什么一定会用到油，沙拉酱、调味酱，那烘焙用的馅料，还有一些即食的食品，还有风味调味酱哈。哇，好多那个，尤其这里面联华食品代工的数量真的非常多哈，有的像饭团呐、或者在超商里面热卖的很多的商品、食品、便当，哇。

过您话说回来哦，你仔细去想一想，真的我们所有的食物里面或多或少都会用到这个所谓的食用油。然后你可以在食药署官网上看一下，他现在公布了这个200多项的问题产品，到底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常常会吃的。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经验，就你知道好吃的东西，第一个瞬间你想起的会是谁？很多人都想说啊，我被带我的北部来吃看看。

0: 哦，已经6:3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在 218.9 公里草屯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哈。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台中清水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因为这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来告户警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三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请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请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抑制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 35%， 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4: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止。
1: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4个月前

0: 涉嫌从巴黎移出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支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1: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赖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三月开始，透过赖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支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2: 执行6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记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铃。

0: 哎，6:37咯。目前在国三北上 218.9 公里草屯前，要留意中内一侧嘿掉落物，才刚通报不久哈。新的路况也当提测，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5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哦，是 Casey 所演唱的 Mexico Honey。 好，6:43了。刚如果是墨西哥的美女，接下来来一下西班牙小姐好了，那是金穗呢。

哦，6:46，我们福台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49公里桃园这个点，现在出现了定点的情况哈。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哦，这边车速真的很慢，现在显示的即时车速18公里，而且定点的情况哈。目前不确定原因，只是单纯车多，还是有其他原因影响哈。如果进一步讯息会再跟大家通报啊，只知道现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有定点的情况了。而国三北上在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有掉落物哦，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强台八威，真的是气喘喘，哎呦，而且好像那个，如果他路线真的没有改变的话，我们现在有的还在想说，因为预测的资料哈，可能还是有不同版本，但是哈，我们要因为这个天后的变化，那真的有不测风云，我们很难逆料，可是该做的先做好哈。哦，消防神主牌的脸书发文呢、啊、现在我们要做的哈、哦，第一个是检查呢户外跟阳台，家里若阳台有种盆栽的哈，赶紧的修起来好，然后晾衣架、遮雨棚、招牌有没有那一种你可能觉得台风来之后真的会飘走的哈、哦，还有很重要一点哦，很多人常会忽略阳台顶楼住家附近的排水孔、排水沟，尤其在阳台的那个排水口，有的人哈、哦、就是没有常常定期清理，那可能有一些落叶杂物在这附近，因为万一台风真的来，在强降雨期间，这个排水孔堵住，然后积水上升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所以有的人不是因为外面淹水，是家里淹水，就因为那个阳台啊排水孔啊堵住了哈、哦。

有就是要先了解一下汽机车要移到哪里才比较不会淹水哈，可能要去了解呢这三年内有淹水记录的这个停车场哈，真的要知道了，要先要思考你的车子到移到哪里了哈。还有三年内如果淹过水的地区，今天就要把一楼的一些重要物品、家电、文件搬到高处，重要证件要放进防水夹链袋，还有家里的饮用水要准备哈，说一个人每天要2公升哦，然后要有不用加热的干粮，手电筒要确认一下是否正常。好，我跟你讲哦，就是昨天到那个卖场去，就看到又出现了某一些价位空荡荡，哇！大家当然先补充哈，把那个粮食补充起来，然后就看到那个一字排开那个罐头啊，哇，声势是壮大哦。总之呢，先看起来，先看起来。好，现在时间6:50了。那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呢，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有定点，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哈。目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来到这里既然出现定点，要拜托大家多点耐心，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哦，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哦，来自杜德伟、顺子一起合唱的歌曲《真的想你》，那这个节奏帮你缓一缓哈。天气很热，然后啊，搁等着他吃，哎呀，心光景华绿，好，沉淀下来，沉淀下来，6:54了。来，现在台61线有个最新通报哦，

0: 台61南下 11.3 到 11.7 公里，林口前内陆间外陆间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还是有定点的情况哈。下集国三北上 218.9 公里草屯前中内侧要注意掉落雾哈。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哦，来讲一下来自韩国他们的地质资源研究院哦，最近开发了一个全世界首创的技术哈、哦，叫做火焰电浆热解技术。那这个火焰电浆热解技术要解决什么问题？他们可以直接处理高含水率的咖啡渣，短短90秒就可以马上干燥，大幅降低呢。因为咖啡渣坦白讲，现在它的运用越来越多元哈。咖啡渣现在被用在当作隔音的建材、土壤改良，还有促进蔬果生长这些用途。然后在能源领域里面，其实它是有发展潜力的。经过处理的咖啡渣可以萃取油脂，制造成升值的柴油，然后也可以跟木屑混合、哦、做成那个燃料棒，不仅燃烧时间比较久，碳排放也低于传统的木材、哦、那咖啡渣在能源领域里面有它的一个潜力，但是它最大问题就是高含水率、哦、你要把那个咖啡渣干燥，那真的要花很多时间跟成本。那现在就韩国他们发明这个电浆火焰的这样一个技术，只要90秒马上给它干燥跟碳化，哇，它的温度高达800到900、哦、真的就有一点在高温瞬间就可以把水分快速气化，有点像爆米花膨胀那种效果、哦、所以这个技术如果成熟运用的话，真的未来咖啡渣也会变成重要的再生能源了。好，到了7点，我们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首歌来自跳跳糖，我的唇就像温暖的咖啡，借由咖啡的香气帮你醒脑一下哈，你把酒的背后金配，祝咱的朋友身体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再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的有好几台车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靠近杨梅端外线要特别注意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桃园路段之所以出现定点，这个可能跟抛锚车有关哈，位置是在国一北上 45.6 公里，有车子抛锚也在处理当中哈。那目前桃园路段这边的车速是很慢的，也有定点的情况，那因为前面有抛锚车在处理当中，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三北上 218.9 公里，草屯前中内侧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 11.3 到 11.7 公里，林口前内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唯一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3:07。

0: 台湾花蜜，叫咱起床喽！到点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7月8号，礼拜三早上的7:0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了。大家好，又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现在是你在哪里开始上班上课，陆陆续续准备咯。好，外口日头赤洋洋，温度哪真高哦，提醒的朋友都外出要注意小心了。来，落风咱就先来关心，目前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的联络道沿线车流量都真大，车流挺大的。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267水上路段路径有车故障，去无经过标示说有人落车。国道1号南下的267水上路段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告标志哦，有人员下车也请你特别注意小心了。好，来，任何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可能会来到36度、8度哦。好，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清晨2点的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1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稳定的朝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往西走啊。礼拜五开始呢，就对台湾的天气造成了影响，预估是周五的晚上到礼拜六。白天是巴威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尤其台中以北的山区，要特别注意了。好，那么礼拜五、礼拜六，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呢，都会有大雨、豪大雨的状况发生的几率，请你要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啦。好，那么下礼拜天的12号，台风逐渐远离西半部，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哦，一直到下星期一、二、十三、十四号，水汽还是多，还是会有下雨的几率了。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喽。好，后续还有其他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随时给予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好情况了。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茂山翻唱的《真情》。

好，那么大家关心的可能就是这个台风的问题。好，今天呢，这个持续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地区山区还是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哦。气温方面，普遍高温来到32到35度，有些。

好，7:16了，好，你在哪里呀？好，小心一切，天气都挺热的一个情况，麻烦朋友请你可能要特别注意。好，来看一下路况。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22的出口联络道沿线车流都大，沿线车流都大。好，在国道一号之前南下267水上路段路间的抛锚车没有警告标志，有人下车，也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 0800000123，会记得随时落风的补充啊，继续到三工提供给警管。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7:22了，后续的还有任何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后随时提供，感谢你。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来聊一下民生问题。好，我们说台风来了。好，我们来看到咱们的最大的增温水库正在提供二级稻作，目前蓄水率有 67% 最少了。好，八位要逼近了，所以要严阵待命哦。好，这个预留一下这个滞洪的空间啊。好，会在水库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存水资源，也呼吁民众要清理一下这个住家周围的排水沟啦，保持顺畅哦。好，那么也透过行动水情 APP 来掌握最新的消息。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因为这个下雨的状况。好，针对呢这个高屏溪的高浊度的情形，已准备了南化高屏连通管跟浮流水的因应。好，还有澄清湖增加提供抗旱井啦、凤山水库反送等一些备援的措施。好，针对南部地区增温啊、牡丹水库啊，好这些动态的调整操作的策略都是相当的重要。好，要执行一下这些滞洪的空间跟作业哦。好，来协助消减这个下游河道的这个流量的一个情形，都是挺重要的。好，要严阵以待。好，那么水库增温水库的水超过了 67% 目前。好，所以还是要有一些操作的一些策略来因应这次的强台八威的来袭。好，希望呢我们的强台八威可以不要这么样的爱台湾，好，可以偏一下好吗？不要给台湾造成太大的伤害哦。好，大家都要做好防台，安全是最重要的。好，路况就麻烦。

朋友了。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有黄牌机车持续往北的行驶，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了哦。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来听一首日语歌，中田康贵跟真白桃桃所演唱的这首《东京》。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7:29了，路况的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有黄牌机车持续往北行驶的一个情形。好，再看到国十往西左营端到大中快速道翠华路出口沿线车流大。来，还有在台八八往西凤山到五甲转国一往北的出口持续都是车多了，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哦。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落风的补充也可以随时到三天提供给警广了。好，待会呢7:05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与我同行又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台八未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以及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八位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3: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就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的危险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2: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强台八位预计周五周六最接近台湾，教育部长郑应耀表示，原定周末举行的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因台风暂缓举行，至于延后到何时，大考中心将在今天上午公布。记者吴依妮报道。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应耀说，
5: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二三，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为明天。
4: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9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威尼新竹报道。
1: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 1.6 亿元罚单，吹哨者南桥因为延迟通报也将交由地方卫生局裁处，而油品致癌物超标殃及至少232项产品，食药署昨晚公布首波明细清单，包括联华食品代工的林聪明、富航等多款超商食品，还有味全、广达香等酱料香松都上榜。卫福部长石成良宣布，原先规定含量 20% 以上才需下架，含量 20% 以下的产品共175项，仅由业者自主揭露产品资讯，而为了让民众安心，将全面下架，并在今晚12点以前完成下架。记者尤若纯报道。
6: 消署持续追踪遭中联问题油波及的360家下游业者制成的产品，目前掌握了331家，追踪29家，总计232项产品明细，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查询。而原本只需要下架回收福茂、福寿、泰山、中联产制的地层油品，以及含有油品成分达 20% 的加工食品，现在更扩大到全面预防性下架，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也要全面回收。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7: 就如同总统所宣示的，我们需要以国人的健康做最高的标准，不会有妥协的空间，所以我们在经过检视清查之后，那么认为，那么为了

0: 保障国人最大的这个健康这个原则之下，所有的商品都先预防性下架，待提出检验合格标准之后，那么再重新上架。所以这个是全部
1: 下架回收政策急转弯，是从良解释，考量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执行认定上有模糊的空间，所以才会决定全面预防性下架。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来，7:3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路况目前在台86往东13.1过了大潭交流道内线，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有警告标志，有人下车了，有人下车了。台南市呢，北外环道路下永安桥出口的匝道有木桩，好，有木桩在这儿哦，提醒朋友小心了。来，在国十往西左营到大中快速道翠华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多，都是车多多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好，继续我们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了哈。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怡婷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怡婷早安。
2: 优先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四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磅站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是有护栏的施工。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仁德沿线一直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依旧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一南下要往仁德系统的路段，也是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在国一南下目前要往高科交流道出口路段，后方车流是出现了大排长龙的情形。国一北上过南子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出口的路段哦，持续也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在国一北上要下南子出口，以及在国一北上从高雄中正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持续也都是车辆比较大

0: 大的情形。在国营南下要下以广高架路出口，以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流通通持续，也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的警机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北双向的路段，依旧也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还有在国十西向目前要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友目前也是大排长龙的，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哦，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十号将在7月10号，也就是后天星期五哦，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11号跟7月1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哦，连续2天，每天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哦。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是在7月10号，也就是后天星期五，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在7月11号跟7月1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连续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2天，每天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一听的提醒喽。

好，7:48了，路况目前在台八六往东13.1过了大潭交流道内线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有警告标示，有人下车了哦，都麻烦朋友都要小心，都要小心好吗？好，还没有其他的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呢？好，0800-000-123-0000-123，随时会去接路况的补充啊，继续到三工提供给情况咯。

This should be played.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台南市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线上陈汉全警员，你好。
1: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

0: 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辆大，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安平区的文平路与庆平路口，致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新市区在新港社大道166号前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喽。

好，7:52的任何后续路况麻烦朋友持续的补充了。好，地方是我们来看到嘉义地区。好，嘉义地区我们也要关心水情了。好，根据水利署最新的监测数据，在嘉义县的仁义潭水库的蓄水率已经冲高到 96.3% 了。好，蓄水率大约2368万立方公尺，好，很高了，96%了。另外一个蓝潭水库呢，更是达标了，达到100%满库的状态，蓄水量是920万立方公尺。好，那么从5号开始，其实陆陆续续都让它自由的溢流哈，保护坝体的这个安全。来，那么近日的这些降雨后续带来的雨量呢，蓝潭水库的水位达到高标75.38公尺的满水位了。好，这是很快的满了。来，我们看到这是目前嘉义地区仍然维持叫做跨区联合调度的供水策略。好，供水策略哦，随着仁义潭跟蓝潭的联合供水能力的提升，每天的出水量有原本的9万立方翻倍到18万立方公尺，其余的呢由云林的湖山水库、曾文乌山头水库系统来支援，确保民生产业用水是无余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呢目前在嘉义地区，好，蓝潭水库是满水位的，是满水位的。好，仁义潭水库也达到了 96.3%， 也接近满库当中。好，所以呢大家还是习惯哦，要节约用水才行啊。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我们来听的这是未来少女幻蓝小熊的这首歌 So What。

0: 好，来，时间7:58了。好，路况的消息，我们来关心国三北上386过了协昌桥路间，两台砂石车停放在这儿哦。好，在台86往东13.1过大潭交流道内线，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有警告标示，有人下车，都麻烦朋友小心啊。后续任何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2: Drop it.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